0: 零点运行，到达终点站时间为次日，请夜间出行旅客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妥善安排换乘、住宿等事宜，保障安全出行。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我们是有一位龙井的网友咨询关于龙井市职工医保有没有视同缴费年限的一个情况。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说明，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是建议他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根据他的情况我们来帮助他判断一下。具体的政策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政策播完之后哈，您看看您符不符合具体的一个标准哈。认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是2001年的5月1号之前，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正式工作年限全部算作职工医保视同缴费年限。2001年5月1号后，医保只算作实际缴费，交一个月算一个月，不再产生视同年限的一个问题。那么哪些情况能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呢？有几种情况哈。国企、事业单位、机关单位正式职工2001年5月前档案有完整连续工龄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退役军人2001年5月前的军龄可算作医保视同缴费年限。下乡知青、早期大集体正式职工档案记录完整合规的工龄，外地参保转入的已认定好的医保视同缴费年限，在龙井办理医保退休时可以合并累计。这是几种哈情况能认定视同年限的一个情况。那么退休医保年限硬性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男性退休这一块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满30年，女性退休这一块是满25年。男性退休的话，医保累计总年限视同加上实际一共是满30年，女性退休的话是医保累计总年限视同加实际一共是满25年。这个是男性和女性缴费的一个时间年限的一个区别。办理认定都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人人事档案、招工表、工资表、离职、退休审批表，用来核实2001年前工龄、身份证、社保卡到龙井市医保经办窗口申请工龄视同认定表就可以了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视同缴费年限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和大家说了关于这个认定时间的节点，还有就是哪些情况能认定视同缴费的一个年限，一共是有四种情况。包括了国企、事业单位、机关单位正式的职工，还有退役的军人、下乡知青、早期大集体正式职工，还有外地参保转入的这几种情况，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介绍的关于男性和女性在医保方面缴费年限的一个规定哈。但是我也说了，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看您的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分析，这样的话才能帮助您进行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哈，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是可以把电话打到。

0: 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敦化市200万元的消费券。为结合高考毕业生升学换新消费需求及消费换新旺季的需要，同时进一步激发敦化市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委市政府优化消费券发放的类别，决定于7月3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向广大消费者发放第二期消费券，开展消费券的促销活动。具体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时间是2026年7月3号10点到7月16号22点，百货不含珠宝黄金，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类消费券活动是共4轮，活动金额为200万元。第一轮活动发放券时间为2026年7月3号10点，第一轮优惠券核销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5号22点，第二轮活动发放券时间为2026年7月7号10点，第二轮优惠券核销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8号22点，第三轮活动发放券时间为2026年7月10号10点，第三轮优惠券核销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2号22点，第四轮活动券发券的时间为2026年7月14号10点，第四轮优惠券核销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6号22点。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消费券发放总金额为200万元，其中第一轮消费券金额发全额发放，第二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一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三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二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四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三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若本次消费券活动资金提前核销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来看一下具体的消费券的种类和金额设定的情况。百货类不含珠宝黄金消费券共计是15500张，面额分别为25元、8000费、50元、5000份、100元、2500份三种面值，合计金额是70万元。消费满100元可以使用25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200元可以使用50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400元可以使用100元消费券一张。餐饮类消费券共计是2800张，面额分别为25元2000份、50元600份、100元200份三种面值，合计金额是10万元。消费满100元可以使用25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200元可以使用50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400元可以使用100元消费券一张。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的消费券共计是700张，面额分别为500元400份、1000元300份两种面值，合计金额是50万元。消费满2500元可以使用500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5000元可以使用1000元消费券一张。成品油类的消费券共计是15000张，面额分别为25元1万份、50元5000份两种面值，合计金额是50万元。消费满100元可以使用25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200元可以使用50元消费券一张。汽车类包含新能源汽车，投入财政资金20万元，于2026年7月3号10点起，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报名申请汽车消费补贴，报名有效期至2026年7月16号22点。对于在敦化市内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的， 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按照不同额度分三。

0: 样享受政府补贴，包含新能源车。一档是购买3万元以上至5万元（含5万元的车辆，每辆车补贴是1000元）。二档是购买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车辆，每辆车补贴是3000元）。三档购买10万元以上的车辆，每辆车补贴是5000元。单车补贴核算价格以购车发票含税金额为准，20万补完即止。消费者参加活动时间以交易凭证和购车发票时间为准，发票时间早于或者是晚于活动时段均不享受补贴。具体领取的细则，领取平台是支付宝 APP， 为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领取平台入口。市民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支付宝 APP， 通过实名注册之后登录进入消费券领取页面。消费券领取的方式，在活动期间时间内打开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通过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进入到支付宝敦化市消费券页面，页面呈现各种面值的优惠券，市民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领取消费券。每种面值消费券每人每轮是最多领取一张，领取的规则是通过支付宝客户端派送每个类别每种面额面值限领一张，数量有限，先领先得。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敦化市200万元的消费券的一个活动通知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哈，有一位网友叫做冰溜帮的，这位网友在线吗？您咨询。

领导，您是敦化的，没有咱们龙鼎俱乐部的会员，要买门票应该去哪里买？想要买四号的门票哈，现在想要了解一下，来告知您一下啊，来告知您一下，咱们是可以在这个线上来进行购买的，官方小程序来给您提供一下啊，官方小程序的名称：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还有一个官方的小程序是看个比赛小程序，看个比赛小程序哈，您通过咱们官方小程序上就可以来进行购买。购票的具体细则来和您说一下啊，咱们限购的规则是每笔订单最多是购买六张，每个账号最多购买，这个是不限的哈。退票换票的规则是票品为有价证券，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等特征，不支持退换。购票证件的说明是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证件支持是身份证、护照、港澳居民往来内地的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儿童购票的话是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免票不占座，含1.2米以上的儿童均需要购票入场。入场的方式哈，对于异常订购的行为，平台有权在订单成立或者是生效之后取消相应的订单。异常订购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一、通过同一 ID 订购超出限购章的订单；二、经合理判断认定为非真实消费者的下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批量相同或虚构的支持账号；收货地址包括下单时填写及最终实际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订购超出限购张数的订单。发票的说明，本项目支持开具电子发票，由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开具。购票人需要在订单详情页提交发票申请，发票申请提交后一个月左右开具并发送到您的邮箱。比赛时长是以现场为准哈，以现场为准。还有一些温馨提示，购买前请您提前规划好行程，做好相应的准备，以免影响您的正常观赛。若赛事受不可抗力影响延期或者是取消，平台将对出票订单按照项目官方通知方案进行处理，其他因观赛发生的费用需要由您自行承担。会员制单场票规定每位会员每场比赛只能购票一张，享受会员权益的单场票。会员制套票与会员制单场票不可叠加使用，在购买会员制套票后无法享受会员制单场购票优惠权益。这个是关于咱们在购票方面的一些情况哈，不知道我们这位网友有没有听到哈，叫做冰溜帮的这位网友刚刚给您介绍了具体咱们买票的一个方式哈，是在线上来进行购买，在官方小程序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还有一个小程序是看个比赛小程序。如果您想去观赛的话，可以在以下哈，刚刚我给您介绍的以上两种方式来进行购买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的问题，您提示我说线上我看了两个啊，不是会员买不了门票，不是会员在线上买不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再和相关部门来了解一下，我们再和相关部门来了解一下，辛苦一下记者哈，辛苦一下我们的场外记者与咱们的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来联系一下，问一下哈，如果不是会员的话，我们应该是在哪个渠道来进行购票呢？我们来问一下，问完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介绍哈。辛苦一下我们场外记者，现在联系一下，也请叫做冰溜帮的这位网友您耐心等待一下哈，问完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告知的。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哇，
5: 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啊。昨天有一位龙井市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想要了解一下，听说党龄在50年以上可以发放补贴，这条消息是真实的吗？就这个情况呢，我们是咨询了龙井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答复说，如果党龄满50周年，是可以到党组织所在的社区、街道申请光荣建党50周年纪念章，没有其他的相关补贴哈。这个是在昨天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了解的关于党龄50年以上是否发放补贴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我们再来把这条反馈信息再来和大家说一下。龙井市委组织部答复哈，如果党龄满50周年，可以到党组织所在的社区、街道申请光荣建党50周年的纪念章哈，没有其他相关的补贴情况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如果有问题，大家是可以拨打龙井市委组织部，咨询电话是313-7999，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

0: 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好的，这样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有网友朋友说，物业不让空调外挂机安在前面，有法律依据吗？具体的法律依据哈，因为这个太专业了，而且条文比较多，我们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哈。不知道您是居住在哪个小区，然后物业的联系方式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来帮助您了解和咨询一下啊。正常来讲的话，咱们这个空调它这个外挂机它不是有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提供地点嘛，就是提供的一个位置嘛，咱们是可以安装在那儿啊，不知道咱们小区的一个具体一个情况哈。所以说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哈，来给您提供一些建议。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医保14项业务通办的一个情况哈。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市管理局的消息，目前我省是14项高频业务是全省通办了，不用回参保地，省内任意医保窗口是即可以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是同步受理的，非常的方便。来看一下具体的高频业务通办的内容都包括哪些呢？第一批通办事项是有2项，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事项有6项，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通办事项呢，一共是有6项，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线上线下多渠道，先来说一下线上办理。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者是登录吉事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线上办理，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吉事办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办理。那么线下办理的情况是各地医保大厅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窗口，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全省统一标准。全省通办事项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一个问题哈，非常的方便哈。具体的通办事项呢，一共是有3批，一共是14项具体的业务哈。我们再把这几项业务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也知道

0: 知道哈，有很多的咱们延边州内的这个老年人，可能在这个退休之后都会投奔子女到外地去生活了。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必须得回到这个本地来进行办理嘛。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吉林省的话，咱们都是可以来进行通办的。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具体高频业务通办的事项哈，一共是有14项，来把这些业务事项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第一批通办事项是有两项，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事项呢，一共是有6项，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长居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通办事项呢，一共是有 6项，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哈，一共是14项业务是全省进行通办的哈。此项信息呢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事。
3: 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时间来给大家说一下哈，近日呢，我们这个延吉市哈降雨是频繁，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停车时不要将车辆停放在低洼处哈，驾车的时候遇有这个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要避开积水内涝的路段，尤其是桥梁、涵隧道等。地势低洼路段积水深，易有暗流，更要坚决绕开，绝不要涉险通行。延吉交警呢，为雨天的安全也给大家支了几招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延吉市一积水点哈，有这个几处：天池路与河南街交叉口、天池路延新小学门前、梨花路新民桥下、人民路劳动局门前、天池路与龙东街交叉口、天池路与新丰街交叉口、延大街与元吉路交叉口、紫玉东方北侧公园延大前、申花街血站、沿大街与中环路四期哈，一共是有14处的位置，哈。大家在这个雨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车停在这14处的这个11处的这个位置哈，因为非常容易有这个积水点，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相关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8: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9: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9: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有网友咨询，之前在合龙市某学校担任过代课老师，听说每月有补贴是吗？合龙市教育局人事处答复，在吉林省代课三年以上，参加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且年满60周岁，有代课认定表或者是能证明自己曾经当过代课老师身份的材料，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到户籍地申请相关补贴，标准是每月20元，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建议我们的这位网友拨打合龙市教育局人事处的电话424-2001进行咨询。刚刚我们网友咨询的不是会员哈，怎么样来购买球票的相关信息，这条信息呢现在是有了答复哈，叫做冰溜帮的这位网友，不知道您现在在不在线哈。我们是咨询了龙鼎俱乐部，工作人员答复说，中甲比赛不是会员也可以在线上购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延边足球俱乐部，首页票务直接买，直接实名购票哈。如果实在是不会操作，也可以在这个比赛当天提前2到3个小时到现场来进行购票，由工作人员来帮忙线上操作哈，不售纸质票。叫做冰溜帮的这位网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我们刚刚给您介绍的反馈信息哈，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您咨询的不是会员怎么样在线上购票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龙鼎足球俱乐部，工作人员答复说，中甲比赛不是会员也可以线上购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延边足球俱乐部，首页票务直接实名购票，如果实在不会操作，也可以在比赛当天提前2到3个小时到现场购票，由工作人员帮忙线上操作来进行购票，不售纸质票哈。这个是给您做的答复，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来看一下。有听众咨询关于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看病就医医院的一个问题。记者是咨询了州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现役军人看病就医可以和现役部队了解具体现役军人就医医院，退役军人目前延边州内是没有指定医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户口在延吉，之前在外地网上注册过网约车资格证，在延吉需要重新考取资格证吗？记者咨询了延吉市交通运输管理所，工作人员答复说，这种情况需要在延吉市重新考取，文件中有明确规定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的问题，申请人可以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方式来进行申请考试。我们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手机端和电脑端具体的操作。手机端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登录即时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申请，注意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的问题。在电脑端怎样操作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录后进行申请。登录网址哈比较长，我们慢慢说。http://www.jlcypt.com/8082selfie 简称自助端。考试通过之后，使用即时办小程序 APP 或者是自助端。

0: 单下载电子证照即可哈。这个是我们听众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的问题。延吉劳动局对面的旭春花园20多年了，一直是没有房照，开发商已经找不到了，小区也没有被列入历史遗留问题的名单，房照还有可能办下来吗？记者咨询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历史遗留科，工作人员答复说，国家规定只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才能办理房照，由于旭春花园土地性质是集体土地，所以虽然房屋已经建成20多年，但是始终无法办理房照。工作人员表示，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需要层层报批，待相关手续办理完成之后，不动产登记中心会在小区张贴公告，通知业主办理房照。针对于我们听众担心的开发商已经不存在了，由谁来办理相关手续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按照规定可以由社区或者是业委会代为履行开发商的职责，房照不会因为开发商不存在而办不出来。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什么是国家安全？
3: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来看一下延吉听众咨询水上市场北面的老肿瘤医院家属楼今年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哈。延吉市住建局旧改办答复，延吉市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正在研究制定中，待计划具体出台之后会通过社区通知居民。我们在这也提示一下大家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自己的小区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可以和我们的社区来进行咨询，因为上报部门是由这个社区来进行完成的。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流程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是由社区上报的给街道，街道上报给住建部门，住建部门上报告给省里哈。所以说咱们这个社区是第一方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计划的情况的话，是可以和所在街道的社区来了解的。好的，我们看一下，刚刚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来迎接一下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想那个了解一下，就是那个龙井啊，
0: 嗯，
4: 那个下乡的那个医保四通。

0: 缴费那个是什么个政策，我也想了解一下。
1: 嗯，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我们有一位网友咨询的，就是龙井是一个职工医保有没有视同缴费年限的一个政策。哎，对，他是有这个时间节点的。
0: 啊，不是，我们已经退休了，但是我现在原先是下乡的，完了还是那个国营的啊。
1: 嗯。
0: 现在是那个什么城镇医保。
1: 嗯。
0: 那样那个就是以前那个视同下乡的视同缴费那样的话，工龄那个算的话，就是能不能办理那个职工医保？
1: 办不了啊，您这种情况，那您现在不是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吗？
0: 嗯，但是那个我们。那个什么政策，那个下乡，我们76年下的乡啊。
1: 嗯。
0: 完了，那个98年呢是企业改制，完了我们就那个什么下岗了。
1: 嗯。
0: 完了退休，完了办的是那时候是没有这个政策。
1: 我跟您说一下啊，他是怎么来认定的呢？他是有这个年限要求的，男性是满30年，女性是满25年。
0: 嗯。
1: 那么你之前在这个原工作岗位上。这个医保累计年限大概是多少年呢？
0: 那样的，我们76年开始算的话，退休就满够了。
1: 多少年呢？
0: 我退休是那个工龄是31年。
1: 31年。
0: 哦。那
1: 你为什么现在还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呢？
0: 哦，我们办退休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办这个医保，那时候也不普及，所以不知道办这个医保。完了。就是我们那时候都那个什么上韩国呀，都不在这个政策不了解，完了也没那时候没办。
1: 是单位没给您办吗？
0: 我们单位都下岗了，单位不存在吗？
1: 那就是您退休的时候单位存在吗？
0: 没有。
1: 也没有啊。
0: 哦哦。
1: 那您退休的时候单位也不存在了。
0: 哦，我是那个什么那个下岗以后我享受了2年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就
1: 失业金呢。
0: 哎哎。完了就退休了。
1: 哦。然后那个时间段咱们已经缴费已经满30年了是吧？
0: 对对，哎，
1: 已经满30年了。
0: 嗯。
1: 您之前有没有到这个医保部门去找过？
0: 没有。
1: 没找过。您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68了。
1: 68周岁哈。
0: 嗯。
1: 那这样李女士，因为我也说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0: 嗯嗯。
1: 还是需要和咱们医保部门来了解一下的。您把您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我们，还有您的名字，我们来帮助您查询一下吧。嗯，对，正常来讲咱们这个女性退休这一块医保累计总年限就是加上视同缴费年限，这个加上实际缴费年限，一共满25年就可以享受职工医疗保险的一个待遇了。但是您说了您已经缴费30年了，您确认是缴费30年吗？医保这一块。
0: 但是我们单位是98年，可能20年是满够了，那个以后我是那个什么享受那个什么，那个下岗那个2年补贴。
1: 嗯，哦，失业金呢？
0: 那失业金的时候也交吧。
1: 嗯，对呀，交医保。
0: 那样的肯定够了，25年。
1: 肯定够啊。
0: 嗯。
1: 那这样我们来帮助您查询一下吧。啊，嗯。把您的身份证信息留给我们场外记者。您是龙井市的？
0: 哎，对。
1: 啊，把您的身份证信息还有您的名字留给我们场外记者，我们来帮助您查询一下。
0: 哎，
1: 要不总是觉得我们可能在这块儿还是有一点心结，是吧？
0: 哎，对对，
1: 嗯，好，那稍等啊，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林女士的身份证信息，身份证号码还有她的名字哈。记录完之后，我们在节目之后和这个龙井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关于林女士的一个情况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说了，就是现在这一块呢，就是视同缴费年限这一块呢，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是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我们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祖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听风者，与贵绝云涌中捕捉蛛丝马迹；是追光者，在隐秘角落里守护 我心光明，是无名者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写下

0: 看一下，这网友说，安图县公办福利医院哈，1942年生人，农村户口哈，每月是300多元低保哈，能否享受80岁的高龄补贴的一个问题。来和您介绍一下关于高龄补贴的一个申领的一个条件吧。它这个是首先呢，得需要看您户籍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您是安图的，然后咱们必须得按照这个安图县本级户籍来进行申请，到所在这个户籍地，您的这个所在街道的这个社区呀，或者是咱们到这个乡镇街道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哈。您说了您是这个农村户口的话，那咱们就到这个乡镇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比如说您是外地户口的话，仅是长期居住在这个外地户籍的老人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安图县来进行申领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示哈。然后年龄这一块儿，就是年满80周岁及以上，您看您有没有到达这个年龄，年满80周岁及以上，带着您的身份证户口本登记出生日期为准，然后呢咱们是可以享受的，80到89周岁，90到99周岁，100周岁及以上哈。它这一块的话呢，是根据咱们的这个情况，根据咱们的情况来进行发放的。比如说您去申请的话，咱们是需要提供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还有您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吉林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一个银行卡，这个必须是老人的一个账户。然后呢，提供2寸红底证件照2张，咱们代办人的话也是需要提供身份证的哈。到所在的乡镇街道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到所在的这个乡镇街道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示哈，给我们叫做快乐的小老头做出的相关提示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退休了就不能办理了，实际缴费不能低于15年，不论是同缴费年限多少年哈，职工医保哈，这个是应该是给我们做出的政策提醒哈。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解答。
1: 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

0: 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下面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计划性停水通知的内容。2026年7月3号，也就是明天，应配合燃气项目施工临时停水。停水的区域是延吉市埃丹路、红光路以南、朝阳街、延春路以西，不包含延吉市15幼儿园、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太平街以东，不包含地质花园区域的用户会受到停水的影响。停水的时间呢是7月3号的8点半到18点哈。我们再把这条停水的信息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明天因配合燃气项目施工临时停水哈，这个是延吉市水务集团发布的公告内容。停水的区域是延吉市埃丹路、红光路以南、朝阳街、延春路以西，不包含延吉市15幼儿园、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太平街以东，不包含地质花园区域的用户会受到停水影响。停水的时间是7月3号8点30到18点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计划性停水通知的一个内容，供各位参考。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咨询，他是汪清的低保户，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在延边医院住院，二次报销可以直接结算还是说会汪清办理呢？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目前是没有二次报销的政策，都是在医院直接结算，其中低保户在户籍所在地医院住院有救助报销，参保地和救助地不是一个统筹区的，无法直接结算。比如说在延吉市参保且同时是延吉市的低保户，可以在延吉市享受救助报销政策，这种都在一个统筹区的是可以直接结算的。如果在延吉市参保，在汪清申请的低保待遇，救助部分则不能直接在医院结算，需要回申请低保户的地区申请救助部分。我们的这位听众呢，他是汪清的低保户，且在汪清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医保部分和救助的报销同时可以在医院直接来进行报销。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河南街道临海路新源公寓151-154号的楼是否涉及改造。延吉市住建局答复，目前进行改造的房屋呢是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151-154号是2000年之后建的，所以是目前不在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内。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夫妻呢是合龙市的户口，无住房，夫妻双方都有退休工资哈，是残疾人但不是低保户，是否可以申请公租房或者是住房补贴呢？合龙市住建局答复，目前合龙申请公租房和住房补贴的首要条件就是低保户人群，所以该听众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网友提问说。

0: 说新搬迁的公园卫生院的西侧道路，听众咨询什么时候修，延吉市住建局答复，这个呢已经报项目了，需要等项目审批落地之后就可以来进行维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听众咨询自己名下有一辆20多年前的摩托车，车已经没有了，行驶证也没有了，每次想在12123 APP 上学法减分，都因为有没有报废的车辆受到影响。想问一下，在没有车辆和没有手续的前提下，想要注销如何办理呢？延吉交警答复，目前政策是没车没手续是不能报废的，的确会影响学法减分，现有政策只能是这样。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咨询，老年人三力测试必须测试吗？延吉有练习场地吗？延吉交警答复，70周岁及以上患证新考取的 C1 C2 F 的恢复驾照异地转入，以上几种情况都是需要做三力测试的，练习的话直接去考场可以来进行练习。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延吉哪里有电子血压计的检测部门，看看是否好用呢？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到北大新城对面的工商局检测中心检测血压计，这项业务是免费检测的，如有问题可以拨打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咨询电话282-5352来进行咨询。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上锁力到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力，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2: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2: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来看一下听众咨询，之前呢工资是在农商行开，工资到账后有免费的短信提醒，现在农商行归入农行之后，开通短信提醒需要缴费每月2元钱，觉得不合理。记者呢是咨询了农业银行，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微信可以代替过去的短信免费发送银行账户流水信息。张先生我们的这位听众啊，只需要拿着智能手机到银行柜面，让工作人员开通微信银行动账提醒，就可以在微信中收到每一笔收支的提示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在国外做的这个，在国外怀孕了哈，计划回国生产，孕检到哪里去做呢？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工作人员答复，孕检可以在延吉市妇幼保健所或者是任意医院妇产科进行，孕检前需要在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办理一个母子保健手册，办理手册呢是给孩子这个建档的，以后孩子办理出生证明、落户口，包括未来如果在国内上学都能用得到，办理时需要孕妈带着国外所有的这个化验单、B 超单、电子版、 纸质。

0: 日版均可，携带夫妻双方的身份证，外国国籍的需要携带护照。延吉市妇幼保健所的位置是在延吉市东进街179号，如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291-3158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来看一下。龙井说的听众咨询，家属这个癌症手术之后，去年办理了这个特病手续，前两天去医院开药，发现结算时没有享受特病报销的待遇，想要了解一下是否需要每年去医院重新申请呢？就此问题，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癌症属于恶性肿瘤门诊治疗，申请门诊特病后长期有效，不需要每年申请。之所以患者今年没有享受特病待遇，是因为门诊特病每年重新计算起付线，二级医院起付线是800元，三级医院起付线是1100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二级医院门诊费用在800元起付线以上至3万元之间的报销是 70%， 三级医院门诊费用在起付线1100元以上至3万元的报销 50%。 城镇职工退休人员门诊特病在二级医院门诊费用800元至5000元的报销是为 89%， 5000元以上的报销为 94%， 在三级医院门诊费用1100元起付线以上至5000元的报销 82%， 5000元以上的报销 87%。 门诊特病哈，在一家医院申请之后哈，在州内任何一家定点医院诊治都同样的享受特病待遇。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来看一下安图的听众咨询，61岁了，之前没有参加过养老保险，现在能否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并享受退休待遇呢？依据现行的政策，只有延吉市未参保居民可以一次性补缴的方式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他县市是没有相应的政策的。延吉市城乡居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如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可以在户籍所在地一次性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缴费到账下个月就能领取待遇。未参保会或未足额缴费人员允许一次性补缴，只需要补缴从2011年计算到本人60周岁时的年限，在年缴200元到2000元等11个档次中自愿选择，在缴费到账下个月就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待遇最低标准为每月是154元。最快18个月即可将补缴的金额领回。另外，延吉市政府对首次缴费的超龄人员按200元档次给予补助。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杨女士的电话。你好，杨女士。
1: 哎，主持人你好。我今天早上听到了这个医保方面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啊。我原先是从事天宝山矿务局的，矿务局之后呢，就是那个天宝山破产了吗？2003年之后下来了之后，我在天宝山10来年了，从事交管台工作。完了下岗了之后哈，到那个茶运川之后，又上的公益性岗位。完了2015年哈，我退休，退休了之后吧，我现在目前是这个，我有点不理解，在天宝山10来年工作。现在那个交的是城镇居民医保，那怎我意思是怎么样能那个啥呢？就是整上那个职工医保呢？那个待遇？
0: 咱俩重新来捋顺一下您的问题。之前是在这个天宝山上班了，然后这个是主动离职的，还是说因为单位下岗了？
1: 单位破产了
0: 啊！单位破产了。
1: 我们破产了之后啊，我们2003年。矿山就黄了，黄了之后就我们就解散了，属于哈。解散之后我到下边哈，又参加公益性岗位了，完了又继续交的这个单位给交的那个就是这个那个什么职工医保。完了目前现在我退休了哈，怎么整城镇居民医保？
0: 那您之前一直交的不都是职工医保吗？
1: 不是下岗了之后哈，就这部分哈，养老保险、医保都我们自己交了。
0: 嗯，自己交的。

0: 你后来选择的是什么？
1: 啊、在那个之前哈，参加工作单位哈，矿山的时候没破产之前是他们负责那啥，就下岗了之后啊，
0: 嗯，
1: 下来之后就我们自己承担，个人承担。
0: 那您个人承担的话，您交的是城乡居民养医疗保险，还是说职工医保？
1: 城乡居民，
0: 嗯，交一年管一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1: 单位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好像我们就属于那像临时的那种哈，就公益性岗位嘛。
0: 嗯，
1: 我家办的那个，他们其实没有那个负责给我们那啥，我们自己承担。但是在这个之前，都是矿山负责，也是十来多年了。
0: 嗯，
1: 顺。按理来说，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属于矿山的职工啊？
0: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您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得看您在退休之前参加的是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按照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来给您办理退休，达到相应的年限，按照哪个形式来走。比如说啊，您之前参加的都是职工的医保，但是呢，在您退休之前的前一年，啊，觉得这个因为一些其他的情况，你按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来进行参保了，那也是退休的时候按照城乡居民的参保来给您计算的。
1: 哎呀妈，是这样事儿的。
0: 嗯，对，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我寻思哈，我是咋样想的呢？问题是哈，矿山之前我矿山给我们负责，我们也在矿山也做出贡献了。问题是咋的呢？我们就是花点钱，少花点钱哈，走职工这医保哈。
0: 那当时为什么你之后参保的是以城乡居民参保的？不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来进行参保呢？
1: 那那前儿他也没有什么说法啊，也没听到什么那啥消息，就是这样式的哈，就直接就是参加城镇去了，都这样式的。我们下来之后哈，好几个都是这个公益性岗位哈，都自己承担的。
0: 嗯，
1: 这样原先也没有那个，没听说是好像是那个就业方面的问题啥的呀。
0: 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比如说咱们下岗了，嗯，下岗了，比如说后来咱们以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缴纳的职工的医疗保险，那这样退休的时候咱们就是以这个职工的身份来进行退休的，职工医保的身份来进行退休的。但是您在退休之前一直参加的都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那么我们在退休时享受的待遇也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待遇的。
1: 啊，他是这样分的。
0: 嗯，对，是这样来判断的。
1: 我寻思在以前哈，他要看以前的话，我们就是补交点儿哈。我寻思一直也走这个职工这个程序的这医保。
0: 嗯，没有这样的政策。
1: 说的这个哈，跟现在目前我想的这个哈，好像是那个什么不相匹配。
0: 嗯，对，是你想
1: 的，
0: 但是目前政策是这样的规定的。
1: 啊，
0: 嗯，对，
1: 那我了解了。
0: 嗯，
1: 好，嗯，麻烦你了，主持人。
0: 哎，别客气。哎，好嘞，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6

0: 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哈，这位是她是一位女士。
0: 张女士，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应该是在听收音机或者是其他声音，先把身边的这个声音先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咱们关好了吗？
1: 关好了。
0: 哎，好，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1: 我想问一下，这位是女士。
0: 嗯。
1: 她今年就是60岁，12月份退休。
0: 嗯。
1: 她就是现在交的是1年200块钱的那个养老保险。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到今年12月份的时候，他退休，这可不可以补？就是2000那个一次性。
0: 嗯，那他今年的钱交了吗？
1: 他每年都没落，都交的是200的。
0: 嗯，那今年这一块交了吗？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对吧？
1: 嗯，对。
0: 嗯，今年的这个他交的这个缴费标准，您说每年都是按照200块钱交的。
1: 嗯。
0: 啊、嗯，今年的钱交了吗？
1: 他今年的，哎呀。因为还没到12月份呢，所以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嗯，对，如果今年的这个钱要是没交的话，咱们今年是可以按照2000块钱的这个标准来交的。
1: 他可以一次性补呗？
0: 不是说一次性补，交今年的。今年
1: 他就是退休的时候，12月份退休的时候就那个按那就是以前那个200那个吗？
0: 嗯，对呀。我们刚刚
1: 一年是2000的呗？
0: 啊，对，就是这一年是2000的。
1: 我问的意思是他不可以一次性补2000的呗，
0: 就是往年的一次性都要补2000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嗯，对，就是
0: 不
1: 一次性补2000，
0: 不可以的。咱们今年如果要是没有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咱们今年是可以按照这个2000元的这个标准来交的，这个是自愿选择的，每一年的这个档次。
1: 哦，
0: 嗯，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反馈的时候啊，是从没有参加过就是养老保险政策，它是可以一次性来进行补齐的，这个只有延吉市有，其他乡镇是没有的。
1: 他以前是交的是200的，
0: 嗯，对，
1: 那就不可以了呗。
0: 嗯，对。
1: 哦，明白了，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嗯，
1: 再见。
0: 我们再来把这条反馈信息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哈。依据我们的这个现行的政策是，只有延吉市未参保的居民可以以一次性补缴的方式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他县市是没有相应的政策的。延吉市城乡居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如未享受过养老保险待遇，可以在户籍所在地一次性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缴费到账下个月就能领取待遇。未参保或者是未足额缴费人员允许一次性补缴。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呢，他是之前每年都是有参保的哈，想把之前的比如说想把这个费用原来是200，想把之前的这个费用每年都按照2000块钱来补缴的，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政策的话是不可以的。那么如果他今年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缴费档次没有选择，他是可以选择2000元的这个档次哈，自愿选择2000元的这个档次来进行缴费的哈。未参保或者是未足额缴费人员允许一次性补缴，只需要补缴从2011年计算到本人60周岁时的年限，在年缴费200元到2000元等11个档次中自愿选择，在缴费到账下个月就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待遇最低标准为每月是154元，最快是18个月即可将补缴的金额领回。另外，延吉市政府对首次缴费的超龄人员按200元档次给予补助。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政策的一个内容。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的听众咨询自己新更换了三代社会保障卡， 换卡之后资金账户密码需要重新设定，医保账户密码是否也需要重新设定，如何设定呢？针对这一问题，延吉市社保局工作人员答复，新办的社会保障卡医保账户默认密码为123456，需要重新设定支付密码的可以到延吉市行政大厅的2楼5号6号窗。

0: 口来进行办理，本人办理的只需要携带社会保障卡，代办的需要携带本人的社会保障卡、身份证和代办人的身份证。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听众咨询延边地区朝鲜族的双语的身份证能否在延边州外或者是吉林省外换发或者是补发呢？针对这一问题，延吉市行政大批行政审批大厅身份证窗口工作人员答复说，所有人都可以就近在国内任何一个公安办证网点，包括派出所和行政审批大厅身份证窗口补办朝鲜族的双语身份证，因为身份证换证或者是补发的流程是办证网点受理申请，户口所在地户政部门签发身份证，也就是说无论国内哪个网点受理朝语双语身份证的换证补发申请，都是由我州公安部门统一签发，所以我们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公民就近在国内任何一个公安办证窗口都能够办下双语的身份证哈，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用纠结了哈。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换证的时候，换发身份证的话哈，因为这个是全国通办的，您在任意一个网点都是可以来进行更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补交2018年以前的灵活就业保险必须线下交吗？还是说可以线上交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我们的这位听众呢，应先到社保窗口开具征缴单，之后凭这个相关的这个证件哈，到税务部门来进行缴费凭相关的证件到税务部门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四点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网友朋友们在四点钟也可以在平台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

0: 时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2: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1: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1: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0: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请听第四集《深山剿匪》。
1: 1946年6月29日，安图爆发武装叛乱，虽然迅速平定了叛乱，毕淑文却率领残匪潜逃长白山密林，勾结山林散匪、伪满特务、国民党反动势力，盘踞老爷岭、长白山一带，烧杀劫掠，祸乱村屯，破坏新政。百年匪患根深蒂固，百姓昼不敢出，夜不安眠，新生基层政权岌岌可危。吉林省委临危点将，任命巩维明出任安图县长兼公安局长，抽调精锐驰援，打响安图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剿匪攻坚战。巩维明星夜赶赴敦化，借调了精锐加强营，整合直属连队，整编成5个连的作战力量，并且征用了日式改装卡车作为辎重运输工具。7月11日，部队从明月镇出发，7月12日下午进驻安图县城。巩维明到任当天晚上，县委书记方德兴紧急召开剿匪军政联席会议。
3: 巩县长远道而来，真是安图的及时雨。党政干部同步配齐，土改工作队跟进进驻，全盘由你统筹指挥。眼下局势一目了然，城里藏着伪顽特务、叛乱残余，山里盘踞屈桂荣、白广琴等多股匪帮，内外呼应，伺机作乱，仅凭我们地方武装是难以支撑局面的。下一步我们准备让乡村立刻跟进，马上筹建村公所、农会、妇救会、儿童团，全民动员，发现土匪特务的动向提前告诉我们，全力做好部队最坚实的群众后盾。
4: 好，的确是这样。按照方书记的指示，我们分成2步走。第一步，我们先从内部摸清底数，肃清城内，斩断内应，逐一甄别，再押叛徒、血债惯匪、敌伪特务，分清敌我，区别对待，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受蒙蔽裹挟者宽大释放，城内的隐患彻底清除，这样就可以切断山中匪帮的补给和眼线。内应给切断了，这第二步清剿深山、攻心瓦解就顺势而为了。我们就以两江口为核心清匪区，兵分多路进行梳篦式搜剿，同时发动群众联络匪属，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武力围剿加政策感召，双管齐下。
1: 这时县公安局司法股兼治安股长何国良立即表态，
5: 我们公安队全员进入战备，严守城防关卡，盘查可疑人员，追剿散乱枪械，监控残余异动，只要剿匪号令一下达，我们随时就整队进山追剿顽匪，绝不姑息。
4: 好，上下同心，军政一体，军民联动，从今天起全城倾诉，全域布防剿匪安民工作。

0: 全面铺开。
1: 雷霆整治迅速出开，龚维明亲自坐镇审讯甄别，对民愤极大的叛徒特务惯匪公开镇压，瞬间震慑全城反动气焰，城乡基层组织快速落地，百姓们主动检举揭发，城内匪帮内应被彻底铲除，大军进山合围的障碍被彻底扫清了。城内隐患肃清之后，龚维明根据侦查员的汇报，已经摸清了城外匪情。安图境内大小十余股匪帮，区贵荣部人数最多，装备最强，最穷凶极恶。这时侦查排长又发现了敌人的新动向。
2: 报告，侦查探明，区贵荣纠结散匪八十多人，近几天分批潜入了北大营子集结，他们休整后准备北上掠夺村屯，而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山道狭窄，是匪帮的必经要道，更是我们伏击的天然战场。山沟两侧密林，便于隐藏，待匪众入谷便可关门合围。
3: 传令各部停止分散收山，所有部队收拢集结，隐蔽向北大阴子两侧迂回布防，以两江口为后方基地，先以连为单位摸排匪踪，再拆分为排级小队拉长战线，隐蔽潜伏，静候战机，严禁提前暴露行踪。
1: 一旁的指挥员立即下达了命令。
4: 是，即刻传令各连队隐蔽行军，静默设伏，严守潜伏纪律。
1: 九月初拂晓，晨雾笼罩着山谷，八十多名土匪毫无察觉，没有丝毫防备，三三两两地走进了北大阴子伏击圈。
5: 报告首长，土匪已全部进入伏击圈。
6: 全体注意，瞄准目标，开火！
1: 匪首屈桂荣惊慌失措地大声嘶吼：
7: 不好，有埋伏，撤，快撤，往后撤，冲出山沟，
8: 交枪不伤。
1: 激战一个多小时，北大阴子伏击战大获全胜，匪帮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匪首屈桂荣当场被俘，八十多名匪众或被击毙或被俘虏，没有一个漏网。北大阴子伏击战震慑了长白山全境匪帮，土匪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山劫掠了。
3: 北大阴子大捷，重挫匪帮主力，敦化增援加强营可分散回撤归境，留守本地武装联合公安队、县保安大队向长白山老爷岭纵深推进，开展梳篦式搜山，清剿残余零散匪帮。
4: 剿匪不单靠刀枪，更要收拢人心，同步开启政治攻心，严格落实坦白从宽、自首不救的政策，马上组织干部逐村摸排土匪的近亲属，上门宣讲政策，讲明出路，用亲情劝导，用政策感化，分化瓦解残存的匪帮。
9: 我们已经逐步登记匪属信息，逐人上门开始做思想工作了，动员亲人进山规劝，争取让被裹挟的匪众主动下山投诚，减少流血牺牲。
1: 军政并举、恩威兼施的策略成效显著，经过连年清剿、政策劝降，全县大小规模的土匪大多溃散投诚。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数十名被裹挟的土匪在亲友的劝导下主动缴枪自新，大规模的匪帮基本肃清了。只有以童傻子、白广琴、李二黑子为首的十几名顽匪血债累累，作恶不休，拒不投降，潜藏于老岭深山，依托险峻山势苟延残喘，不时下山袭扰村落，劫掠百姓，村民们终日惶恐。县委召开会议，决定由县公安局牵头，区小队民兵配合，合围搜山，彻底根除匪患。安图县公安局长杨金纯：
10: 现在已经锁定顽匪的潜藏地域，全线封锁出山要道，沿路设卡布防，昼夜轮岗巡查，务必连根清剿残匪，保证百姓安居乐业。
1: 安图县委宣传部长卢生涛：
3: 各村同步开展匪属规劝，宣讲宽大政策，分化瓦解匪火内部，一旦匪

0: 不缺粮，下山觅食，卡口便可就地擒捕。
1: 杨经纯目光犀利，话语干脆。
2: 我即刻分派警力分片驻守山口，抽调精干的民兵进山穿插摸排，紧盯匪徒的踪迹，绝不放走一人。
1: 一道道关卡沿老岭山路铺开，密林内外布下了天罗地网，一场深山围捕就此拉开。1947年除夕，一下江南，一保临江大捷的喜讯传遍了安徒，万家团圆，年味正浓，何国梁和战士们喜出望外，吃着香喷喷的饺子。
3: 方书记，今年这个年啊，咱过的是格外踏实安稳呢、好几年都没这么舒心的过过团圆年了。多亏贸易局曹树堂兴办油坊、酒厂，盘活山货特产。哎呀，咱们这后方的日子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呀。
4: 嗯，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了，县域内匪患仍然没有肃清，城外残匪还勾结潜伏特务，屡次趁着年关空档窜村扰镇，造谣滋事，百姓盼着过个安稳年呐。公安队、县大队全员分班巡逻，昼夜站岗，放弃团员，坚守岗位，严防敌人借着年节搞破坏。咱们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太平啊！
1: 正月15元宵节，二保临江再传大捷，军民同庆，满城欢腾，土地改革全面铺开，中国土地法大纲落地实施，反奸清算，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文昌乡举行清算恶霸地主公判大会，伪满汉奸，捕杀抗联，投靠国民党的王正兴、台义忠，罪证确凿，民愤滔天。本次公判由县公安局何国梁代表人民法庭当庭宣判，依法惩治两名汉奸恶霸，没收全部土地财产，全数分发给贫苦百姓。文昌乡反奸清算公判大会顺利收官，城内汉奸恶霸全部清算处置，乡间土改稳步推进，百姓分田安居，县城局面日渐安定。可老岭深山之中，童傻子、白广琴、李二黑子所率残部仍然不思悔改，拒不投诚，凭借山势险峻、沟壑复杂的天然屏障，持续为祸乡里，成为当下安稳局势里的最大隐患。夜色沉沉，山林漆黑无光，白广琴、李二黑子趁夜色率领残部前行下山，直扑防备薄弱的老偏坡屯。整个村子毫无防备，熟睡中的百姓猝不及防，土匪肆意破门入户，疯狂抢夺存粮、家庭牲畜与贴身财物，但凡有村民胆敢阻拦，便动辄打骂，蛮横辱人。一夜洗劫，满目狼藉，老偏坡屯大半农户过冬的口粮被抢掠一空，多户人家家徒四壁，还有多名青壮年村民被匪徒强行掳入深山。第二天天刚破晓，满心悲愤的屯长带着一众受灾的乡亲徒步赶路奔赴县城，紧急向县委报案，哭诉匪祸惨状。老偏坡屯遭土匪洗劫的消息传到县委，方德兴当即召开紧急剿匪部署会议，专项研判当前匪患局势。县委书记方德兴面色凝重。
4: 我们刚刚肃清城内汉奸恶霸，稳住土改大局，让百姓过上了踏实的日子，可深山残匪就伺机报复，下山劫掠，这伙顽匪不除，乡村永无宁日，百姓的安稳日子，我们的土改成果随时都会毁于一旦。由县公安局治安司法股股长何国梁同志牵头，全盘统筹本次清剿任务，统一调度公安队、县大队主力武装，
1: 上下同心，全域联动， 主力

0: 剿匪宣传攻心基层布防，一张全方位无死角的剿匪防控大网迅速铺开，清剿童傻子、白广琴、李二黑子残匪的专项攻坚行动正式全面打响。何国梁带领部队奔赴老岭，多次组织合围，都被熟悉地形的匪众突围逃窜了。我军随即封锁所有出山要道，风雨无阻设卡蹲守，持续动员匪属劝降。童傻子、白广琴、李二黑子一伙自知血债深重，他们执意负隅顽抗。围困久了，走投无路，土匪内部便爆发了内讧，匪首童傻子被同伙杀害了，匪帮溃散，四处藏匿。何国梁抓住战机，定点摸排，精准追踪，逐个锁定。这时侦察干警也带来了顽匪李二黑子的最新消息。
1: 何股长，已经查清楚了，李二黑子潜藏在县城东南角偏僻草房，房后连通大片草堂，退路隐蔽，很容易逃窜。他家中还养了看家的大狗，一有动静便狂叫不止，这抓捕难度真是太大了。
2: 那咱们就制定方案，深夜突袭。咱们可以先用沁酒的大饼去投喂，把那条狗灌醉，再包围他家的宅院，之后悄悄地摸上门去破门抓捕。这次一定要一举生擒，不能再让他逃脱了。
0: 干警们深夜行动，成功抓获了李二黑子。李二黑子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愿意以家眷做担保，进山劝说散匪投案。匪首白广琴见状，决定将计就计，假意带队下山投诚，暗地里却设下陷阱，想诱骗何国梁独自上山。干警们急忙劝阻：
1: 何股长，白广琴向来阴险狡诈，这明显就是来假投降，真是福的，就是个圈套啊。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如果不去，不仅不能拆穿他的阴谋，还会让残存的匪帮心存侥幸，滋生嚣张气焰，他们会继续藏匿作乱。不如这样，我们也来一个计中计。
0: 何国梁早已经看穿白广琴的险恶用心，提前部署干警在四合顶子隐秘潜伏。白广琴假意安置投诚人员，整日拖延敷衍，丝毫没有归顺的诚意。何国梁步步试探，找准突破口，争取了被胁迫入伙的魏某投诚。
3: 我说实话，那山上根本没有想逃城的散匪，也没有藏匿的枪械物资，全都是白广琴编造的谎言，他就是想迷惑你们，伺机突围脱身。
0: 真相彻底败露，白广琴假投降、真暗算的险恶阴谋昭然若揭。我方识破诈降布局，当即全线封锁洞口，白广琴诈降落空，只能持枪死守，子弹打进后被当场抓捕。白广琴被依法逮捕关押，却冥顽不灵，贼心不死，身陷囹圄，仍然气焰嚣张，又暗中串联在押人员，密谋趁放风抢夺看守枪械，组织集体越狱暴动。白广琴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一同关押人员的不满，有人向干警偷偷举报，看守所干警立即警觉，升级全所警戒，增设了流动哨，全副武装警力四面布防，实行外紧内松管控，严密监控牢内动静，静待他们自投罗网。当天夜晚，天色阴沉，阴雨连绵，夜色漆黑如墨。白广琴谎称外出解手，伺机抢夺看守枪支，同伙同步拉灭电灯，他们一拥而上，扑向了看守。执勤干警早就做好了准备，
4: 所有人不许动，胆敢越狱一律严惩。
0: 埋伏干警瞬间亮灯合围，迅猛出击， 当场制服白广琴及参与暴动人员，越狱阴谋被彻底粉碎，白广琴顽固到底，罪无可赦，依法处决。至此，安图县最后一股顽匪被彻底剿灭了。公安局同步整治治安，清剿六股散匪，共计56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8起，抓捕各类犯罪分子46人，严厉打击种植罂粟、吸毒、贩毒行径，设立劳教队，集中改造鸦片涉案人员53名，将禁烟肃毒纳入到公安常态化工作。从巩维明临危受命星夜驰援，到北大因子伏击大捷震慑全境，从分兵搜剿长白山老爷岭深山，到政策攻心瓦解土匪，从何国梁追剿顽匪戳穿假想诡计，到挫败越狱阴谋除恶务尽，前后不足2个月，安图百年匪患彻底绝迹，大小匪帮尽数被歼灭、被俘虏或投诚，伪顽特务、反革命残余全都受到严惩，城乡治安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新生人民政权牢牢扎根安图大地，农会、妇救会、儿童团深入民心，土地改革落地生根，穷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剿匪硝烟散尽，林海乌云消散，平息叛乱，清剿匪患，政权稳固，安图冲破百年阴霾，迎来破晓晨光。雷霆剿匪，除恶务尽，军民同心，共筑安宁。敬请收听第5集《黎明曙光》。广播剧《晨曦时刻》第4集《深山剿匪》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郑翠梅、于新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友海、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友海、宋丹、沈和、王鹤红，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0: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在州政务中心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我州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30号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在州政务中心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上午10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大家着装整齐，佩戴党员徽章，认真观看7.1勋章颁授、2优1先表彰实况，直观领略功勋模范和先进典型、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动人风采。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全程聚精会神、专心致志聆听记录。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情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深刻阐述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牢牢把握的5个方面重要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勇担发展重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延边力量。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集中收看。
1: 7月1号，我州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深刻领会大会精神内涵。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立足自身岗位，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7月1号，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温党的奋斗征程。大家一致表示，将会认真学习大会精神，并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生态环保本质，深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守生态为民初心，筑牢延边生态安全屏障，以过硬环保铁军担当守护边疆绿水青山。

0: 州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负责人王广新。
1: 作为机关党委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大会作为新的动力，对标先进，担当履职，在污染防治、环境治理各项工作中冲锋在前，实干尽责，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
0: 7月1号，州农业农村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凝聚起推动全州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州农业农村局轻工委主任张兴：
2: 党中央始终把三农发展放在重中之重，从解决温饱到全面脱贫，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正是党为民初心的生动见证。作为青年干部，我将牢记使命，实干担当，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0: 在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全体机关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兴边富民合作处处长杨晓丹：
3: 作为兴边富民局的一名干部，我将赓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把边境村建设抓在手上，放在心上，想边民之所需，帮边民之所难，为兴边富民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团州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光辉时刻。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团结带领全州各族青年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团州委机关党总支干事郭鑫：
4: 作为青年党员和团干部，我将自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决心，立足共青团主责主业，竭诚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担当作为，为延边共青团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这让集中观看直播盛况的长荣街道机关干部和辖区居民难掩喜悦之情。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李兴禄：
5: 这些年我深深感受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民俗文化越来越兴旺，民族团结氛围越来越浓。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和睦同心，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6月30号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干部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在红色旋律中共同重温党的辉煌历程，礼赞党的丰功伟绩。音乐会在管弦乐《红旗颂》大气磅礴的旋律中震撼开场，女声独唱《映山红》伴随着伽耶琴悠扬婉转的琴声，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男声独唱《中华》以浑厚沧桑的音色，真挚浓烈的表达，生动呈现了新时代中华儿女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昂扬姿态。女声重唱《党徽》，你是我最美的胸针，以温柔抒情的歌声，唱出了广大党员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享同行的坚定信仰。管弦乐《丰收》用欢快热烈、质朴明快的旋律，生动描绘了在党的领导下，延边各族儿女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争

0: 蒸日上的幸福画卷。女生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通过质朴真挚的歌声，真切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与如磐初心。男生独唱《红太阳照边疆》，通过铿锵嘹亮的歌声与昂扬豪迈的旋律，生动再现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延边各族人民开山拓荒、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女生独唱《难忘的那一天》，以真挚的情感、细腻的歌声，深情抒发了延边各族儿女对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的忠心爱戴。字字饱含深情，句句情真意切，将演出气氛推向最高潮，现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音乐会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整场音乐会主题鲜明，精彩纷呈，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搭配独具匠心的音乐编排与深情款款的精彩演绎，生动回望了中国共产党105载风雨兼程的奋斗征程，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感恩之情，激励着泉州上下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奋力开创延边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两优一先代表、州职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音乐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金正勇报道。
1: 6月30号，由州委宣传部、州总工会、州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泉州各领域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共同聆听，在沉浸式课堂中感悟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思政课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设置薪火开篇、浴血立魂、实干深耕、庚戌华章四大篇章。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情景演绎、歌舞表演、模范人物访谈、集体诵读、大合唱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场景，深刻诠释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在延边的创新实践，本次活动深挖延边红色资源，更续边疆红色血脉，集中展现了我州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风采。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领导参加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七一来临之际，为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奋进力量，我州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延边广播电视台召开庆祝建党105周年全台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课活动。会上为党龄超过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会人员共同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主题党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筑牢思想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扎实作风和过硬实际推动全台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作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的一名一线党员记者，我始终呢把党性放在首位，扎根在新闻采访的基层一线，用心讲好延边发展、民生实事的鲜活故事，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地做好每一篇新闻报道。
0: 6月30日，在延边博物馆临时展厅内， 铁骨

0: 筑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迎来大批退役退伍老兵前来观展。本次展览汇集退役老兵无偿捐赠的近百件套珍贵史料实物，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器械、防护用具、立功证书、荣誉奖章、手写手稿等珍贵物件，全方位还原基建工程兵热血奉献建设山河的光辉历程。在建党105周年华诞之际，来自深圳、鞍山、唐山基建工程兵退伍老兵及延边本地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博物馆，重温军旅记忆，追忆奋斗初心。活动现场，延边博物馆还为史料老物件捐赠老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退役老兵代表向场馆赠送纪念锦旗。退役基建工程兵周顺斌：
1: 再次回望我们基建戍边的奋斗岁月，我们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当年我们听党指挥，闻令而动，远离家乡，扎根边疆，不畏严寒酷暑，攻坚克难，全力完成了戍边建设的任务，践行了军人的初心，坚守如党使命。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看到这些珍贵的奋斗史料被永远珍藏，代代留存，让基建特军听党话、跟党走、无私奉献的精神永续传承，我们深感欣慰。
0: 鲜活的实物史料、厚重的建设故事吸引了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大家驻足凝视展品，回望建设岁月，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矢志报国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日，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6月30日，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办红馆启幕筑忠诚、联学共建庆华诞、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揭牌暨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活动期间，图门边检站及共建单位党员代表跟随讲解员沉浸式参观百年党史，深入了解图门口岸党史故事，并开展了为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发放政治生日贺卡，共同切分红色主题蛋糕，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入党初心。图门边检站政治处工作人员李木然：
2: 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的正式启用，是图门边检站党建工作的全新起点。我们将充分运用这一红色教育载体，组织开展党史教育、党性教育，与共建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学共建活动，把红色教育激发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守边护边、服务开放、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
1: 没有共产党。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1: 解放的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7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1: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1: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5: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 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霍志明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霍律师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6: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抓鸡砸伤装卸工引发纠纷，承揽还是劳务关系呢？曾燕和刘伟是夫妻，共同经营废木材回收处理业务，因装车需要，曾燕通知胡某安排四人提供劳务，双方约定按每吨30元结算报酬。胡某联系周某和李某，三人于2024年12月15号一同前往作业，现场由曾燕负责木材点数计数并监督装车，刘伟操作抓机装载木材，胡某、周某、李某三人在车上码放木材，三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帽。当天上午11点多，木材装车完毕后，刘伟前往抓机平台拿取绳索捆绑木材的时候，抓机的爪子意外掉落，砸中了周某的头颈部。事故发生后，周某住院治疗5天，产生医疗费用5380.44元。经过司法鉴定，周某构成实际伤残，伤后误工期15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周某为此支付鉴定费用2300元。周某认为，他在提供劳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应该由接受劳务方承担赔偿责任，将曾燕、刘伟诉讼到法院，要求两人赔偿他各项损失，共计呢是148861.83元。那胡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7: 这起案件呢，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周某与曾燕、刘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周某与胡某、李某三人是同工同酬，地位平等，那么相互之间呢无承揽或者雇佣关系。曾燕因业务需求通知胡某安排人员，周某参与的工作的核心是曾燕、刘伟的用工需求。那么在工作过程中，周某需要服从曾燕的监督管理和与刘伟的工作配合，那么劳动报酬呢是按工作量的结算，双方存在明显的支配和服从关系，那么符合劳务关系的法律特征，因此呢依法认定周某与曾燕、刘伟之间是构成劳务关系。那么根据民法典1192条第一款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那么本案呢，曾燕、刘伟作为接受劳务一方，那么是

0: 负有提供安全工作场所、工作条件以及履行安全监管的义务，但其未督促作业人员佩戴安全帽，也没有确保抓击设备安全运行，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周某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作业过程中需要佩戴安全帽却未佩戴，自身呢对安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法院呢，综合双方过错大小及原因力的比例，那么判决啊周某自行承担40%责任，曾艳呢、刘伟呢承担60%责任。那么经核算呢，周某各项损失合计是14万余元。那么法院依法判决曾艳、刘伟赔偿周某89000余元。现在呢，该判决已经生效。
1: 胡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所以呢，法院认定啊，周某和曾艳和刘伟之间构成了劳务关系啊，所以呢，确定呢，周某要自行承担40%的责任，另外呢，曾艳和刘伟呢要承担60%的赔偿责任。那刚刚呢，胡律师也讲到了，我们再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那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分是这类纠纷的一个核心要点。司法实践当中呢，主要是从三方面来界定的。那首先呢是标的不同，劳务关系侧重提供劳务的过程本身，比如搬运、钟点工等等；承揽关系则以呢交付特定工作成果为核心，比如像装修啊、定制物品等等。本案的装卸木材事务明显的侧重劳务过程。还有呢就是主体的地位不同，承揽关系中双方地位是平等，承揽人可自主决定工作方式、时间，而且需要自备工具，具备特定技能。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需服从接受方的指挥管理，工具呢多由接受方来提供，没有独立工作的权限。本案呢，周某等人需要接受曾艳和刘伟的监管配合，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还有呢，就是报酬和风险承担不同。承揽关系中，报酬按照工作的成果一次性来结算，承揽人自行承担工作风险。劳务关系中，报酬呢是按时间或者工作量定期来结算，接受呢劳务方承担主要工作风险。本案呢是按每吨30元的结算报酬的方式，也符合呢劳务关系的报酬支付的特点。接受劳务一方呢应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提供啊安全的工作环境和设备，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以及呢现场的监管，及时啊消除安全隐患。提供劳务一方呢也应该增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主动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避免呢因自身疏忽引发安全事故。那各方呢都需要秉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共同来防范劳务作业当中的风险，来维护自身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呢最终啊也是按照了40%和60%的这个赔偿比例来划定了这起案件的赔偿方式，是吧，胡律师？
0: 啊，是的。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

0: 郭振明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主动上前逗弄没有拴绳的狗，结果呢被咬伤了，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阿强呢是一名外卖员，在2025年6月，阿强前往阿珍经营的餐饮店取餐，等餐的过程当中，阿强发现阿珍饲养的一只小狗正趴在店内。阿强主动上前逗弄，不料小狗突然咬伤了阿强的左手的中指。那事发时呢，阿珍立即啊为阿强进行了包扎和处理。第二天，阿强前往医疗机构接种了狂犬疫苗，并且报警。当天，阿珍因违反养犬管理条例被处于没收没有办理养犬登记的犬只，并且呢接受了行政处罚。阿强认为，阿珍作为犬只饲养人，应当对他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于是呢，阿强诉讼到法院，要求啊被告阿珍要赔偿他的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阿珍辩解说呢，犬只一直啊处于室内封闭的空间，自己作为饲养者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阿强是主动啊挑逗动物导致了损害，他自身呢也存在重大的过错，应当呢责任自负。啊，胡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审理呢？
1: 啊，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被告阿珍未对其饲养的犬只采取拴绳等安全措施，那么通过监控视频显示，爱舍犬只可自由出入店铺，阿珍任其在公共区域活动，存在明显过错。法院呢酌定其承担70%的责任。那么原告阿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逗弄犬只可能存在风险，却主动实施逗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可依法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那么法院酌定阿强自行承担30%责任。那么根据民法典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的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误工减少的收入。那么造成残疾的呢，还能应当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等。那么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死亡抚恤金。那么根据1246条规定啊，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有证据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相应的责任。
0: 嗯，
1: 是这样。
0: 嗯，是的。那如果呢，在宠物啊狗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尽到管理责任的情况下，而被侵权方呢又存在一个故意的挑逗的行为，那宠物狗的饲养人啊或者呢管理人是可以减轻或者呢不承担责任的。那如果在饲养狗的饲养物的这个饲养人或者呢管理人没有啊尽到管理责任的情况下，那被侵权方也存在一个故意挑逗的行为，那这个宠物狗的饲养人或者呢管理人与被侵权方啊应进行一个责任的分担，那也就像本案当中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已经于2026年1月1号起施行。那其中的第98条也专门给养宠物画了一个红线，轻则呢罚款，重则呢还会面临拘留的处罚。那霍律师，您能说明一下这个相关法条的具体内容吗？
1: 是这样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是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这个罚款。回应法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以下拘留。那么，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

0: 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51条的规定处罚，也就是说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相关处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1000元以下的罚款，是这样的。
1: 嗯，是这样。刚才呢，霍律师已经讲到了我国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呢，对养宠物画了红线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规定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示大家，确实呢，小动物啊会吸引大家去逗弄，但是呢，对于不熟悉的犬只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远离另外呢，从本案当中也看到了这个犬只的饲养人一定要尽好一个看护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公共场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拴绳，另外呢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关进相应比较封闭的场所避免呢这个外人不熟悉的人接触到这个小宠物以免呢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啊，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霍志明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挂靠货车肇事导致人死亡，责任如何来承担呢？在2024年的10月的某一天，黄某呢驾驶重型半挂的牵引车，沿湖南省贵阳县珍珠大道由东向西行驶，在行驶到金叶路和珍珠大道的交叉路口红绿灯的时候呢，黄某在从中间车道向最右侧车道变道的时候和邓某驾驶的普通两轮摩托车，车上呢还搭载了李某，发生了猛烈的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邓某、李某当场死亡。同年11月，交警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要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邓某、李某没有责任。经过法医鉴定，邓某是因交通事故导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另查明肇事重型半挂牵引车为黄某实际出资购买，登记在了某物流公司的名下，双方存在明确挂靠关系，物流公司每年向黄某收取挂靠业务费。事故发生后，肇事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承保公司已先行向死者家属赔付了84万元，因剩余的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死者家属呢将黄某和某物流公司诉讼到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那这起案件，胡律师，你看法院又会如何审理呢？
0: 这起案件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1121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是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本案呢，某物流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登记车主，即每年收取挂靠费用，且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挂靠关系，被挂靠人身份清晰。那么同时呢，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后，各方均未提出异议，责任划分合法有效。那么据此呢，法院依法判决黄某、某物流公司连带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共计是40万5000余元。一审判决后某物流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呢，法院呢判决不会上诉，是维持原判的。
1: 那霍律师刚刚讲到了，确实呢，法院是判决黄某包括呢某物流公司要承连带要。

0: 伤死者家属各项损失呢是40万多元。我们看呢，机动车啊挂靠经营在运输行业虽然是较为普遍的，但其本质呢是没有资质主体借用呢具备运营资质的企业名义开展活动，潜藏呢极大的安全隐患。实践当中啊，部分被挂靠公司只收取挂靠费用，却疏于呢履行车辆维护监管、驾驶人资质审核等等义务，放任呢没有资质的个人以其名义上路，主观呢过错是明显的。那本案当中呢，某物流公司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车辆驾驶和运营，但通过挂靠获取了经济的收益，理应啊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和法律风险。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也提醒啊，运输企业需要呢杜绝重收费、轻管理，一定要严格审核挂靠车辆和驾驶人的资质。个体从业者呢，切勿图便利违规的挂靠，应该啊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运营资格。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商家没有兑现赠品承诺，消费者能否单独就赠品主张权利呢？大刘到汽车经销商处选购汽车，销售人员承诺购车即送购物卡和空调一台。大刘交款提车后呢，仅仅收到了空调折价款，购物卡却迟迟没有兑现，经销商没有兑现赠品承诺。那胡律师，你看大刘能否单独就赠品来主张权利呢？
2: 是这样的，赠品呢属于汽车买卖合同的一部分，大刘呢可以向经销商就赠品单独主张权利。民法典呢第509条第一款规定啊，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本案中呢，大刘与经销商之间形成了汽车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大刘已按照约定支付全部购车款，经销商呢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那么经销商承诺购车即送购物卡，实质是将汽车与赠品进行绑定销售，赠品呢应视为汽车买卖合同的一部分。因经销商未向大刘兑付购物卡，已构成违约，大刘呢有权请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是这样的。
0: 是的，那胡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那这个大刘是可以啊向经销商就赠品单独来主张权利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胡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

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设施甲状腺。它虽然小，却牵动着全身的健康。从常见的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到容易被忽视的甲状腺炎、甲状腺癌，这些疾病啊，就像隐形的健康刺客。早期症状呢，可能不明显，却悄悄侵蚀着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严重时甚至能危及生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不过好消息来了，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7月3日至4日这两天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折磨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心慌、怕冷、失眠、脖子不适的朋友们，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可以挑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还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这说到甲状腺疾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一大类影响甲状腺功能形态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都不容小觑。咱们先一个个的说，让大家伙啊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它可以说得上是沉默的颈部隐患，核心病因呢与遗传、碘摄入不当，多了少了都不行，长期的情志压抑、环境辐射、自身免疫紊乱等因素相关。它的症状呢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早期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多在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的时候才能发现，但随着结节的增大，可能会出现颈部的异物感，比如吞咽不畅，如果要是压迫了气管呢，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呼吸急促，要是压迫了喉返神经，则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而当结节伴随炎症或恶变倾向的时候呢，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按压的时候有疼痛。危害性呢，在于良恶性难辨的这样的隐患。虽然多数的结节啊，它是良性的，但部分结节可能逐渐增大，加重压迫的症状。更需要警惕的是恶性结节，也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可能发生淋巴结的转移、远处器官的转移，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安全。此外，部分结节呢会伴随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也就是甲亢或者甲减，从而引发全身的症状。

患者备受折磨。第二种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常说的甲亢，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过载了。核心病因呢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遗传因素、碘摄入过量、甲状腺结节或肿瘤等，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的速度呢就会异常的加快。典型症状呢集中在高代谢、高兴奋、心慌心悸、心跳啊可达每分钟100次以上，稍微活动活动就加重，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东西都不稳，眼球突出、怕光、流泪、视力模糊，情绪呢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难以控制，还容易失眠多梦、入睡困难，易醒，体重还会明显的下降，即使食欲亢进，吃得多也挡不住消瘦，还可能伴随血压升高、怕热多汗、肌肉无力、便秘、胸闷、泪胀等症状。危害性呢，体现在全身多器官的损伤，长期甲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律失常、心肌肥厚，甚至心力衰竭，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认知下降。女性呢，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不孕，男性呢，也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严重时会引发甲亢危象，出现高热、呕吐、腹泻、意识模糊，危及生命。第三种啊，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熄火了。核心病因呢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桥本氏病，或者甲状腺手术切除后，或者放射性碘治疗后碘缺乏等等。症状呢多为低代谢、低能量，且进展缓慢，很容易就被忽视，全身乏力，稍微活动呢就累，连穿衣走路都觉得费劲儿，畏寒怕冷，穿得比常人多仍然手脚冰凉，冬天呢尤为的明显，皮肤干燥粗糙，全身皮肤啊缺乏油脂，甚至脱屑瘙痒，头发干枯易脱落，眉毛呢可能也稀疏，心跳缓慢，脉搏微弱，血压还可能偏低，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但体重反而增加，还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也就是面部四肢的浮肿，按压呢不出现凹陷，或者便秘、关节酸痛、情绪低落、月经不调等等。危害性呢在于悄无声息的全身消耗，长期的甲减呢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引发血脂升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心力衰竭，导致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尤其是婴幼儿甲减会导致智力发育迟缓、生长迟缓，成人呢则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昏迷，同时会削弱免疫力，让患者反复的感冒感染，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四种呢是甲状腺炎，它是颈部的隐形炎症，核心病因呢包括感染、自身的免疫性缺陷、药物辐射等等，不同类型的症状呢还略有差异。亚急性甲状腺炎常伴随有颈部的疼痛，疼痛可能放射到耳后，吞咽时加重，还可能出现发热、乏力，早期可能伴随一过性甲亢症状，后期部分患者呢会转为甲减。急性甲状腺炎呢多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会出现颈部的红肿热痛、高热，病情进展较快，危害性在于长期炎症呢对甲状腺的持续损伤，
反复炎症啊，会破坏甲状腺的组织，导致甲状腺功能逐渐减退，需要长时间的调理。急性甲状腺炎呢，要是没有及时控制，可能会引发脓肿、败血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自身免疫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五种呢是甲状腺癌，它是颈部的致命威胁。核心病因呢与遗传、长期暴露于辐射、碘摄入异常、自身免疫病病史等相关。早期症状呢与良性的结节类似，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多通过体检的时候发现。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出现颈部结节质地的变硬、固定不动，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压迫气管、食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等等。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颈部的疼痛、体重下降、乏力等症状，危害性无需多言。但早期发现并规范调理呢，治愈率较高，因此早筛查、早干预尤为的重要。想要摆脱各类甲状腺疾病的困扰，不管是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炎术后的调理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甲状腺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了。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还荣获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的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来啊，徐长盛主任保持着零医疗事故的记录，临床经验呢极其的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甲状腺疾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无症状的甲状腺结节，还是反复发作的甲亢甲减，还是术后需要体质调理的患者，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过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恢复了甲状腺的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甲状腺患者呀，症状也不典型，比如只是觉得乏力、失眠，说不清具体哪里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啊，就能把病情和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自己可能都没有留意的小细节，他都可以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呀，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与肝气郁结、痰湿瘀阻、脾肾亏虚等密切相关，长期的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累过度等等，都会诱发或加重病情。徐长盛主任呢，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可以准确地分清是肝郁气滞型、痰湿凝结型还是脾肾不足型等等，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徐主任调理甲状腺疾病的核心呢，是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扶正固本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结节或者激素指标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一方面呢，疏肝解郁、化痰软坚、活血化瘀，舒缓颈部的不适、心慌、怕冷等这些症状，缩小结节，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健脾补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患者的体质，调节内分泌的平衡，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止甲状腺疾病的反复发作。这种调理的方式呢，不仅能改善甲状腺的功能，还能缓解患者的情绪问题、睡眠

免质量、消化功能等等，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全面的提升。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呢，却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呀格外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你一一解答，从来不会敷衍。看完病呢，还会详细的嘱咐用药的时间、谨记、情绪的调节、康复锻炼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也正是因为这份专业和贴心，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口碑更是口口相传。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呢，咱们吉泰中医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呢是支持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呢，地理位置也十分的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从药材的挑选到煎制过程都严格把控，保证药效不打折扣，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61岁的朝鲜族女性，她说她查出了甲状腺五类，颈部的淋巴结严重的肿大，最折磨她的是严重的失眠，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还伴随着头疼抽筋儿。来就诊的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心里啊特别的压抑，胸口堵得慌，憋得呀想出去嗷嗷喊。徐主任当时还劝他，实在难受啊就去帽儿山山顶喊两声减减压。除此之外呢，他的嗓子是又干又痒，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饭。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情好多了，比以前呢舒展了不少。摸脖子的时候发现淋巴结稍微好像小了点，不过还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后来连着又吃了两回药，到了第三回药吃完呢，整体状态就彻底改善了，心情完全的平复了，再也不会莫名的想哭了，而且终于有了食欲，能主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还会觉得饿。等吃第四回药之后呢，淋巴结又小了一圈，最让他开心的是啊，失眠也好了很多，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徐主任叮嘱他吃完六回药之后再去医院复查，看看甲状腺的恢复情况。第二位呢，是位71岁的男性，患有甲亢，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啊，眼睛明显的突出，脾气呀特别的暴躁，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家里人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他还伴随着心慌，而且很厉害，心脏啊跳得飞快，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筷子都费劲儿，晚上更是睡不着觉，血压也居高不下。他总说啊，这两侧的肋条子呢是又胀又满，还有严重的便秘，好几天才上一次厕所，脑袋也昏昏沉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差。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便秘，心慌的症状呢也减轻了，血压也降了一些，虽然还没有到正常的水平，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吃第二回药之后呢，这个头晕晕沉沉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脑袋变得非常的清醒，心脏也不慌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脾气也温和了不少，家里人都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人比以前呢是舒服多了。现在他还在持续治疗中，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第三位患者是一位82岁的女性，患有甲减，来就诊的时候啊，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脉搏微弱，心跳特别的慢，还格外的怕冷，穿的比常人多很多，裹得严严实实的，手脚呢却依旧冰凉，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他的手脚和全身皮肤都特别的干燥，晚上一撸袖子，胳膊上就麻麻愣愣的，还掉皮屑。他赶紧就解释说，我昨天刚洗过澡，不是脏就是干的掉皮。除此之外呢，他脱发也很严重，

0: 每次梳头都掉一大把，看着都心疼。吃第一回药之后呢，稍微有了点暖意，身上呢也添了点劲儿，脉搏比之前强了一些。吃第二回药之后，手脚彻底的暖和过来了。他还主动让我们摸，哎，你看这手也暖和了，脚我也觉得暖和了。吃到第三回药的时候呢，皮肤干燥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手摸起来也没有那么干了，有点这种湿润的感觉了。虽然呢还没有到正常人的状态，但已经好了不少。现在他还在坚持调理，身体状态呢稳步提升，也愿意出门散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甲状腺疾病种类多，危害大，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都可能影响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器官的损伤、恶变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别把小症状不当回事。第二点，不要忽视心慌、手抖、怕冷、乏力、失眠、颈部不适、皮肤干燥、脱发等小症状，这些可能都是甲状腺疾病的早期信号，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甲状腺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甲状腺疾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口碑和疗效都实实在在的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徐主任
1: 7月3日至4日这两天
0: 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甲状腺疾病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好机会。预约电话是 2765-00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挑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甲状腺疾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程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 让我们一起探寻生。

0: 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

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
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到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草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
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

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然后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炎症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

0: 是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8天了。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0: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只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拉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他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他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儿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

0: 也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

0: 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

0: 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

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2: 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3: 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1%。一至五月，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今天早上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赖清德日前对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发表不当言论进行回应。
4: 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 昨天，浙江、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未来三天，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降雨，需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5: 昨天，江西北部暴雨天气持续，南昌气象观测站6小时雨量达80.3毫米。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3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江西南昌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山体滑坡。昨天15时左右，梅岭山区的省道106交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险情。当地公路部门启动应急抢险预案，下午6时塌方险情处置完成，道路全部恢复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区间来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城区河道水位上涨，迎来洪峰过境。下午3:20左右，洪峰水位58.89米，超警戒水位0.89米。在城区部分路面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对路过车辆进行劝返。当天下午4时，城区洪峰安全过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为黄色预警，江西东北部为橙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这一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仍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强度不断增加，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发展为台风。
2: 预计台风明天将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后天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目前海南和广西均已启动防汛防风应急4级响应。
1: 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的高温，昨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50摄氏度。
2: 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三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局地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
1: 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随着湿度增加，华北平原部分地方会感到闷热，高温高湿的环境更容易中暑，建议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1: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
2: 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
2: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7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当中3人获救，1人失踪。
1: 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空母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
1: 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这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
2: 美国媒体1号报道，该协议生效时，特朗普曾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是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
1: 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每6年需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

0: 和审查，首次审查定于今年的七月，若有任意一方不同意延长，则协定将进入每年审查的模式。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六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截至当地时间7月1号，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9人。
0: 为哀悼遇难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点起，委内瑞拉全国进入7天哀悼期。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儿，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直播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
3: 率先举行的两场比赛均上演了最后时刻的绝杀逆转。
4: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挑战英格兰队，队是首场世界杯淘汰赛。刚果金开场仅7分钟就精准抓住英格兰后防重大失误，先拔头筹。第75分钟，戈登挑传，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第86分钟，凯恩又在禁区弧顶一脚劲射，英格兰逆转晋级16强。比利时和塞内加尔首次在世界杯相遇。第24分钟，马内左路高空传中，萨尔头球重柱，迪亚拉补射破门。第51分钟，塞内加尔后场长传形成单刀，萨尔胸部停球劲射，扩大比分。第86分钟，莫尼耶横传，替补上场的卢卡库包抄抢射破门。仅3分钟后，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扳平比分。加时赛第119分钟，蒂莱曼斯在禁区内被踢倒，主裁判判罚点球，蒂莱曼斯亲自操刀命中，比利时绝杀逆转，时隔8年重回16强。
2: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另外一场淘汰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2-0战胜波黑队，挺进16强。
3: 至此，本届世界杯3个联合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晋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高速网络，就像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以及广东、海南等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南海热带低压正在不断的发展增强，受其影响的图上这片海域沿海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8到28度，银川19到35度，兰州17到32度，榆林19到33度，咸阳21到32度，西宁10到27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3到27度，宜宾23到27度，昭通17到22度，曲靖18到24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8到38度，鹤壁26到37度， 安庆24到29度，襄阳23到27度，南昌26到29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级左右，琼州海峡多云转中雨，东风6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东南风8级左右。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撑开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又到了，
1: 电梯门一开，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给我的手。
1: 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树倒喽！
7: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

0: 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啊，就有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滕老师的帮助。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也是一位女性朋友，55岁了。她说血压平稳，一直都是140到90，常年坚持慢走，身体素质可以，腿脚不疼，有力气，每天晚上跑步30分钟左右。能够深度睡眠，10点至早上6点，二便也正常。他现在的症状就是呢，右腰有小痛，感觉有牵拉不开，还有腰伸不直，坐久了呢就更明显了。右肋骨下方边缘处啊，按压有固定点的疼痛。头发已经白了，头发也不掉，但是呢变薄变细了。白天手脚不凉，太阳落山之后啊，手脚就发凉了。掉牙挺厉害的，情绪不好，白天工作有压抑感，能够控制住，晚间呢就经常爱流眼泪，快乐感下降，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首先呢，咱们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年龄呢，55岁，是不是？血压呢90到140，他自述呢，可以说血压呢比较平稳。这个平稳，咱们理解什么？是不是？就是高低压这个脉差还算可以的，90到140。那55岁高压140正常吗？我告诉你不正常。他这种情况是啥？属于高压偏高了。他55岁，他的高压应该达到多少呢？128到130，不能超过130。完了低压呢，85到90之间，这是他的正常血压范围内啊。所以说他已经达到140，他这种情况可以说就是啥呢，在临床当中完全可以诊断啥呢，轻型的高血压病症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一定呢要引起注意了，你不要认为你这个血压还挺平稳的，是不是？高低压都可以的，是不是？咱们千万不要麻痹自己。那怎么办呢？第一呢，你可以啥呢，咱们纯中药治疗。你像牛黄降压丸啦，或者是真菊降压片啦，复方真菊降压片，还有真菊降压片，是不是？那都是真菊。那为什么有复方呢？什么叫复方呢？我以前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咱们听众朋友也说过，简单介绍复方指的是什么啊。咱们药名你看有啥带复方两字，复方就指的啥呢？这个药物里边它的成分既有中药成分还有西药成分的，这叫复方啊。大家把这两字复方一定要可以说理解明白了。那么你像真菊降压片，是不是它没有复方这两个字，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告诉你就是纯中药制剂了。所以说凡是带有复方这两个字的都是有中药成分还有西药成分。那么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喝咱们这个回龙饮降压包，是不是？一天一包，开水呢冲服，它的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这里边我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介绍，因为咱们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回龙降压饮了解的比较详细了。那么再说一下了，今年55岁，整天没有精头，太阳一落山，是不是手脚就凉了？咱们听到这话是不是感觉到特别有意思，像变色龙似的。他的身体呢随着可以说这一天太阳出来身体是一种什么状态，太阳落山之后呢他的身体啊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感觉到是啥，这个人呢一天变化挺大的。同时伴着啥呢，头发都花白了，牙齿也掉了，晚上呢根本呢提不起精神头，完了并且右肋下方呢还有点疼痛，腰呢僵直，是不是？那么说了这么多，大家会想到这个人得了什么病啊？虽然说他给咱们信息不全，那么咱们初步的也能判断出，这人得了什么病，可以说典型的一种肾虚吗？肾什么虚啊？肾阳虚呗，阳虚则寒嘛，阳虚手脚就发凉嘛，阳虚它就适应不了这种气温和气候的变化，所以说这一天当中这个变化在他身上，你看见没，就反应呢非常大，那怎么办呢？那既然阳虚，他呢可以服用什么呢？服用咱们那个回春散，回春扶阳散就可以了，咱们这是啥呢？中药，吃法吃量怎么吃呢？一天呢吃两片，一次呢吃3克，就早晚吃就可以了。这里边我提醒你，是不是？你别看你身体太虚弱，你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往上加量，是不是？或者加对数，为什么？咱中医不有句话吗？叫虚不受补啊，是不是？欲速啊则不达，所以说这个剂量一定啥呢？要慢慢失调，是不是？像润物细无声似的，得这么去调补的。特别针对啥虚极人，或是寒极，或是热极人，这个进药一定啥要缓进，咱们千万啥不要用猛药急药。

0: 果是那么做的话，事情呢还差着其法，哎，不容易啊达到咱们理想的哎这种治疗目的，所以说一定要慢进啊、哎。那么咱们这个茯苓回春散怎么吃呢？一个月有疗程，是不是？我建议你先吃两个月，吃完两个月之后有什么情况呢？咱们呢以后呢再联系就可以了。
1: 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是49岁的女性，她说左边的肩胛骨总是疼，没有去过医院看过，但是呢天冷的时候啊疼痛比较严重，好多年了，10多年之前啊健身之后感觉不舒服，之前看过医生说没什么事情，用过电的按摩感觉啊不是很好，比以前严重了，每到伏天呢都去拔罐，颈椎看过是这个椎管狭窄，重的时候呢打过针，最近啊感觉腿特别沉发胀。
0: 可以说啊这个左边肩胛骨疼痛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肩胛骨啊它这个范围呢比较大，有的人肩胛骨疼痛呢啊是因为啥呢，肩周炎啦是不是啊，或者是啥呢，增生啊啊，或者颈椎病啊也都能引起，还有什么病呢，心脏病是不是啊，你像肩胛骨下方啊左侧这个疼痛，那么它心脏反射区呢也在这个点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也是啥呢，还是要先确诊啊它是什么原因引起你这个肩胛骨疼痛。那么还有啥呢，就是外伤死是不是啊，你要回忆一下了，你这个肩胛骨啊受没受过外伤啊，或者是重力打击等等啊，或者是扭伤，这些呢可以说啊就是陈年老病，就多少年几十年或20-30年以前造成的，是不是啊，可是你现在年龄大了，完了呢你就把这个小钱啊肩胛骨受这个外伤呢就给忘了，一忘之后是不是啊，可是它又疼了，这些原因都能够引起啊这个肩胛骨疼痛。所以说咱们首先要啥呢啊，要明确这个病因啊它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所以说你光跟我这么说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怎么办，得让医生啊见到你这个病人本人呢，是不是啊，完了这时候医生呢才能跟你说啥细致的检查，最终呢才能给你确诊哎你这个肩胛骨疼痛是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哎完再告诉啥哎你吃什么药去对症治疗呢就可以了。
1: 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今年76岁了，一咳嗽啊就打喷嚏，打喷嚏然后呢就流鼻涕，这是三部曲，有了4-5年了吧，吃药呢也不好使，一天呢能出现2次左右，咳嗽的时候啊还漏尿，流的是清鼻涕，但是呢他说这个痰特别黏，1年4季都觉得是痰啊在嗓子里面呼着，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治疗。
0: 这个患者呢可以说年龄也是比较偏大啊，76岁了啊，他说呢三部曲是不是啊，一咳嗽打喷嚏，一打喷嚏就流呢这个鼻涕，并且流这个鼻涕呢还都是啥清鼻涕。那么这些情况啊说明啥呢啊，一种虚症。什么叫虚啊，就是外界你不管冷空气也好热空气也好，一旦说刺激到你口鼻或者是刺激到皮肤了，你马上呢就这个咳嗽和打喷嚏。那么大家想没想过咱们这个人呢为什么说是打喷嚏又咳嗽呢，其实啊这个喷嚏好和咳嗽也好，它是咱们人体啊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你像这个咳嗽是不是啊，那只能说啥你气管或者食道当中是不是啊有异物了，那么咱们人体通过这个咳嗽是不是把这个异物呢排出体外啊，那些个冷空气是不是啊是不是异物啊，是异物啊，它进入你这个气管啊喉部的时候，咱们人体一看不能接受它是不是啊，也不能接纳它，不能让它进去，怎么办，通过咳嗽给它喷出去。那么这个喷嚏呢也是，是不是啊，你这个鼻腔是不是啊进入异物了或者冷空气了，是不是也通过啥打喷嚏给它扎着哎阻止在外面哎。那么之后为什么又流鼻涕呢，这个流鼻涕啊也是咱们人体啊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个流鼻涕它属于啥，要把你这个鼻腔这个呼吸道给它封闭，不让外界这个异物和冷空气哎进入咱们这个鼻腔，再刺激啊咱这个鼻黏膜了。所以说呢咱们这时候人体会分泌啥哎这个清涕哎也就是鼻涕哎，它封闭住哎咱们这个呼吸道哎，让这个外界各种侵害咱们人体的物质呢不让它进入啊咱们人体内部哎，所以说这是咱们人体啊一个保护机制。如果说你也不咳嗽了，是不是你也不打喷嚏了，你也不流鼻涕了，那么你这个人的外界啊这个呼吸系统这个通道可以说大敞四开哎，那么外界啊这个病毒啊冷热空气啊细菌呢、啊、可以说啊随便进入你这个呼吸系统，那可以说啊就容易啊出现各种问题了哎。那么同时呢你还伴有啥遗尿，是不是啊，就是咳嗽的时候遗尿，那就说明啥呢哎，说明你的肺和肾呐、啊、这两虚了，在咱们中医经典当中肺肾两虚症哎，那怎么办呢，就要调补肺肾了，是不是，你光去补肺还不行，光去补肾也不行哎，要肺肾呢哎同时呢去湿补去，所以说 说要以补为主啊。那么这个补可以说就说到很多了啊，不是随便去补去，是不是啊？那么怎么样去补呢？

0: 可以说我这里边呢也不能给你一个具体建议，你还是怎么办呢？你具体啊要见到医生啊，医生呢看你肺虚到什么程度，还是以补肺为主呢，还是以补肾为主呢，或者是啥呢，双管齐下是不是 啊去重补还是轻补是不是啊。那么除了这个补之外，看你看啥呢，你的胃啊还有肠道有什么问题没？一般肺的虚的还有肾虚的，它相应肠道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光去调补肺和肾呢也不行，一定要啥，把这个胃和肠道一起去调整，那么这样呢哎，可以说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哎。那么这种治法叫什么哎，就是咱们中医的整体观念，不是你肺有毛病哎就去调肺去，也不是你的肾有毛病呢光去调肾去哎。那么可以说你光去调肺的，你肾状还有问题，那么肾虚了之后它会连着谁呀哎，这叫啥，我们中医管这种情况叫啥，子病及母哎，就是肾脏有病的时候它会连着到肺脏是不是啊。那么肺有病的话是不是啊，你没有很好去调治的话哎，我们中医哈叫母病及子，因为肺和肾呢一个属金，一个呢五行属水哎，金气生水，所以说它俩属于什么关系，属于啊母子关系哎。那么越是这种情况越啥呢哎，抓紧去治疗哎。一般肺肾有病的话它是后患无穷的，一个管呼吸，一个管啥哎，一个管主骨的是不是啊，那容易造成啥呢，骨骼上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要赶快去治疗。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今年是54岁的一个女性，可能是手机和电视看多了，再加上没睡好觉，左眼睛总是眨，上眼皮老是有点肿，就像是供血不足似的，还有点像磨的感觉，还怕光，阳光啊灯光太亮呢就睁不开眼睛。去医院检查了，眼压也不高，说呢可能是干眼症，闪光、远视还有堵的，给开的这个眼药水，吃点对肝肾好的药，吃了也没好，还配了眼镜，这都十个多月了哈，也不好，请教滕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另外他补充说啊，他低血压是70，高压100，血压有点低，血糖是正常的。
0: 啊，首先呢，咱们老百姓不常说嘛，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呀，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有的人呢，这个左眼一跳啊，还暗自高兴啊，那跳时间长了，可以说他认为啥，财也没跳来，一天跳着，可以说挺闹心的，是不是啊？你像这眼睛，是不是是咱们人体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那这眼皮总跳，闹心不？肯定闹心，是不是啊？不是什么跳财又跳祸的啊？咱们呢也别相信呢这些迷信说法，是不是啊？这些呢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是不是啊？啊，那么一般呢这个眼皮跳是不是啊，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中医啊不讲整体观念吗啊，如果说是眼皮跳的话，你首先呢是不是啊要想到哪个脏腑呢，就是啊咱们这个脾脏，也就是啊咱们这个眼皮跟咱们这个脾脏呢它联系啊是紧密的啊。你像他前面那么也叙述了吗，啊比较劳累是不是，再熬点夜啊，那你说这个人呢他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是不是 啊肯定会伤脾，那脾主忧思吗，想的多了是不是，考虑事儿多了哎，同时也说明这个人呢哎非常顾家的，是不是也会过日子哎，就是劳累了，劳累之后把这脾给伤了哎，那么脾伤之后呢是不是，这个眼皮它就跳了，所以怎么办，他这不是火造成的，也不是什么干眼症啊，这个干眼症啊跟他的症状是完全不一样哎，那他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健脾就行了啊。什么叫健脾啊，就是用养脾的药把脾脏养好了，他眼皮跳啊他自然就消失了。那吃什么药呢，吃健脾丸，是不是啊，吃健脾丸啊，吃什么样的剂型呢，哎，不要吃人参健脾丸啊，咱们一般呢中成药哎，这个老药是不是啊，是人参健脾丸。什么叫人参健脾丸，就说明啊它的组方当中第一味药就是君药，它是人参啊。那么为什么不让它吃人参健脾丸呢，哎，因为人参吃完之后啊它是容易愿意上火的啊。那么咱们吃什么这个药方组成的药物呢，哎，吃这个党参方，就是啥呢，哎，咱这有的药厂是不是把人参去掉完换成党参了，哎，也是健脾丸，这下这药名它不叫人参健脾丸了，它叫健脾丸，哎，完这下你再看啥，看它成分是吧，成分组成是不是党参的，如果是党参呢，哎，你就可以应用了，哎，所以说这个用药你别看差一个人参和一个党参，你吃完之后它的效果呢是绝对啊不一样的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咱们这个健脾一定啊疗程稍微长一些，买三盒就可以了啊，三盒呢是不是，一盒吃5天，三盒呢正好吃半个月的，基本呢就能调整过来。你别等你吃个一盒哎左右，是不是你这眼皮不跳了你就不吃了，你认为好这病好是眼皮不跳这病好了吗，其实不是，而是内里啊你这个脾脏伤了，所以说要坚持啊把这个半月的药量呢给它吃完，哎，把这个脾脏呢好好呢给它

0: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再来看一位朋友，是男性朋友哈，今年54岁了。他说今天啊，在单位工作的时候是蹲着工作的，感觉啊一蹲下胃就反酸，直起身子呢就能好一点。以前胃也反酸，但是呢没有今天这么重。他说他做过胃镜的检查，说是糜烂性的胃炎，吃过四联疗法好了一段时间，今天呢又犯了。请问不用四联疗法，用中药小方能治疗吗？
0: 完全可以的。他本身表述的是啥呢？这个工作是不是那个性子总要蹲一下啊？一蹲一下呢就反酸啊。那么为什么一蹲一下就反酸呢？啊，道理啊非常简单啊。咱们这个胃啊像一个啥？像个布口的似的，是不是？你在人体直立的时候，这个布口的呢它是伸展开的。那么你在一蹲一下的时候，特别你在往前面啊伸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布口的就会啥？被压扁的。那么压扁你就会出现胃酸吗？那每一个人你再蹲一下把咱们这个布口的给压扁都会产生胃酸吗？不是的啊。那么有的人呢就会啥产生这一蹲下就胃酸就反上来了。那么所以说呢从侧面也证明啥你这个胃功能不好了。咱们中医啊常说一句话说什么啊，这个胃气啊以降呢为顺。就是这个胃啊你知道不，它这个气脉它的走路是要啥要往下走的。是不是啊？他不能往上走，往上走这边这个人就会出现啥呢？打嗝、反酸，是不是啊？哎，膈声连连，哎，或者是啥呢？哎，这个胸胀啊，或者是胃胀、腹胀，出现这些情况，这都是啥呢？胃气不通。那胃气怎么叫通呢？胃气一定要往下走，所以说胃气呢以降为顺。那么胃气它为什么不往下降呢？就是胃功能是不是失调了呗？胃可以说虚弱了呗？什么叫胃虚弱了？就像这个人年老体衰了，你让他干重活干不了了。是不是这个胃也是，是不是它肯定出现问题了啊？就胃功能它这方面下降了啊，这下咱们怎么办？它既然胃功能下降了，咱们首先要养它，让胃呢去养。这个养我告诉你是治疗大法，可以说养它比吃什么药效果都好啊。所以说有很多人带病坚持工作，我告诉你这带病坚持工作就是糊涂，是不是？咱们绝对不能带病坚持工作。咱们身体一旦有各种病症，你一定要注意休息。你休息好了，咱们身体机能它才啥？它有恢复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你像咱们身体，特别这个胃呀、啊，我告诉你，它特别可怜。为什么可怜呢？它有病了还得每天坚持工作啊！它坚持什么工作？咱们人得要吃饭呢，是不是啊？一天一日三餐呢？那这个胃它本身有病了，那你不吃饭能行吗？那么你吃饭，第一个接纳这个食物的，是不是还是这个胃？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胃本身它有病了，它还得接纳这个食物，它接纳食物，它还要干活，它要干什么活啊？他要把咱们吃进这些食物，是不是啊？给它变成啥？变成死泥，是不是啊？这是咱们这个食物进入咱们人体第一个加工的，可以说关口啊。他要把食物变成死泥，那么怎么变成死泥呢？第一，靠胃酸，咱们的胃要分泌啥？分泌胃酸，胃酸可以说攀入到这个食物当中，这时候咱们这胃开始干啥？蠕动，这个蠕动就像那个搅拌机似的。哎，搅拌机你看打出那个砂浆，它得靠啥？转动，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这胃需要啥呢？需要去蠕动。那蠕动它怎么办？它就得消耗能量啊，是不是啊？必须它还啥？还得有能量支持它，这个胃它才能蠕动的好，才能把这个食物变成死泥更好了。哎，所以说这变成死泥，就告诉你变成什么样？像面粉一样，比面粉还细啊！这种死泥，这才之后才进入咱们啥？哎，这个十二指肠小肠，你知道不？才开始吸收这个死泥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说你胃不好人，你看大家发现没？都面黄肌瘦，哎，那脸色非常不好，身体呢非常瘦小。那就说啥呢？你这胃功能还有肠道功能肯定是失调了。虽然说你一天吃的挺好，可是你在食物当中吸收的营养成分可是不多啊，基本都给变出去了。你要再加上这个大便次数多，大便不规则，大便干结的话，那整个这个消化系统从胃口一直哎，从大便整个状况可是都太不好了。所以说咱把话呢还说来，像他这种情况就是要以养为主。哎，什么叫养呢？你这不是你这种工作性质是蹲着吗？那尽量怎么办？你少蹲着。完吃食物呢，是不是？咱先别说吃药，别咱们一有什么病上来说我要吃什么药，这都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咱们首先是啥呢？从这个养上，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和养这个胃。从食物上一定吃啥？吃流食，也就是你吃那个饭，像小孩和老人似的吃那个饭，哎，容易吸收和消化。吃软食，不管主食也好，副食也好，把这一定做的烂乎的。为什么做烂乎的吗？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个胃啊，它的主要功能是把食物变成死泥，是不是啊？你把这个饭菜做的可以说烂乎的。是不是啊？那你到胃的话，那这个胃它不就省去一半工作量了吗？它不用费那么大劲儿了吗？如果说你啊，是不是啊？也不管这个胃它有病没病，你还吃什么生冷硬黏？是不是啊？哎，反正自己愿意吃，我这个嘴香就行了。

0: 下面那一道程序我不管，到位的话不管，那就完了，你就把胃啊给坑了。所以你这个食物上一定要严格控制。我头一段时间是不是我在天津出诊的时候，哎，接触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个男性，多大岁数？将近七十了。到来看病，哎，他看什么病？他看的不是胃病，哎，他看的是心脏，哎。那么同时呢，哎，我就问他，我说你吃饭怎么样？哎，他说滕老师啊，别说了，我这辈子啊，我跟你说，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我呀这个饮食可以说我经常吃点儿这个年包啥的。那么可以说头段时间呢，这个家里孩子给我送的年豆包，哎，那焦黄的，哎，我一看他我就馋了，哎，之后呢就蒸上了，蒸上之后哈、啊、又蘸点那个好蜂蜜呀、啊，说那才好吃呢。啊，其实我从小到大，我认为这个食物哈、啊、能果腹就行，是不是啊？这个食物啊，它主要功用什么？就是支持咱们这个生命，是不是啊？哎，让它健康去成长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从来对这个吃啊，从来没感什么兴趣。我认为能吃饱就行，吃啥都行，是吧？不伤害身体的就是好食物。他说我就愿意吃这个粘豆包，说当时啊就吃了不少，好吃啊，自己还愿意吃啊。说吃完呢，这家伙晚上啊，这个觉就睡不着了。怎么睡不着了？就感觉胃头这个堵挺啊，是不是啊？啊，这个难受啊，没招了。他也知道粘豆包吃多了，是不是啊？搁胃头消化不了，就开始搁屋里走，搁屋里走不行，最后下楼，是不是啊？围着楼啊，快走，哎，这家实在不行，搁那碰大树去了，哎，碰完了也不行。他说这个粘豆包给我堵了三天呐，啊，这家这个难受啊，啊，那家就那个滋味就不用说了，这就说啥不忌口，是不是啊？光自己想着自己愿意吃啥就吃啥，随便了，他就没考虑到你这个胃。是不是本来快七十的人了，你说他的胃功能他能像年轻人吗？肯定不一样，是不是啊？哎，你要说吃，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那家生活困难，我们家姊妹四个，哎，我父亲呢有钱买那个冻梨啊，说冬天冻梨啊，冻柿子也好，夏天那个李子啊，海棠也好，那前那个这些水果可以说它也没有化肥，是不是啊？还有虫子，买了之后洗完，我们姐四个围那块那一盆一会儿就吃完，吃完之后也不觉这个胃啊肚子哪块难受，那为什么呢？小孩们然后他代谢的快，吃完了跑跑颠颠一会儿就消化没了，是不是啊？可你老年人或者你身体弱人，肠胃功能有毛病的人，你就绝对不能那么吃。你看我现在我这一年，我告诉你，我这水果我都吃不了几个，有的水果就下来我尝两个，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水果它都属于寒凉的，再啥呢，自己年龄也大了，你知道不，身体可以说不适合再吃这个了，哎，所以说你吃什么一定要根据你身体情况和你的年龄段你去选择吃去，你别看别人吃去你吃啊就不行的，所以说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所以说你这个胃是不是本来就有病了，这个饮食一定要严格控制。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喂，你好。
2: 哎，你好啊。
3: 那个听叫声吗？
2: 对，我是滕老师
3: 啊。
2: 你好。
3: 我在叫小芳教授看的病，那个效果挺好的。我第一次去就是那个心脏病也好了哈，也不疼了，睡眠也好了。
2: 啊，哎呀，
3: 那个静脉曲张哈啊也好了。
2: 啊，还有静脉曲张了。
3: 就是那个。我现在就是那啥，滕老师啊，
2: 哎，
3: 啊，静脉曲张好了，那个我那个舌头哈、啊，原先就是那一上点火就火烧火燎呀，哎呀疼啊哈，那个它中间有一道口，那口吧就出血，自、
2: 哦、
3: 从、
2: 哎、
3: 那个焦小芳教授一看了以后吧哈。那个舌头也不出血了，舌头也好了。
2: 啊，哎呀，真好
3: 啊！
2: 啊，
3: 各方面那不改善了。
2: 啊、
3: 现在那个，这、
2: 哎、
3: 好那个滕老师，我问你，我这个我是脑梗，还那个颈椎管哈，左边就要行的哈。我没去那个，我没去复查，但是啊，我舌头底下那两边那个筋子哈、
2: 啊，
3: 也不黑了，好了。
2: 啊、
3: 就是现在吧哈，我想那个，我问问你，滕老师，吃点什么药好了，你不管了不行，吃点什么药留的？
2: 啊，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建议你吃点这个三七最好。
3: 吃三七啊？
2: 对，吃三七粉。
3: 吃三七粉呐？
2: 啊，对，吃三七粉。
3: 我怎么这两天哈，那左面那个颈肩骨疼呢？
2: 啊，颈肩骨疼，颈肩骨疼啊！一是你吃点三七粉，第二啥，你有没有风湿病啥的？
3: 风湿病什么有？关节那个我有的是那个有我以前有那个关节炎，关节疼。
2: 啊、哦，有关节炎
3: 啊！自从吃了焦小芳老师这个药啊，那好多了。
2: 嗯、啊，好多了。
3: 他这个我这两天哈、啊，去挖了一次菜哈、啊，就是这个左边这个顶肩骨哈、啊，就那个青腹穴那个穴位那哈疼。
2: 哦，那个位置疼，那块疼啊，说明啥？那块还没有完全通开，你给它完全通开，它就好了啊。咱中医不说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是那块没通开，你知道吧？啊，堵了，那堵的越严重，疼的就越严重呗。那既然呢，你吃咱们赵教授那药啊，吃挺好，你还接着吃他那药，你把你这个情况真的，
3: 我都吃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吃了两个，我太挺了。我吃那个面药，面的那个中药，吃了一个月，我那个是管啥？我的眼睛还不好，发现在哈、啊、眼睛那个。有那个风问症，风问症哈也改善了，不那么黑了。
2: 啊，哎呀，多好啊！你看你在咱们赵教授身上治好多少病啊？飞蚊症好了，静脉曲张好了，失眠好了，心脏好了，是不是？哎呀，是吧？你看，哎呀，你在。
3: 哎呦，给我高兴坏了！心脏飞面第一次就好了。
2: 哎呀，第一次就好了！要是咱们赵教授啊，这医术名不虚传呐、
3: 啊！
2: 哎，这医术真是高超啊！你是有福啊，你碰到咱们赵教授了，多好啊。
3: 我跟你说，你说我挖菜那个就小手指哈、
2: 啊、
3: 到这个大小玉指哈、啊、这个手腕、啊、这个绳上有的时候它有点麻木。
2: 啊，没事啊，你就在咱们赵教授这边好好看啊，你看呢、啊、你这岁数挺大了，还有脑梗是不是、
3: 啊、
2: 治疗可以说正常治不长，哎，好了这么多病多好啊。嗯
3: 嗯
2: 啊，完了，身体啊哪块难受啊不舒服啊，你就跟咱赵教授说啊，吃完药了，马上到那开药，咱接着吃，咱争取啊，
3: 嗯、那
2: 你一次在赵教授把病症都给治好了 啊,
3: 啊，
2: 要一天得病多遭罪、
3: 啊、
2: 多难受啊，对不对？
3: 啊，
2: 就是别着急啊，完了饮食各方面都注意点啊，别吃凉的，别着凉啊。
3: 哎。
2: 哎呀，多好啊！
3: 哎、
2: 完了有啥问题啊，及时跟赵教授反馈啊，咱赵教授那边说好了、
3: 哎、
2: 啊。你哪块难受不舒服，你跟赵教授说，赵教授都能帮你解决啊。
3: 啊，
2: 哎，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老了老了，咱别遭罪儿啊！哎，
3: 哎，
2: 那好的，有啥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我祝你早日康复、
3: 哎、
2: 啊！
3: 哎，
2: 哎，好的，那咱们再见
3: 啊！
2: 啊
3: 是，也谢谢你，太辛苦了，
2: 哎、
3: 太谢谢中医馆。
2: 啊啊，好的好的、
3: 嗯、
2: 啊，哎，
3: 嗯，
2: 好
3: 的，
2: 王家，咱们再见啊，哎，
3: 哎，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藤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是赵小芳患者
0: 啊，你是咱们赵小芳赵大夫的患者是不是？
4: 对
0: 啊，哎呀，你让咱赵大夫看病啊，你有福气啊，咱赵大夫是京城名医啊，老人家医术非常高超啊，人还特别和善。你在咱们赵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对啊，我就是说我看的心脏有点不舒服，还有点心慌、
0: 啊、
4: 胸闷嘚瑟，这心脏这病就多了。这几样病都有，去完事我去了几家大医院看了，也没见效果。
0: 嗯，
4: 完后来我听了你的讲座，唐老师的讲座，完讲到有北京名医啊赵小芳。
0: 嗯，对。
4: 完我就来到中医馆，就是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抱着试试态度来的啊。
4: 对，完到这完了吃了。一个疗程啊就见效果了。
0: 啊，一个疗程看到效果了。
4: 对，心脏就是说、
0: 啊、你是
4: 闷也不闷了也不慌了。
0: 啊，哎呀，
4: 啊，对，就不嘚瑟、
0: 啊、
4: 就比以前少多了。以前在哪我在做那什么看的是200多下。
0: 啊，
4: 嗯，我现在就是没那么多了，我又去做了一遍吃完一个疗程的。
2: 啊、
4: 哦、啊，这就有效果了呗。
2: 嗯，那可不，哎，看着效果了。
4: 啊，我吃的挺好的。
2: 啊，就看着效果，这会儿就有信心了，是不是？
4: 对，
2: 就是都是正常，是吧？咱到哪块看病，咱心里没有底儿啊，咱也不认识这个大夫，咱也没在那治过，是不是？啊，
4: 对呀、
2: 啊。哎，心没有底儿都正常啊、哎，那这回看着效果了，就信心大增了，是不是？
4: 对，完了我吃完这个一个疗程的有效果的时候，完了我给老伴儿也带来了，老伴儿就是有点尿急，完了肝胆呐都有点儿不怎么太好。
2: 啊啊，老伴儿是尿频，肝胆还不好。那老伴儿啊，他那晚上起夜不？
4: 起夜一起好几次呢。
2: 啊，哎呀，那啥，这一宿那不用干别的，净起夜了。你说那睡觉能睡好吗？
4: 啊、你也去看看得了，我这不吃一个疗程都见效果了。
2: 嗯。
4: 好不容易遇到北京专家了，赵大夫，这、嗯、你也去看看，咱俩咱都在那看看。
2: 嗯，对，嗯。
4: 完了，他就也陪着我，我们俩就是都互相就是说来到这个医馆来看来。完了，他吃了也是吃了一个多疗程的药，吃的效果也。
2: 嗯
4: 都挺好的，
2: 啊，那尿不那么频了，
4: 啊，对，
2: 啊，哎，多好啊！你老两口在咱们赵大那把病都治好了，是不是？高高兴兴、快快乐生活多好，省得可以说半夜进企业，你那边心脏不舒服，是不是？老百姓讲啊，你这俩人都有病，你说多难受，我这日子咋过呀？哎，
4: 是啊，跟一到晚上他就是企业，我一企业我就睡不着觉，
2: 嗯
4: 嗯，
2: 你本来心脏就不好，你有点动静，你没动静都醒，说一点动静更完了，对不对？
4: 对。这挺好，我说咱去看一眼看看吧，看完事儿的话吃的都挺好，我说这药也好，大夫也好、
2: 嗯、
4: 啊，
2: 嗯，哎、呀，
4: 都多亏感谢那医馆了，给咱们找着这好大夫。
2: 啊啊，哎呀，太客气了，
4: 嗯、
2: 师傅啊，咱们医馆呢，
4: 确实真事儿的，咱们是啊是啊，
2: 啊啊，是
4: 见效了我才那啥呢，要不见效我能跟你连线吗？
2: 嗯嗯，对对，
4: 嗯。
2: 你这说的大实话是不是啊？哎，看着效果了，哎，老伴儿呢也不歇了，你晚上也能睡好觉了，心也不突突了，嗯，这就是啥？实实在在效果，谁说也没用，你自己难受不难受，你自己最清楚，对不对？这你把你病治好，给你老伴儿也带去，哎，这回你两口子你看身体都健康了，和和妹妹生活多好啊！
4: 我看
2: 好
4: 了，完、
2: 嗯、
4: 事老伴看看，咱俩一起去看看，吃点药得了。
2: 嗯，
4: 比吃那西药强了，西药吃也不见效，完事还能有副作用。嗯，
2: 哎呀，真挺不错，挺好的。哎，最可喜可贺是啥呢？是你病也好了，你老伴儿病也见好了。哎，这家伙是不是？哎，谁也不用谁这个担心了。嗯，
4: 啊。
2: 咱们赵大夫那个人啊，你这是好像头一次接触哈，以前没接触过啊。
4: 你这傻能接触的？咱们看傻能看着北京的大夫啊。
2: 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好就好在哪，让咱们啊老百姓啊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北京名医呀、啊、是不是？你知道可以说咱们百姓一次咱有病啊想到那个北京啊大城市找那大医院呢好好看病，可是一寻思啊我感觉挠头，为啥挠头？去不起呀、啊、你去这次你到底多钱呢？你就是去了起，你到北京你说你就能约到赵小芳大夫，你约不着的，你那挂号都得提前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还得排号，那你这一个礼拜搁那候诊的时候你知道吧，吃喝拉撒睡，你这一个病人最少得去两个陪护，这三个人连你这得多钱吧？
4: 嗯，还是在这看便宜，在家吧啦，这不多方便呢。
2: 嗯嗯，所以说你看咱们医馆呢，有很多人跟我说，哎呀，你们医馆呢真是做一件好事啊，让咱老百姓你看搁家门口就把病看好了，多好啊，是不是？哎，
4: 对呀、啊，对对，人民保驾护航啊，这多好啊，身体健康。嗯，
2: 老百姓求的啥？老百姓求的就是健康啊，像你们这退休的没啥事儿，是不是？天天谈啥吗？谈健康吗？
4: 对对对，
2: 哎，你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用，你吃啥喝啥呀？所以说咱们到啥时候啊，这个健康第一位啊，咱得了病啊一定抓紧治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是不是？哎，赶快把身体调整好，现在生活多好，吃啥喝啥多好，出门都是车，是不是？哎，
4: 对，
2: 哎，所以说咱们健康对每个人呢、啊、都非常非常重要啊。哎，行，你就正常吃啊，好好吃啊，啊，吃完之后啊、
4: 嗯、
2: 身体哪块啊健好了，到时候哪块舒服了啊、哎？有啥问题呢？见到咱们赵大夫，及时跟他沟通啊，反应啊。
4: 嗯，
2: 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吧。
4: 哎，感谢赵大夫和那个唐老师啊。
2: 嗯嗯，好的好的，哎，
4: 嗯，
2: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哎
4: 哎，好嘞。
1: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 当代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

0: 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2: 哎，陈老师啊。
1: 嗯，你好。
2: 这别人给我介绍的，说你看中医挺好的啊。
1: 啊。
2: 我现在吧是咋的呢？我现在是就是甲状腺不是甲状腺，乳腺结节，还有两个肿块吧，两个肿块钙化了。完了，有两个结节是四 D， 他医院做那个彩超是四 D。
1: 嗯。
2: 完还有一个散泪的。
1: 嗯。
2: 完了，他说不太好。
1: 啊。
2: 不太好，那意思建议我手术。手术我考虑，我这年岁太大了，都72毛岁了，怕呢，怕不好，身体再承受不了了，我就不想手术啊。完，我寻思寻寻真医那个中医看看能不能保守治疗一下。
1: 行啊，你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啊。咱们首先咱得病之后啊，咱一定寻寻啥呢？保守治疗啊，千万动不动就手术嘎呀切的，那嘎完切完你再想装就装回去了啊。有的时候手术
2: 主要咱岁数大了，怕承受不了。
1: 嗯，对，有的时候咱手术吧，你知道吧，还容易啥，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啊。
2: 嗯，
1: 就是这些方法都是。
2: 再说不好的话，你就放疗的，年岁大上
1: 当
2: 承受不了。
1: 人到那时候说放疗化疗呢，基本的人可以说就挺个一年半年，人就不行了。
2: 对呀、
1: 啊，你今年已经72了，
2: 72毛岁，
1: 你这个检查报告已经达到4B 了，
2: 啊，他写的是4B 呀、
1: 啊，啊，那你这个4B 啊，这个结果可以说他就临近你知道恶性肿瘤了，
2: 啊，对呀、啊，他怀疑那叫我做手术呢，
1: 你这个情况、你问你吧，我给你找一个咱们中医大夫，你找他去啊，
2: 啊，
1: 赵小芳赵教授你知道不？
2: 别在咱们的中医馆吗？
1: 对呀、
2: 啊。啊。
1: 赵小芳，赵教授。
2: 啊，赵小芳啊。
1: 啊，京城名医。
2: 啊啊。你就是到咱们那个中医馆找就可以了呗。
1: 你打咱们场外的约诊电话，完了你带着你的检查报告、
2: 啊，
1: 你就来找他就行。
2: 好的、
1: 因为咱们赵教授啊，在临床中他特别善于治疗这个恶性肿瘤病的。
2: 哎呀，那太好了，
1: 他年龄跟你还差不多，
2: 那行啊，那经验能丰富。
1: 对，那你们老姐俩聊聊，看怎么把这病解决，是不是？咱能不手术尽量不要手术啊。
2: 对呀、我也是这么寻思。
1: 首先得这病啊，别有恐慌心理，别害怕啊。
2: 岁数大了，想开了。我70多岁也算行了。
1: 哎呀，也啥，咱得的病啊，我告诉你，没有治不了的病，就看你能不能找着好的医生，用上对症药。
2: 哎，对，关键在这儿呢。
1: 对，这是最关键点。哎，这是我给你介绍咱们赵尔发赵尔那精神名医啊，你知道吧？非常有名。在临床当中，患治各种恶性肿瘤疾病。记住姓赵，叫赵小芳啊。
2: 赵小芳，帮我记着啊。他知道我们家那个我们同志，他姑娘在那个。治疗呢？吃药，他给我介绍的，完叫我给你打电话说说情况。
1: 行，
2: 那我过去。
1: 好的，
2: 哎，好，麻烦你了啊。
1: 好的，不客气，那咱再见啊。
2: 哎，再见。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我是赵小芳的患者。
1: 赵教授的患者啊。
3: 对，我是听广播，然后到的咱们医馆。
1: 也是老听众老患者了哈，
3: 对，听广播，然后觉得第一次没约上诊，第二次然后赵小芳，赵教授给我看的病
1: 啊，
3: 因为我的病是从小就是个上来的，然后就是这个和气管不太好，那是那个年代就是肺炎嘛，
1: 肺炎，
3: 然后对后期好了之后就留在一个气管，就像拔不上气。
1: 那你这个气管是不是演变成气管炎了？
3: 对，通过葛老师给我调这几年吧，就非常好，然后说话吧也非常流畅。以前是拔。

0: 自首吧。
1: 啊啊，哎呀，挺好，挺好。
0: 然后也很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1: 啊，
0: 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我周围的朋友都受益了。
1: 啊，你的家人和你朋友也都找到咱们上校时候看病去了。
0: 对对，都受益了。
1: 啊，那你看，
0: 嗯，
1: 他们看你病都治好了，是不是？这么难治病都治好了，那么他们，
0: 对对对，
1: 那你是最有说服力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尤其是我自己的姐姐们，就是听到说话说，哎呀，你都上气不接下气，你先等一会儿吧，别说了，歇一会儿。
1: 嗯。
0: 然后现在说，哎呀，你这可真好啊，你吃啥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爹是鲍教授给我调理的。
1: 啊，
0: 说是吗？你太好了，那你得坚持啊。我说我坚持，我说现在年龄大了，我说年轻的时候上接触这些大事，现在我感觉我的底气非常足。
1: 嗯，
0: 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1: 嗯，
0: 咱们
1: 听到时候看这种情况都感觉非常惊奇哈。
0: 对，
1: 认为你这病从小就是这病，你说都这样还能治好吗？是不是？
0: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1: 嗯，哎呀，这个眼见为实啊，他们看明白了。
0: 对，然后也感谢咱们搭建这个平台，为咱们这百姓带来福音，也感谢您总在广播给我们那讲这些，讲这些健康的知识，要不我们老百姓也不懂，非常感谢。
1: 嗯嗯，挺好，挺好。
0: 嗯，唐老师给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带来更好的一个福音。
1: 嗯嗯嗯，哎呀，可以说你这个病啊，找到咱们邵老师、邵教授啊，你就放心吧。啊，咱们邵教授经验呢，可以说非常丰富，啊，医术也非常精湛。
0: 嗯，
1: 得这个病啊，一定注意啊，啊，千万别吃凉的，
0: 嗯，
1: 啊，凉的绝对不行。
0: 对，
1: 还有那个辣的啊。
0: 啊，这东西这些都不吃了。
1: 嗯，还有那个蒜，这都不行啊。
0: 这些都不吃。
1: 哎，咱一定注意保护好咱自己啊。
0: 对，
1: 嗯，特别这个年龄大了，是不是啊？啊，咱还有这老病根儿啊，咱别千万因为啥的，这嘴馋呢，管不住嘴，完就是引发老病根再复发，那犯不上了。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听你广播，我每天都在听。啊。然后有自己对自己的一些保养啊啥的，也都是一点点都是懂得了很多。以前都不懂，生冷啥都吃。
1: 嗯嗯。
0: 现在。
1: 嗯，挺好，就这方面多注意啊。
0: 嗯，好的。
1: 嗯嗯，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哎，滕老师你好。
1: 嗯嗯，
3: 我是那个赵大夫的患者。
1: 啊。哎呀，咱们医馆，
3: 我是赵大夫的患者
1: 啊。你在咱们赵教授看的病哈？
3: 对
1: 啊，在咱们赵教授看什么病啊？
3: 那我这病可多了，我这一小就是气管不好，哮喘。
1: 哎呀，
3: 气管扩张，还有那个肺子那个纤维化
1: 啊，一小就不好。
3: 还有神经性结核，那老多了。嗯呐，
1: 嗯，你今年多大岁数？
3: 就是那个，我今年66了。
1: 啊啊，从一小就有这个病。
3: 嗯呐，从哪一小得病，我在40-50岁那年都下不来地儿。
1: 哎呦，都下40-50岁下不来地儿。
3: 就60多岁，将近60左右吧，这就总是住院。
1: 嗯。
3: 总是住院，一年得住几回。
1: 嗯嗯。
3: 过关门，
1: 哎，
3: 完了那个，我就听你这个讲课呀，没事我就坐炕听广播。
1: 嗯。
3: 我听你这个讲课讲的这个，你说是赵大夫这个。看病啊，看得好。
1: 嗯。
3: 还有来北京来的各种专家。
1: 嗯。
3: 我就寻思呢，我能不能看看去呢？
1: 嗯。
3: 完了，我就去了。有一天我跟老头我们俩就去了。
1: 嗯。
3: 到那一看，看挺好，给我看的。
1: 嗯。
3: 说你那个吃点这个小中药。
1: 嗯。
3: 那个试试先看看，看的可好了，说我这个能那个控制住，没事儿。
1: 嗯，
3: 完了，我这不是从哪吃，这这一年就总卡血，总血管扩张吗？
1: 嗯。
3: 完了，这我就吃赵大夫药的，不喝血了。
1: 嗯。啊，哎，
3: 不喝血了，也不那么喘了。
1: 啊，哎呀，太好了。
3: 哎，出气儿那也行了，我这走道也行了，
1: 嗯，
3: 家务活一般的活都能干了。
1: 嗯嗯，哎呀。
3: 这几年我都不住院了，一次都不去了。
1: 啊，你可多好
3: 啊！
1: 啊，以前这都可以了，是吧？
3: 看得好，
1: 多
3: 好啊！
1: 嗯。嗯
3: 啊，这大夫医术真高啊！我说我这病都治不好，
1: 啊，
3: 这根本都治啥哪治都没有效果，吃啥药他都吃遍了。
1: 嗯，那你说啥？你找大夫还是没找对吗？嗯，你要找对大夫，肯定能看好。嗯，
3: 对对，没找正呢，说呢。
1: 嗯嗯。
3: 我这里，就我这好多了，我。

0: 感谢你，感谢你，感谢赵大夫。
1: 啊，
0: 哎呀，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1: 啊，哎呀，不能，
0: 要早就完了，那不行的了。
1: 哎呀，咱们医馆呢，都救治多少啊？可以说濒临的。
0: 嗯
1: 呐，
0: 救多少命啊？
1: 非常危重的患者，是不是？有很多人
0: 啊，
1: 都失去希望了。家里这个装老医务都给准备好，到咱们医馆，你看都给救活了嘛。
0: 对，那是真是不错呀。
1: 嗯，
0: 没想到都跑到这儿，都活到这点儿。
1: 嗯，这到这儿时候我们要
0: 多好啊。嗯。完了，我这是胃又不咋地儿。完了那天又给我抓点药，说好，胃也好了。
1: 嗯。
0: 嗯，挺好的。这个那个还感谢这个工作人员呢。
1: 嗯。
0: 特别是刘敏呢，这刘敏帮着我可大了。
1: 嗯嗯。
0: 嗯。你有啥事就问他，一点不烦你。
1: 嗯。
0: 啊，我不懂的吃啥药物的了就问他。
1: 嗯。
0: 嗯，感谢啊、哦，感谢陈老师，
1: 哎、
0: 感谢赵大夫。
1: 嗯嗯。你看现在听你说话，你看一点也听不出你气管
0: 不
1: 好的，
0: 不
1: 咳嗽
0: 呀，
1: 多脆亮，挺好的。
0: 嗯
1: 呐，
0: 好多了。
1: 嗯嗯，这你就放心啊，有啥问题啊，你知道吗？哪块难受你就找赵大夫看去啊。
0: 哎哎。
1: 嗯嗯嗯。
0: 那是我一定去呀。
1: 嗯，有啥病肯定都帮你解决啊。嗯。
0: 好。
1: 行，挺好的。
0: 感谢啊，特别感谢你。
1: 好嘞，那咱们再见。
0: 好，再见。好。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唐老师你好。
3: 哎，
4: 我在你们已经看了，从去年就开始看，因为我是一体多病的。从那个脑袋呢，就是脑出血啊，看了一个后遗症，完了反正从脑瓜顶到脚底哪都有毛病，最主要呢还是那个疑难杂症吧，就是乳腺肿瘤。
3: 啊，乳腺肿瘤。
4: 可能是你可能也是忘了，我这是你吧哈，完我说的那你看我这个，你说的你就给我介绍的赵老师。
3: 嗯嗯。
4: 然后我就一直在他那看。看那段时间吧，别的都挺好的，那个肿瘤吧咱就说也有效，赵老师一直吧特别的耐心吧，而且是还挺能做思想工作的，还说你这些的。那我就反正总而言之吧，我就是老师的医术吧挺高超的。那你这病在这长着了，你那么不是那么痊愈，这个世界上对这个病也不能就说是说好就好的，这事儿咱都能理解。我就是说这啊，这赵老师这个那啥，我另外呢，他那个赵老师有个医助小刘啊哈。我特别的就是这次呢，就想说说他，他吧，因为啥呢？赵老师本身吧，他不在咱吉林，他一周吧来一次或者是周三，而且工作挺忙的。这小刘呢，能够是就是说替我们患者吧想的可多了，而且我们在那个看病的患者挺多的，大伙儿因为那个都有毛病嘛，心情也都挺有的时候挺急躁。他反正还能挺特别，小刘就是能耐心的哈。劝导大家，而且做思想工作，说你们都别着急，哎呀，可好！他这总而言之吧，就是说可好了，可有耐心了，而且那个患者很多吧，他都顾不上吃中午饭，完一直的一个一个的都给安排的挺妥当的，大伙儿都挺满意的。因为我那个乳腺那嘎子吧，已经就是那个肿瘤那块有溃疡
3: 啊。
4: 完了，赵老师就是通过小刘他给我那个把那情况介绍一下。而且介绍的也挺耐心的，也挺详细的。反正赵老师又给我开的药，我现在呢还是用咱们同仁堂的药，连中药带上药一直用，就用开始又用上了。我这次主要是想说说小刘，小刘吧，他这个他特别好，我也不会多说啥，就是工作吧特别细心，而且特别有耐心，对每一个患者吧哈都能够做到特别的，就是说话唠嗑吧哈都能说到患者的心里去，而且呢，因为有病的患者吧，他都心情急躁，他都特别耐心，而且工作呢也特别认真，就是咱就这么说吧，就。

0: 想，或者是说想吧，然后我就是想借着这个平台吧，哈，就是想感谢一下赵老师，那就是医术那就没说的了，主要我就想感谢一下小刘，这工作特别热心呐、啊，而且特别积极。我就说这些吧，我也不会说啥，而且跟你们说话吧，我这心情还挺激动的。
1: 挺好挺好，老人家啊，我不说了吧、哎，你要找到咱们赵大夫啊，咱这病啊，咱就有希望了啊。咱们赵大夫，我在咱们电台里都介绍了。咱们赵大夫是京城名医啊，北京京城名医啊，就是说咱们有些疑难杂症啊，特别肿瘤这一类病哈、
0: 啊，
1: 你找谁就找他。
0: 啊、我就是这么，就是你当时吧哈、啊，不就是你给我介绍的吗？完我找你，那你就让赵小芳教授给你看吧，完我就听你的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说了，他挺好的。
1: 啊，哎呀，这句话虽然说简单，实际上这句话是最实在的、最朴实的了。
0: 是啊，别的我也不会说啥，而且说起来一说多了还有点激动。
1: 啊，别激动，别激动啊，别着急啊，一定要细心啊。
0: 哎，谢谢啊。
1: 好的，好，再见，老人家啊。
0: 再见，再见，哎。
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喝这药，胃里可舒服了。
4: 啊，那逮萨老师这块吃多长时间药呢？
3: 吃一周。
4: 才吃一周药啊？
3: 啊。
4: 胃是什么情况呢？
3: 胃我做完手术了。
4: 啊。
3: 治治胃营养啊什么的。
4: 做完手术，你觉得就是不舒服了？
3: 他往上反。
4: 啊，吃东吃完饭以后往上反。
3: 不，这嘎疼。
4: 啊，这肋叉这块疼，
3: 这疼。
4: 吃完饭以后，食物以后往上反，吃一周药，那你觉得就是有改善吗？
3: 见好，也不反了，也不疼了。
4: 啊，那真的，你这个效果挺。
3: 完了，这咕噜咕噜，挺排气的。
4: 也不反了，也这块肋叉也不疼了。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3: 78。
4: 78了哈。那老师，这个药挺对您这个这个。
3: 挺对症的，
4: 吃这一周药呢，现在就是说的这个胃不能往上反了，这边也不咋疼了，
3: 不疼了，
4: 那挺好的。这今天这是第二次来呀，
3: 这中药行，挺好使的，
4: 挺好使的。那您这个调的真是挺快的，
3: 对，
4: 您胃是做什么手术？
3: 溃疡，还有那个狭窄呀，去哪块？
4: 那胃切除一部分的时候做的什么手术？
3: 切除。
4: 切除了1/4。那你以后吃东西啥就得。
3: 得少，现在就少吃，吃多不行。
4: 你现在就是说的剩1/4胃了，是吧？就得就是得慢慢吃饭，得少吃点，是吧？那通过这段时间吃药，就是说的现在就是来吃药之前觉得有点胀，现在吃完这一周药，现在觉得胀。
3: 以前。吃肉啥的都不吃，就光喝粥吃那啥。这赵大夫告诉我，肉啥的那增加营养，你吃你得嚼。这一天吃点肉了，饺子啥的，能吃3-4个，完去嚼。
4: 吃完还胀吗？不胀的，那挺好。那就在赵老师再调理，争取完全都调理好，是吗？
3: 对呀、
4: 但是你胃好了，吃东西才能营养吸收，身体才能恢复快。
3: 对，他说增加营养，胃黏膜才能长得好。
4: 对，因为胃也可以再生的，是吧？就增加营养，赵老师说增加营养，胃黏膜才能长得好啊，是这样。那希望老人家在赵老师、赵小芳教授的调理下，这个身体调理好啊。
3: 谢谢。
4: 谢谢老人家参与我们节目。
3: 好。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我在赵小芳那看来的，已经是来过两次了。完了之后，今天带了这几个人。
4: 你的闺蜜，那您之前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5: 我就是听广播呀。完了，后来我司机我就过来了，糖尿病。我寻思我看看我这糖尿病哪个大夫给我看的好。完后来他们告诉我说的赵小芳。我一寻跟我一个姓还。那我就这么的，我就叫赵大夫看，哎呀，看真挺好。
4: 那您之前血糖多高啊？
5: 我血糖反正也是不稳，反正多吃点反正就高。完有一次低血糖死过去了。
4: 那低血糖确实有，就是能造成要人命的。
5: 我已经死过去了，我是 晚上嘛没吃饭，完就吃上那个降糖药了，完了睡过去了，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难受也不知道，反正这等到醒下来的时候，那已经就抽的狗。

噜了，那都不行了，都缓过来了，缓过来了。完我一寻思，这怎么整呢？赶紧上医院检查去吧。一检查，还真就啥事没有，没有。但是吧，哈、啊，他不得劲儿啊，尿尿憋不住了，膀胱不行了，我就这么的，我就。

0: 吃完了吧，我就觉得好像这里头就不那么疼了，没有那种感觉了，还挺好的。我现在辣都敢吃了，以前辣都不敢吃。赵大夫这水平可真好，哎呀妈呀，看得真好。嗯，还给病人省钱，就不让你们浪费，效果挺好的。
1: 行，谢谢阿姨参与我们节目啊。哎，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走？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17度至0-23度；敦化，中雨，0-17度至0-24度；安图，小雨，0-17度至0-24度；汪清，小雨，0-16度至0-23度；合隆，小雨，0-16度至0-24度；龙井，小雨，0-17度至0-23度；珲春，阴，0-15度至0-21度；图门，小雨，0-16度至0-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17度至0-23度；敦化，中雨，0-17度至0-24度；安图，小雨，0-17度至0-24度；汪清，

小雨，零上16度至零上23度，合龙，小雨，零上16度至零上24度，龙井，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3度，珲春，阴，零上15度至零上21度，图门，小雨，零上16度至零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经。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盛先生呢是想招聘啊，敬老院招聘一位厨师，主要呢就是要求有相关做大锅菜的经验就可以啊。电话是130-3909-5809 130-3909-5809。安女士呢是高铁站先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啊，男士63岁以下，女士呢是60岁以下，工作地点敦化高铁站、珲春高铁站、延吉高铁站啊，看看可以选自己选择工作地点。电话是138-4339-5767 138-4339-5767。继续来关注信息，徐女士呢是招聘保洁员和大车司机啊，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啊，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李先生售房啊，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北大时装附近，是一个北苑小区的房子啊，这个位置呢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4楼58平。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孙先生，看孙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来迎进一下啊。孙先生你好，孙先生你好。
1: 哎，我招聘小区保洁员呐，男性。
0: 保洁男性哈。
1: 一年。要汉族。
0: 好的。
1: 哎，要65岁以下的。
0: 嗯。
1: 哎，要长期能工作的啊。
0: 好。电话
1: 是2600元。
0: 好的。
1: 每个月。
0: 留个电话号。
1: 155。8558。0663。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孙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啊，能长期工作的，工资待遇是2600。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找一个护老的工作。
0: 求职照顾老人的保姆呗。
1: 对。
0: 电话号留一下吧。
1: 156。6218。
0: 2569。156-6218-2569啊。
1: 好啊。
0: 好的，
1: 谢谢，
0: 再见，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售房
0: 位置，
2: 卧龙北苑，
0: 嗯，
2: 挨着这个北山小学西校区，电梯楼2楼，
0: 好，
2: 面积56平方，
0: 好的，
2: 联系电话139，4433，1849，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再见。
0: 哎，王先生售房，卧龙北苑的电梯楼啊，是一个2楼56平毛坯房啊，这个位置呢离这个北山西校区比较近，电话是13943318491394431834918491839。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下午好。我要卖车，卖老年代步车，纯电动车。
0: 嗯，
1: 纯那个老年代步车。我的联系电话是158-3477-036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王先生出售一辆老年代步车，电动的啊，电话是158-3477-0362。王先生的售房，卧龙北苑的电梯楼啊，是一个2楼56平，电话是13943318491394331849。王女士想找工作求职，找一份照顾老人的这样的工作，照顾老人的保姆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6-6218-2569。继续来迎接一下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主任，我要出租房屋。
0: 位置？
2: 位置在铁南的东宁新城。
0: 铁南的东宁新城啊，几楼？多大面积？
2: 70平方，5楼，2室1厅，有空调，有网络。
0: 嗯，
2: 非短租，每月租金是1000元。
0: 好的，
2: 我的电话是155-8466-500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好的，
0: 再见。哎，再见。来关注一下高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房子啊，房子的位置呢是在铁南的东宁新城，是一个5楼啊，面积70平，2室1厅，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啊，租金呢是1000元，电话是155-8466-5000，155-8466-5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高先生的出租房子，铁南东宁小区东宁新城啊，是一个5楼70平，拎包入住，租金是1000元，电话是155-8466-5000 155-8466-5000。王先生出售一辆老年代步车，电动的啊，电话呢是158-3477-0362 158-3477-0362。王先生售房，卧龙北苑啊，电梯楼2楼56平，电话是139-4433-1849 139-4433-1849。王女士找工作，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电话是156-6218-2569 156-6218-2569。孙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啊，工资待遇呢是2600，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二。
1: 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
3: 就做中午一顿饭，20个人左右。
4: 好的，
3: 工资是1800。
4: 嗯，
3: 然后再招聘楼道保洁人员。
4: 好的，
3: 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30到下午4点。
4: 嗯，
3: 中午供饭。
4: 好，
3: 每月休息4天。
4: 嗯，
3: 联系电话是28990000。
4: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谢谢，
4: 不客气。刘女士，小区物业啊，位置呢是在开发区，现招聘一位做饭的后厨人员，要求女啊中午做一顿饭，20个人的，要求年龄6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1800。还招聘楼道保洁，要求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0000289900。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小区为招保安招若干名。
0: 好的。
1: 年龄在6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
0: 嗯。
1: 长期能干的。
0: 好。
1: 完了，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啊。
1: 对对。
0: 哎，好，再见。哎，不客气啊，刘先生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要求是能够长期工作啊。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先生啊，于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
0: 好的。
1: 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嗯。
1: 就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的。
1: 嗯，还有一个儿童自行车40。
0: 嗯。
1: 有电脑凳60。
0: 好。
1: 嗯，还有一个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0897。
0: 2470-0897啊。
1: 啊，对。
0: 好的，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客气。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啊，这是全新的，原价是800，现在卖200啊，这是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是2470-0897，2470-08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关注信息啊。这位呢是王女士，想找一份工作。照顾老人的保姆啊，想找一份这样的工作，电话是156-6218-2569，156-6218-2569。来接一下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那个、
0: 哎、
2: 发展超市招送货工，
0: 好，
2: 中午11点到晚上8点。
0: 11点到8点的工作时间哈。
2: 对，完了、嗯、那个具体联系电话那个188，
0: 嗯，
2: 433，
0: 嗯。
2: 6125。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多播两遍呗，多播两遍。
0: 好的好的，哎，再见。

0: 是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旗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
5: 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 这父母就不敢相信。

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

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到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
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
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杨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

0: 的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8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啊、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3: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雨啥的都完了。
0: 嗯嗯，
3: 都不敢回玩，

0: 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过来。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只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都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1: 嗯，
0: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的，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的，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

0: 啊，
1: 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0: 嗯，
1: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0: 嗯，
1: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0: 嗯，
1: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0: 对，
1: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1: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1: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嗯。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1: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1: 嗯，
3: 就是我这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1: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3: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

0: 树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啊。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0: 哦，
1: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0: 哦哦哦，
1: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不要羡慕美女，美女只是个传说。不要轻易选择做美女，美女的寂寞比你要多。不要轻易的爱上美女，美女很难相爱。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说美女。

比普通相貌的女子更具危机意识，对青春年华的流逝更容易产生感伤情绪。美女多半好虚荣小心眼，有道是一个美女满堂彩，两个美女互相踩，三个美女彼此不理不睬。

0: I'm more than。
1: 美女从事文学创作比较容易成功成名，因为这一行当中有不少极端爱美的老伯乐。美女比普通相貌的女子更需要处事的技巧，一半靠学习，一半靠揣摩。美貌是上天赐予的财富，至于如何运用美貌，珍惜美貌。

比来比去，美女终究还是要比聪明，比实力。别以为一张俏脸就可以天下通吃，终身受用无穷。红颜薄命多半不是命运薄，而是意志薄、才能薄、智慧薄。当美女令人讨厌的时候，那一定是特别的可恶。

没你怕老胜过怕死，正所谓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追求美女的时候，男人是扑火的飞蛾，得到美女之后，男人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火焰。素面朝天、举止大方的美女，总比浓妆艳抹、娇柔造作的美女更受人尊重。美女爱关注的程度越高，受伤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何趋利避害，永远都是美女的头等科研项目。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引领国家阔步迈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为回望百年奋斗历程，凝聚边疆奋进力量，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由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和延边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融媒体专题节目《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第一期，中共延边区委的建立。

0: 1928年1月，中共满洲省林委派遣周东蛟借应聘《民生报》编辑之机赴延边开展建党工作，受命向机发展党组织。同年春夏，刘建章等近20名党团员随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师范生队伍来到延边任教。6月，与周东蛟取得组织联系，周东蛟随即向上级汇报情况，并提议依托这批骨干建立地方党组织。获批后，派员多地筹建支部，陆续建成7个基层党支部。1928年8月，中共延边区委正式成立，周东蛟任书记，机关设于报社内。后续又增设支部，创办秘密刊物《东满通讯》，组建外围组织荒原学会，吸纳大批进步人士入党。延边区委引领当地各族群众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筑牢延边党组织思想与组织根基，正式开启党领导延边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白天多云转阴，敦化、安图其他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7到25度，图门16到25度，敦化17到24度，安图17到25度，合龙17到24度，龙井17到26度，汪清15到24度，珲春17到24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

0: 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线上平台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散布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啊，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两条有关于延吉市施工的相关的信息和内容。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和路段，管制路段有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路段，管制时间是从7月3号明天开始到7月23号结束。第二处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的新丰街至昌盛街路段，管制时间也是从明天开始7月3号一直到7月23号结束。管制的措施以及导行的这个方案大家可以了解。首先呢，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北半幅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的南半幅保留一条向西向东的车道，一条东向西的车道。那么封闭长白山西路的新丰街至昌盛街的北半幅三车道，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路段的北半幅由东向西的辅路保持不变。那长白山西路的新丰街至昌盛街的南半幅西向东保留两条车道，东向西保留一条车道。那么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好出行的时间。那么还有一处呢，是因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的路段现场施工状况的变化，为了确保施工顺利进行，那么现在呢也对管制时间和管制的措施进行了调整。交通管制的时间调整为6月30号到7月30号。管制的路段是橘子街的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路段。管制措施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这是近期呢因为道路施工导致的咱们的这个交通管制的临时的一些措施还有路段。那么以上呢已经和大家介绍清楚，如果说大家针对于这个时间还有管制措施没有听清，还想了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新闻广播以及百姓热线的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线和我们来进行确认和咨询。在这还要提醒一下延吉市的用水户，明天7月3号因配合燃气项目施工临时停水，延吉市爱丹路红光路以南、朝阳街延春路以西，不包含延吉市15幼儿园，还有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太平街以东，不包括地质花园区域的用户受停水影响。那么停水的时间是从明天早上的8:30到晚上的6:00。那么确认一下停水区域，也再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分别是延吉市的爱丹路红光路以南、朝阳街延春路以西，不包括呢延吉市15幼儿园，还有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太平街以东，不包含地质花园区域的用户受到停水的影响。在这也提醒以上的用水户提前做好准备，停水的时间是在明天的早上8:30到晚上的6:00，那停一整天啊，贯穿了整个的一整天。也提醒一下以上的用水户提前做好储水的相关准备。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则好消息哈，咱们到了这个夏季哈，咱们的补贴也好啊，还有各项的消费券发放也好啊，也是非常的活跃。那么如果说您想了解最新的一些补贴和消费券发放的信息，也可以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延边州关于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增加补贴品类的公告。那么前两天已经介绍了啊，咱们有一些啊品类是增加了，咱们今天呢还要和大家介绍的是继续增加品类。那么根据咱们吉林省商务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进一步扩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自主补贴类别。那么以下呢是新增的类别，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最近你想购买的产品。首先呢，像扩为的品类有智能油烟机，还有智能灶具、智能净水器、健康监测设备，包括血糖仪、血压仪、血氧仪，还有心电监测仪，这些都是纳入到咱们以旧换新的这样的品类当中了。补贴标准呢，是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呢，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一级，实施时间是从7月1号起实施，具体呢是在云闪付 APP 领券页面展示新品类产品。那么大家针对于这个领券呢，还有如何的去享受啊，这个大家不要担心，特别是咱们年长的一些长辈啊，特别新增加的这个品类里面有专门的这个健康监测设备也加入了啊，像血糖仪啊、血压仪啊，这肯定都是家里必备的，长辈们必须的。那么如果说您想要享受这个补贴的待遇，您只要到咱们的这个指定的商家去，咱们来选购之后，直接和商家来说我要参加以旧换新呐，或者是咱们这个补贴的活动的话，那么咱们的销售人员就会直接帮您操作，无需您操心，那么咱们只要选好产品就可以了。那么这也是咱们新增加的这个补贴的类目啊，看看有没有您近期需要的，咱们可以抓紧时间的到相关的商家来去选购和挑选。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换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

0: 2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看到了咱们新闻广播的抖音平台有听众朋友咨询东北超的情况哈，咨询东北超是否有直播，那在哪里直播。那么在这可以告知您啊，咱们东北超呢是转播的，咱们也是会直播的。咱们一般呢会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还有咱们的视频号都是会在线直播的。如果说您想收看的话，咱们最近的这一期是延边对战鸡西队的，是在7月4号的比赛，您可以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上来观看直播，在微信的上方搜索条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找到视频号，那么就可以来观看直播。那么又看到这位听众说哪个台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那么这个可能对于咱们很多年长的朋友比较方便。如果说呢您有延边广电 APP， 也可以下载 APP， 在 APP 上也会进行直播。那么针对呢不会下载 APP 或者觉得麻烦的，那么咱们直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栏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那在咱们的视频号上也会同步的进行直播，那您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刚才呢介绍完了东北超的信息之后，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随着啊咱们这个暑期马上就要到来，那么咱们一些景区呢也开展了一些活动。那么看咱们最新的这样的信息，就是有关于开设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公告。主要是呢把这个民俗园还有咱们的帽儿山啊，以及咱们的恐龙王国博物馆等等这几个景点串联起来，而且呢是免费乘坐的公交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呢首末发车的时间和地点啊，首末班时间景区南部停车场，那么首班呢是早上8:30，末班呢是晚上5:30。那么这个南部的停车场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朝鲜族民俗园的这个附近，还有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首班发车是8:50，末班是晚上5:50。发车间隔的高峰时段啊，是客流量来情况来计划，那么是25到30分钟是一班。那中午时段呢约50分钟一班，运营期间将根据实际的客流情况调整车次，首末班时间保持不变。线路走向呢，上行是景区南部停车场到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具体的线路是南部停车场到延吉恐龙王国，到恐龙博物馆，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到考试猫饭店，到帽儿山山泉路，到延边山深研究所，到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终点。那么下行呢就是从帽儿山出发到景区南部停车场，整个的线路是从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出发到延边山深研究所，到帽儿山山泉路，到考试猫饭店，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到延边宾馆，到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到延吉恐龙博物馆，最后到景区南部停车场。那么如果说呢近期想要到我们延吉啊延边来游玩的朋友，那么您可以选择乘坐这个免费的摆渡大巴车，直接呢可以在整个的这个帽儿山还有民俗园整个这个区域景区的各个点位咱们都可以来游玩到位，咱们也无需花这个车费。基本上每一个这个站点呢都能够涵盖这个景区附近的旅游景点，包括呢像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朝鲜族民俗园，还有咱们的这个恐龙博物馆啊，还有

有咱们的这个恐龙王国，那么都是能到的。所以咱们如果近期想要到延吉来游玩，或者咱们本地的游客啊，都是来可以乘坐这个免费的摆渡公交专线的。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想要了解这个景区的相关信息的朋友，或者提前想要预约购票啊，了解景区情况的朋友，那您要注意这条信息，是关于延吉帽儿山恐龙文化旅游区名称变更的公告。那么原延吉帽儿山恐龙文化旅游区正式更名为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想去这个原来想去恐龙王国玩啊，或者是想要登录这个公众号啊，或者是查询信息啊，那么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名字变更了，变成了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那么想要登录相关的信息，查询信息，也一定以现在这个名字为基准。那么景区的经营范围呀，还有地址啊，运营主体，各种各类的服务都是保持不变的，只是名字发生了变更。所以呢，咱们本地的游客也好，外地的游客也好，咱们如果想要查询相关的信息，一定注意啊，咱们以后要查询的是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以这个信息为基准，咱们来进行查询。那么还有一则好消息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啊，是这个消息应该是双份的好消息。咱们有车一族啊，驾驶员朋友啊，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在明天啊，咱们7月3号的24时，准确来说是7月4号啊，咱们的油价又要有一次调整。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受6月28号周末受本周的这个国际原油大幅走弱的影响，国内油价下调幅度持续拓宽。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来到了-13.32%，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760元。根据目前的预约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再跌每升5.8或者是6.9啊，跌幅大概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那么当前呢，咱们国内92号汽油是每升7.92，那么95呢是每升8.46，这一次降价之后，95有望跌破8元啊，回到了8元以内的时代哈。那么重回了7元的区间，年内的油价涨幅呢是大幅的缩水，也就是我们有车一族啊，特别是燃油车的车主们，咱们马上要迎来这个降价了，而且降价的幅度啊也是非常大的，平均每升呢降在5.8到6.9之间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本身的油价要降的同时，在明天7月3号早上10点啊，咱们延边州还要发放这个燃油的消费券，那么是200-20，300-30，一共呢是2.5万张，总额是60万元。如果说呢，咱们哈又想能享受到这个油价下降的实惠，还想能够领到这个消费券，咱们一定要定好闹表，明天早上十点准时开抢。那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的支付宝 APP 上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找到“乐享暑假优惠相伴”的板块，在这里呢就可以领取啊200-20，300-30。那么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范围啊是在延边州内的中国石化加油站，是中国石化加油站的这个消费券，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同时呢，不是说我们领到了之后我们无限期可用，那么使用的截止日期就是到7月13号，也就是领券之后我们大概有10天的这个时间啊，7月13号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消费券使用完毕，否则呢就失效了，而且不予补发。所以咱们双重的叠加的这个优惠，大家一定要抓住啊！一个是咱们在7月3号的24时，准确的说就是7月4号咱们油价要下调，同时在明天的上午10点还有发放这个消费券，这个燃油的消费券，这个呢是针对于整个延边州范围内的，整个延边州的这个用户都是可以抢的。位置呢就在支付宝 APP 上的马上优惠小程序里的，叫做乐享暑假优惠相伴的板块，那么适用于咱们延边州内的中国石化加油站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粗略的算了一下啊，之前也算了一下，从咱们这个每升大概降5-6毛钱

0: 这个首先都已经降五六毛钱的实际价格降啊，降到五六毛，然后再加上这个补贴啊，每升大概核算能降一块多啊，这么我自己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每升能这个降一块多，针对于咱们燃油车车主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记下这则信息，提前订好闹表，明天上午我们一起来抢油券。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下午版的上半时段的百姓热线要先进一段广告。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对于刚才介绍的信息还想再详细的沟通，咱们可以在下半时段继续通过我们的线上和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

0: 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咱们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您可以在线上的评论区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有关于延吉市的新增的两处施工的情况啊，施工导致的交通管制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明天上午的8:30到下午的6:00，延吉市爱丹路、红光路以南、朝阳街、延春路以西，不包括延吉第15幼儿园，以及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太平街以东，不包含地质花园的区域会受停水影响。在这儿再次提醒一下以上的用水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停水时间是从明天早上的8:30到晚上的6:00，那么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准备。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的也都是好消息啊。7月1号呢，您将有一笔额外的收入。一年一度的公积金存息结息后，利息呢将会打进您的公积金账户内。那么如果说咱们是公积金缴存的用户，咱们近期呢可以查询一下，看看咱们的利息是否到账，大概有多少。那么公积金的利息是如何计算的？如何查询到今年有多少利息呢？首先，什么是公积金的存息？住房公积金自存入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息来计息，每年结算一次。按规定呢，职工个人缴存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结息的时间，结息日呢为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半年的7月1日至本年的6月30日，利息呢一般在7月1日到账。具体结算呢，还是以当地这个供方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管理中心发布的基准为基准啊。那么每个地区不一样，可能有的朋友说，诶，我昨天查怎么没有呢？啊，或者是我今天查怎么还没到呢？那么这个呢，都是以咱们的实际的具体的当地的情况来进行发布的。那么结息计算公式和规则，那么利息的金额呢，等于公积金账户余额乘以实际的存放天数乘以年利率除以360。按照央行的规定，公积金存款按央行挂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目前呢是 1.5% 来计息，日利率计算天数为360天。公积金呢采用是基数计息法来计息，当年归集的和上半年结转的应分别来计息，结息后所有的利息全部转入到本金，如结息前提取部分公积金，以提取的公积金按照提取日缴存日计算来进行计算啊，提取日减去缴存日来进行计算。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啊，可以来查询一下咱们的这个公积金账户，看看里面呢有没有打入我们的利息。那么查询呢，可以从公积金的官网还有公众号都是可以查询，登录本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0: 中心的官网或者是住房公积金的官方账号，选择查询存缴明细来进行查询。在支付宝上也可以在城市服务的页面点击公积金栏目，登录后进行查询。还可以呢，到本地政务的 APP 公积金专栏来进行查询。如果说呢，一直啊，您的这笔利息没有到账，而且呢，您是正常缴存的，那么咱们就可以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来详细的咨询一下具体情况。那么除了这个公积金咱们有计息之外呢，用电户也有一则好消息。7月1号到7月31号吉林省交电费有优惠。那么7月1号到7月31号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交费立返活动实付满100元立返2元的电费优惠券。首先要注意在哪儿交，是需要在国网支付宝小程序交才能够返2元的优惠券。活动时间呢，就从7月1号到7月31号，奖励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奖励呢，单笔交费实付金额不包含积分、红包、优惠券，直接呢就是交100元现金的，那么立返2元的电费优惠券。那这个电费优惠券呢，仅能在网上国网 APP 还有支付宝小程序交满30元以上并使用支付宝方式来进行交费时可以抵扣。所以说呢，咱们有很多的听众之前也问说，那我上这个线下的这个窗口我去交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只有在这个支付宝的小程序或者是国网 APP 上才有。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年长的朋友在窗口交啊，咱们是没有优惠的，是需要在线上交才有。那么还可以还告诉呢，就是不可与其他的这个优惠叠加。比如说我用了这个两元的，那我再用积分再用各种红包，那这个是不可以的，是不能叠加的。有效期为30天。参与的方式呢，在支付宝 APP 中搜索网上国网，打开使用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按照活动规则为活动地区的户号来进行交费。活动期间呢，每个网上国网登录账号仅能参与一次，奖励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怎么都是交电费啊。那么交电费的话，咱们最近有一个100减2块，也就是100块钱给你返2块钱，但是呢不是直接减，而是在下次咱们只要交30块钱以上就能够享受2元的优惠，是这种，不是立减啊，是下次再交电费的话可以用。如果说咱们具体呢又不知道怎么使用，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客服热线95598国家电网的热线来进行详细的确认和咨询了解。
1: 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看到咱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百姓热线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这个东北超咱们不重播吗？据了解哈，咱们是不重播，但是呢有直播。咱们直播的话可以看看有没有直播回放，如果直播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 APP， 还有呢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都是可以观看直播的。最近的一场呢是7月4号晚上7点延边队对战鸡西队的比赛，那么咱们在7月4号的7点呢就可以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 APP， 还有咱们的视频号，在线呢都是可以来观看直播的。操作起来很简单，如果说 APP 不会下载，咱们可以在微信的最上方的搜索栏点击搜索啊延边广播电视台，找到视频号，然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在7月4号的晚上7点就开始直播，咱们就可以直接来收看了。那么具体呢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如果说想观看的朋友，咱们也可以提前的去预定一下闹表和时间，以免错过，是7月4号的晚上的这个7点啊，7月4号的晚上7点直播咱们的东北超延边队对战鸡西队，也希望大家呢给咱们的延边队多多加油。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这个电费的优惠之后呢，还有一项这个对于咱们的学生来说是有一个好处的信息。图门市呢是有发布了这样关于申报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通知。为了进一步落实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根据相关的规定，现就2026年申报工作通知如下。首先呢，补偿代偿的范围，普通高校城乡低保家庭应届毕业生，在图门市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满三年以上的，对其在校期间的学费给予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的代偿。自2019年起，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赴图门市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满三年或三年以上的，享受同等的政策。高校应届毕业生是指离校两年内未就业且无养老保险记录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定向委培以及在校学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和已享受国家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代偿的中央高校应届毕业生除外。那么基层单位的范围是指什么呢？是指乡镇不含城市的街道以下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具体包括呢乡镇政府机关及所属的各所啊，农村中小学、国有农场林场、农业技术推广站，还有像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乡镇文化站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现场呢地处图门市乡镇以下的气象、地震、地质、水电施工、煤炭、石油、航海、核工业等中央单位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标准及发放范围，代偿标准呢，本专科生每人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6000元，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低于补偿代偿标准的，按照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实行补偿代偿。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高于补偿代偿标准的，按照此标准实行补偿代偿。第二，毕业生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按照学生攻读最后学历规定的相应学制计算，并采取分年给予补偿代偿的发放形式，也就是申请当年，下一年两次发完。

申请流程，首次申请的材料有吉林省基层就业人员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还有高校毕业生身份证的正反面、毕业证、学校出具的非定向委培生的证明、就业录用手续，还有这个就像是录用通知书、聘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等等哈，还有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样的证明、银行卡、复印件。那么次年申请的材料，首先需要一个基层就业单位的在职证明，还有申请表。以上的材料报送呢，纸质版外，请同步扫描件发至邮箱。申请的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7月10号的工作日期间，所以呢，从昨天开始啊，就已经可以申请了。截止时间呢，到7月10号，时间呢是工作日的早上8点半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下午4点。申报地点，如果线下的话，可以到这个就业单位汇总符合条件人员的材料，提交至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位置在图门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第16号窗口。联系电话呢是0433-366-8531，0433-366-8531。以上和大家介绍的呢是图门市关于申报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通知。那么提醒啊，符合以上条件的咱们的学生，抓紧时间到咱们的图门市的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的第16号窗口来提交材料，或者是呢，如果不明白，也抓紧时间打电话0433-366-8531，0433-366-8531来咨询。截止时间就到7月10号，7月10号就截止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的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确认。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好消息哈，最近的真的这个好消息比较多。消费券提醒敦化市的市民，咱们敦化市的市民要迎来消费券雨。为什么这么说呢？连续四轮的消费券，而且呢包括了各个的类别啊，这个消费券的比例，发放的这个补贴的比例还非常的高。我们来看一下，从7月3号的上午10点到7月16号的晚上10点，敦化市要发四轮消费券，其中呢包括百货、餐饮、家电、成品油还有汽车，一共是四轮。活动的金额呢为补贴的一共金额是200万元。第一轮的时间是在7月3号明天上午的10点，那么第一轮消费券核销时间截止到7月5号，第二轮呢7月7号上午10点发，核销截止时间是7月8号晚上10点，第三轮7月10号的上午10点发，截止时间的是7月12号的晚上10点，这都是使用核销的截止时间。最后一轮呢是7月14号的上午10点发，核销截止时间是7月16号的晚上10点。整体来说呢，就是咱们领到券就得马上去买，所以这两天呢大家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啊。如果说第一轮没抢到，别着急，咱们还有第二轮、第三轮和第四轮，我们也可以提前呢到敦化市的这个各个的大型的这个商场啊、家电销售啊，基本上涵盖了各个的销售企业，咱们可以先去看符合的产品，然后呢挑中了之后我们来抢券也是来得及的。那么本次消费券呢总共发放的是200万元，一共分四次发放完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种类，第一类呢是百货类啊，不含珠宝黄金，消费券呢一共发放的是15500张，面额分别为25元的8000张、50元的5000张、100元的2500张，三种面值合计金额70万元，消费满100元可用25元消费券，那么满200元减50元，满400元减100元，那么每个人只能领一张啊，每一样都能领一张，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哈，咱们领取完了之后一定要在核销期内来使用，否则就失效了。这个核销的时间和领券的时间比较近，就差两天左右。那么还有呢就是餐饮类的消费券，一共是2800张，面额分别为25元2000张、50元600张、100元的200张，那么合计金额呢是10万元，消费100元可减25元消费200元可减50元消费400元可减100元。还有就是家电手机。

及数码产品的消费啊，这个可太满足咱们这个高校马上要高考，咱们高考完毕的这个考生了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考生呢上大学他肯定需要一些电子的产品，包括电脑啊、平板啊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咱们就可以来选购。像这种家电、手机、数码产品的消费券一共是700张，那么分别呢，面额500元的有400张，1000元的是300张，两种一共是50万元。在这里呢，满2500可以用500元，也就是满2500减500，满5000减1000。成品油的消费券呢，一共是15000张，分别呢面额是25元的10000份，50元的5000份，两种面额啊，一共是50万元。消费满100减25，消费满200减50。这个油券啊，我觉得是太划算了，因为直接减了25%啊，省去1/4的钱啊。所以说呢，这个比别的消费券应该是力度更大一些。所以敦化市的居民，咱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呢，如果买车的朋友，咱们也可以来领券。那么汽车类呢，包含新能源汽车，投入财政资金是20万元。于2026年7月3号的10点起，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马上优惠小程序报名申请汽车消费补贴。那么报名截止时间到7月16号的晚上10点。对于呢，在敦化市内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的，在享受企业的优惠政策后，按照不同的额度分3个档次来享受优惠。第一档呢，3万到5万的车辆每台补贴1000元，5万到10万车辆每台补贴3000元，10万以上车辆每台补贴的是5000元，20万元补贴发完即止。所以呢，咱们需要早一点下手啊，早发完早结束。在这再提醒一下，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刚听啊，刚才介绍的是敦化市发放的消费券，是敦化市发放的消费券。领取消费券的入口呢，还是在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就能进入到咱们的券面了。每种的面值呢限领1张，每个类别每个面值限领1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所以提醒一下敦化市的居民，从明天的上午10点开始，咱们就可以抢券了，也可以提前订好闹表啊，咱们抓紧时间。同时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像其他县市的朋友就想说了，哎呀，那我这个想领能不能领，或者在敦化市的居民啊也会问了，说我这个户口不是敦化的，我能领吗？这个跟您户口没有关系，是跟您人和手机所在地有关系。那么手机呢，如果是和人，咱们就是应该说手机啊，领取这个券的手机是在敦化市的境内，那么咱们都是可以领取到的。如果说不在敦化市的境内，咱们就算打开支付宝，打开马上优惠小程序，咱们也是看不到这个页面的，这个消费券的页面咱们也是看不到的，只能是在敦化市咱们打开手机能够看到这个页面。所以说咱们敦化市的居民，或者是这两天在敦化游玩的咱们的游客朋友也好啊，当地的居民也好啊，咱们都要关注一下这一次的消费券的发放，一共4轮，7月3号到7月16号。那么如果说呢，想要抢券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订好闹表啊，这也是一次力度非常大的优惠的活动。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是呢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反馈，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30到9:30的百姓热线上午早间版节目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咨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

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和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近年来，我州持续整合全域红色文旅资源，创新红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汇聚起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边固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3: 七月一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我州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30日，州人民检察院联合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建制度、强宣讲、深交流的立体化举措，合力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州全面准确实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敦化安图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7度到25度，图门16度到25度，敦化17度到24度，安图17度到25度，合龙17度到24度，龙井17度到26度，汪清15度到24度，珲春17度到24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风新貌。近年来，我州持续整合全域红色文旅资源，创新红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党性实践、爱国主义教育等特色活动，深度融合红色精神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不断厚植各族群众家国情怀，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边固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东满特委的诞生地也是延边早期，在的位置是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这里是中共东满特委的诞生地，也是延边早期革命斗争的核心发源地。百年前，革命星火在这里点亮东满大地，如今这座红色美丽乡村已然成为集党史教育、红色研学、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文旅新地标。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大批党员干部、师生群众、戍边官兵和游客走进这里，踏寻红色足迹，感悟奋进初心，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赓续红色血脉。盛夏时节，泰兴村红色氛围浓厚，研学热潮涌动，在村内标志性红色主题旗帜雕塑前，吉林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走进泰兴村红色教育基地，古朴的革命旧址承载厚重记忆，逼真的场景复原还原革命瞬间，庄重的历史展陈馆陈列珍贵史料，鲜活的主题墙绘诉说奋斗过往，多元载体立体完整呈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跟随讲解员的细致讲解，大家详细了解了中共东满特委建党建军、延边各族群众团结抗日、浴血奋战的革命往事。在实景教学中

0: 接受沉浸式党性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刻感悟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助理员何任章
1: 参观中共东满特委旧址，重温东满革命历史，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英勇斗争的峥嵘岁月，我们内心深受触动，也备受鼓舞。作为新时代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中的一名党员，我们也将传承红色基因，始终扎根边疆，守护边疆，与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共进。
0: 作为延边红色文旅标杆阵地，泰兴村深耕红色资源，深挖革命历史底蕴，全力做好红色文化传承与红色教育工作。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乡村振兴专干李畅，
2: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实景党课、民族团结宣讲、青少年红色实践等各类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体验模式。目前我们每年可承接各类红色教育、民族团结实践活动360余批次，年均接待研学观光、党史学习群众2.8万人次，切实让红色阵地活起来，红色文化传下去，民族团结融起来。
0: 在延边博物馆基建工程兵专题展、各族儿女浴血抗战专题展厅，吸引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驻足参观。一件件斑驳老物件，一张张泛黄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边疆建设者艰苦创业、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同心守边的奋斗历程。延边博物馆馆长孙美玉。
3: 延边博物馆作为我州集红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教育基地，馆内呢设有延边各族儿女浴血抗战的专题展厅，珍藏了数百件革命文物与珍贵的影像史料，全方位、多角度、生动再现了百余年来延边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守边固疆、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的家国情怀。
0: 延边博物馆持续深耕红色阵地建设，2024年全新升级开放红色核心展厅，展出250余件革命文物，打造沉浸式观展空间。三年来，先后推出多场原创引进红色专题展览，常态化开展流动巡展与红色宣讲五进活动，线上线下打造标准化研学课程、节点特色思政活动。近三年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活动数百场。延边作为革命老区，留存着丰富的红色遗迹、鲜活的革命史料，承载着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守边固疆的红色记忆。近年来，我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挖掘革命历史底蕴，盘活全域红色资源，整合抗战历史、戍边文化、民族团结等特色元素，系统推进红色教育基地提质改造，红色文旅项目迭代升级，打破单一宣教模式，推动红色资源、民族文化、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沉寂的红色遗址活起来，厚重的红色文化活起来，以红色文化滋养边疆各族群众，凝聚起守边兴边、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4: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全党全州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渠道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持续奋斗，把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延边新篇章。7月1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党的光辉历程， 大家表示将牢记监管为民的初心使命，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的实干担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四级主任科员江南。
5: 聆听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把讲话精神融入日常监管工作中。
4: 当天，延边广播电视台组织台班子、机关党员及所属各单位中层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全体人员认真观看，深刻感悟，接受思想淬炼和党性洗礼。大家纷纷表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责任担当，讲好延边故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州消防救援局500多名救援人员也集中观看了大会直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百年风雨征程，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这种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红色精神，一直指引和激励着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奋勇前行。州消防救援局办公室主任王善勇。
6: 观看建党105周年庆祝活动，我内心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今后我们将赓续红色血脉，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火灾防控和灭火救援工作中，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和政府温暖，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
4: 延边大学教职工在收看大会直播后纷纷表示，将凝聚思想共识，立足边疆高等教育本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金明浩。
7: 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学院将持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将党建引领贯穿办学治学，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全程，构建红与戍边的特色发展体系。下一步将持续建强全国样本支部，聚力打造全国备外院系。
4: 当天，延吉市、龙井市、敦化市等各界党员干部群众也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盛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力量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6月30日，州人民检察院联合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建制度、强宣讲、深交流的立体化举措，持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的能力水平，合力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州全面准确实施。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明确赋予检察机关针对破坏民族团结、损害国家与公共利益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定职权，为检察机关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划定了明确的法治路径。州检察院联合州民委出台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法治保障协作制度，创新打造行政监管加检察公益诉讼法律监督常态化协作平台，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全链条民族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为边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法治屏障。活动中，州民委相关负责人为全州两级检察机关进行法治铸魂守边疆、同心聚力起新城专题法治宣讲。课程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与边疆治理需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时代意义、框架体系与核心要义，精准阐释检察机关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的法定职责、履职边界和工作重点。 宣讲结束后，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项测试，以考促学，以考促悟，以考促行，全面提升泉州检察人员运用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服务民族发展的履职素养。州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新参加系列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工作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三是坚持正确把握四对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四是坚持依宪立法，做好与其他法律的衔接。
0: 延吉水上市场新建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作为延吉地标性早市，承载着延吉人烟火记忆的老市场即将以全新面貌亮相。在延吉水上市场新建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建筑外立面干净规整，整体建筑通透立体，走进内部整体空间宽敞明亮整洁。水上市场新建项目位于延吉河畔东侧深花街西侧，总投资约 1.2 亿元，主体为三层建筑，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一二层规划商铺摊位，第三层为书刊驿站。三层建筑巧妙融合朝鲜族传统屋檐与纹饰，简约大气中尽显民俗风韵。项目于2025年6月开工，现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吉林省城投兴城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博：
9: 目前水上市场建设项目呢，已经全面进行收尾工作，目前工程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成，主大门外立面施工也全部完工，建筑主体初步验收顺利通过。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最后阶段的消防系统调试、景观灯光布设、周边环境整治等收尾工作，确保工程顺利交付。
0: 作为提升城市消费能级、优化民生服务供给的重点项目，水上市场项目建设同步对标现代化市场安全规范，在传承本土市井烟火特色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现代化商业配套与文旅功能，着力打造安全舒心的民生采购与旅游消费市集空间。建成后将形成集朝鲜族特色农产品展销、地道民俗美食体验、文艺休闲消费、文旅打卡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商旅空间，成为外地游客体验延边民俗文化的新窗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4: 端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0: 盛会擘画蓝图，
11: 奋进引领新城，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1: 好曲醉九州，
10: 优美的歌声，
11: 金色的旋律，
10: 每周金曲。
12: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 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

0: 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召开在即，晋绥冀南等解放区的代表已经到达西柏坡，董必武也从馆陶县赶了过来。时下距离确定的开会日期7月15日已经只剩下3天了。这天午后，二丫正在大伙房擦拭着饭桌，陈开瑶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二丫诧异地问道，陈连长，你咋才来？已经没饭了。陈开瑶说，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来找你。找我？二丫心里纳闷，不由得又紧张起来。我又犯啥错误了？陈开瑶板着脸说，你看你，除了批评你，我就不能找你有别的事儿？那你找我啥事儿啊？我来是想问你会做针线活吗？会啊，不过我就会缝个被子啥的，衣裳没做过。不让你做衣服，会缝被子就行。那我会，给谁缝被子呀？不是缝被子，是缝个大帐子。大帐子那我可不会。咋又不会了？比缝被子简单，就是把几块布缝在一块，这会不？这个会，还需套子不？陈开瑶不耐烦地说，大帐子大帐子，需啥套子？到底多大个帐子？陈开瑶比划着说，有从这儿到墙根下这么大。二丫吓了一跳，缝这么大个帐子干啥？陈开瑶批评他说，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该打听的绝不打听，你咋又犯了？能缝不？二丫琢磨了一下说，让我干娘帮着也许能吧。陈开瑶听他说什么干娘，很是纳闷，问，你干娘？谁是你干娘？就是李大婶儿，她让我认她做干娘了。二丫，咱革命队伍里可不兴认干娘。那咋办？已经认下了，退了？认下了再退更伤害积极感情，我是提醒你以后可不能再认了。二丫笑着说，那是，我可不能认7、8个干娘。陈开瑶瞪了他一眼，严肃点，这样，你去问问你干娘家里有白布没，要是有的话咱给钱按市价买。二丫说，行，要多少？陈开瑶掐指算了一下说，我估摸着咱也得10来丈。二丫又吃了一惊，啥？缝这么大个帐子干啥用啊？你看你看，又打听。二丫吐了一下舌头笑着说，我又犯错了，行，我这就去问我干娘。回到严大头家，二丫跟李大脚说了这事儿，李大脚也吓了一跳，他家里还真存着一卷白布，不过那是当年结婚时带过来的嫁妆，是10尺上好的细洋布，要拿出来缝帐子，李大脚还真有点舍不得。二丫看出他的心思，认真地跟他说，干娘你放心，陈连长说了，好布就按好布的价钱算，赖布就按赖布的价钱算，功效亏不了咱老百姓的。李大脚犹犹豫豫地总算答应了。二丫又请他去乡亲家都打听打听，看大家能不能凑出这10丈白布来。李大脚琢磨了一会儿，第一个先往村长严三奇家过来了。严三奇不在，他闺女春草正好在家，

春草的丈夫出外参军去了，自己又有了身孕，没人照应，于是回到娘家来住。听李大脚说明了来意，严春草当下回屋拿了一卷白布出来，这是准备给我爹做寿衣的，公家要使，先让公家用着。李大脚忙摆手说，哟哟，那咋行，之前你爹把寿材都拿出来了，这寿衣可不能再。严春草将布塞给他，他要不是把寿材做了门板，我还真不敢把这布给你。大脚，我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给了公家他才高兴。李大脚接过布，那行，我就收下来，公孝说了，这布给钱不白用。对了，这布的价钱是多少来着？严春草说，啥钱不钱的，我爹要是听见了那就得跟你急。那就甭让你爹知道。春草，你家日子也紧巴巴的，不能不要钱，该要就得要，咱过日子也不容易，是不是？再说吧，你先拿去。李大脚掂了掂手里的布，这布起码也有一丈半。行，我跟公小说，有一丈半白布是你家的。李大脚前前后后跑了一晌午，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共借下了15丈白布。下午他又去郭苏村的集市上买了针线，当晚便和二丫在屋里缝了起来。李大脚一边缝着白布，一边不忘在二丫耳边念叨，闺女，这些个布可都是干娘豁着老脸跟人家赊的，咱得赶紧把钱给人家，干娘脸皮薄，欠不得人情。二丫说，干娘，陈连长说了，帐子缝好了就给钱，还有这线，这也得。干娘你放心，该多少钱跟陈连长一块算就是了。那就好，甭嫌干娘唠叨，干娘也是没法啊，但凡富裕点儿也不至于。你也瞅见了，咱家虽说顶了个富农的帽子，可日子不富啊，你干爹拾到那两亩地也不容易。二丫用针撩了撩额头前散落的头发，干娘，我知道共产党对咱老百姓好，要是家里富裕，这点白布绝不能跟人家算钱，可这确实没法子，不是，这手工钱咱肯定是不能要。二丫笑了，干娘，手工钱该算也得算，共产党有纪律，不能占老百姓便宜，这我会跟陈连长说，让他该算多少钱就算多少钱。别，你可别说，那样的话干娘成啥人了，这手工钱不能算，不能算。李大脚连连摆手说着，可脸上早已乐开了花。到了第二天黄昏前，15丈白布终于缝接在了一起。二丫将缝好的白布交给陈开瑶的时候，陈开瑶很是高兴地表扬了他一番，之后把布钱还有手工钱都如数交给了他。二丫把钱又再转给了李大脚，李大脚也同样满心欢喜，琢磨着靠着公家就是好，这一里一外赚进了不少钱呢。土地会议的会场就设在村西恶石沟的打麦场上。这天一早，陈开瑶叫上几个战士一起，把缝好的大帐子缠在打麦场的树木上，织成了一个白布棚。这会儿正是七月中旬，日头最是歹毒。有了这布棚，前来参会的代表们就能免受暴晒之苦了。布置好会场，陈开瑶看到军区炮兵团高炮连的战士们在沟口两侧的山上架起了几门高射炮，以防敌人空袭。晋察冀高炮连的高射炮都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而来的，看着这一门门昂首挺胸的高射炮，陈开瑶甚是欢喜，心想，要是老蒋的飞机来了，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从山上看下去，打麦场四周绿树环绕，场地修理得平平整整。打麦场北侧修建了一个土台，土台上并排摆着几张褪了色的长条桌椅。
土台下是各式各样的

长凳、矮凳、马扎、石块，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会议定在上午的9点正式举行。不到8点，布棚下就坐满了来自各个解放区的参会代表，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彭真、薄一波等人也都从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赶到了这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与两名妇女代表走进了布棚里，正四处寻找着空位置，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康大姐，过这边来坐。康克清循声望去，只见土台下西侧邓颖超正向他招着手。康克清与两名妇女代表快步走过去，在邓颖超身边坐下。康克清关心地问道：颖超，昨晚休息得好吗？邓颖超说：很好，比起乡下条件好多了。康克清说：你岁数也不小了，要注意休息。你现在是一个县的父母官，吃喝拉撒都得管，担子不轻啊。邓颖超微笑着说：康大姐尽管放心，让我到富平县当县长，其实就是组织上照顾我，再说身边有荣臻、蓝涛他们，我的压力小多了。正说着，康克清突然指了指不远处一个高个子青年：颖超，你看那个小伙子是暗英吗？邓颖超扭头看了看，应该是。暗英，暗英。男青年回过头来，正是毛暗英。眼见邓颖超与康克清向他招手，忙笑呵呵地跑过来问好说：邓妈妈、康妈妈，你们好。康克清笑着说：哎呦，真是暗英，离开延安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你了，你现在在哪个单位？毛暗英笑着回答说：劳动大学。康克清纳闷地说：劳动大学，我怎么没听说过？邓颖超笑着说：他跟你说笑呢，他呀现在在下面参加土改工作队，昨天我们一起来的。康克清笑着在毛暗英的头上轻轻拍了一掌：好你个小家伙，看来让你参加土改工作组你是有意见了呀。毛暗英一本正经地说：我哪有什么意见，爸爸说我这个洋知识分子不能不了解中国的现状，让我深入群众，从种地开始干起，他说这就是劳动大学。康克清说：你爸爸说的对，是应该深入到群众中去，晚上散了会，你到我那儿去，给康妈妈好好讲讲你的收获。毛暗英敬了个军礼：是。康克清关爱地拉着毛暗英的手说：这军礼挺标准的嘛，来，别老站着，坐下。毛暗英笑着说：我年轻，还是坐后面吧。说着转身走去会场后面，找了块石头坐下了。康克清看着毛暗英在后排坐好，这才好奇地询问邓颖超：暗英也在富平？邓颖超说：没有，就在平山。哎，大姐，前不久我到他们村，发现暗英和思琪在一个工作队，你说他们两个？康克清纳闷地说：思琪？哪个思琪？就是刘千初和张文秋的女儿呀。哦，就是在延安演话剧《妻儿》的那个小姑娘。对，就是她，她从小就把暗英当成亲哥哥，现在小姑娘长成了大姑娘，两个人挺般配的。我就想，你想给他们做媒，你说行吗？这有什么不行的，思琪是革命的后代，我们当然要考虑她的幸福。这样吧，咱们找个机会把暗英和思琪叫来，一起吃顿饭，说说这事儿。好，等开完会就把他们。话未说完，土台上传来刘少奇的声音：同志们请安静。邓颖超和康克清不再说话，抬头看去，只见刘少奇在土台子的长条桌后面站起来，微笑地环视着会场中的众人。会场渐渐安静下。

刘少奇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同志们，代表们，我宣布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现在开幕。掌声随即如雨点一般响起。100多位参会代表的伙食让厨房的几位工作人员忙碌得如同奔波的蚂蚁，从凌晨4-5点钟直到现在，没有谁能歇上一会儿。二丫一大早便去田间地头采摘蔬菜运回厨房，这会儿他坐在大水缸旁摘着豆角，脚边还放着一本破旧的识字课本，嘴里念叨着：人、口、手、山、地、风、雨。厨师长老徐将揉好的馒头一个个从案板上拿起，放到硕大的笼屉内，然后扭头喊他：二丫，帮我上屉。二丫忙放下手里的菜，走到老徐身边，跟他抬起笼屉架到热气蒸腾的锅上。老徐指了指水缸边的小坛子，又说：哎，二丫，那个小坛子是你拿来的？二丫说：是呀，那是我酿的醋。你塞桌子底下吧，别往那儿搁，有点碍事儿。二丫嗯了一声，走过去把小坛子拿起来，打开泥封的盖子，低头到坛口闻了闻，忍不住小声的自称自赞：真香啊。12点准时开饭，开得了吗？陈开瑶匆匆推门走了进来。老徐扭头看了看他：开得了，你就放心吧，陈连长，你都问了5遍了。陈开瑶尴尬地笑了，又转头对二丫发号施令：二丫，快找些马扎子摆到大伙房外头去。上午的会议主要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做报告，吃罢午饭，下午又换成朱德与彭真等人继续做报告，会议一直进行到6点方才散了。小伙房的餐厅摆了4-5张方桌，天黑前，陈开瑶带着薄一波、彭真等人过来吃饭，二丫赶忙端来饭菜摆到桌上，主食是馒头，菜肴则是菠菜炒鸡蛋、青菜炒肉，还有土豆丝。彭真坐下，看着桌上喷香扑鼻的饭菜，笑着说：伙食不错嘛。薄一波说：平山这地方富裕，聂司令不是说这里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吗？彭真说：主席他们在陕北可是受苦了，肯定还是吃着小米饭呢。正说着，二丫将一碗醋放到桌上：首长，这是刚酿下的醋，你们尝尝吧。薄一波是山西人，自然是好醋，端起碗闻了闻，陶醉地说：嗯，好香啊，好醋。说着往自己碗里倒了一些，将醋碗递给彭真：老彭，这醋不比你家乡的差，你尝尝。彭真也倒了一些，尝了尝，不由连声说好：想不到在这太行山的山沟沟里能吃到这么好的醋，真不赖呀。薄一波微笑地看着二丫问道：姑娘，这醋是从哪儿买的？二丫回答说：报告首长，这是我自己酿的。彭真打量着二丫：哦，你是山西人？二丫说：是，兴县的。彭真笑着说：哎呀，你是我的小老乡嘛，我们俩都是山西的。二丫高兴地说：真的，彭书记老家是哪儿的？彭真说：我是曲沃的，山西南边。薄一波说：哎，小老乡，开完会你能不能把酿的醋给我们带一点啊？当然可以，我给你们酿一大坛子。薄一波笑起来：好好，那我先谢谢你了。当天晚上，火线剧社的工作人员在会场拉起了银幕，为参会代表和乡亲们放映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由于声音是俄语，毛岸英便与另外一名留过苏的女同志充当起配音演员，举着话筒给观众现场配音。乡亲们看着这稀奇的洋玩意儿，不时传

0: 传出惊叹声和欢笑声。刘少奇当然没有心思去看电影，涂改工作严峻的形势时刻困扰着他。就在他在屋里撰写报告的时候，彭真走了进来。刘副主席，没去看电影呀？刘少奇拉着彭真坐下，欣喜地说，我正要找你说点事儿呢，你来得正好。彭真笑着说，看来刘副主席还是跟在延安时候一样，一工作起来就停不下了。刘少奇无奈地说，没办法，土改进行到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呀。土改当中的歪风邪气必须纠正过来，否则何谈赢得全国的胜利。彭真说，是呀，形势的确很严峻，比想象中的还严峻，进行的没进行彻底，没进行的有着太多的思想包袱，这不是好兆头呀。刘少奇说，是，所以我想请你多谈谈你们东北解放区的经验，总结出经验来给大家借鉴，就能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现在看来，晋冀鲁豫和苏北的土改进行的比较彻底，你们东北和热河新区也可以，山东晋绥和晋察冀太慢了，完全没跟上形势，这可是个大问题。彭真说，是啊，经过我们的调查，农民的要求主要有三项，土地、生产资料、民主自由的权利，我们在土改中着重工作的就是这几项。刘少奇说，还有一项，负担要公平。彭真说，对，从大家反映的情况来看，我们一些干部强迫压制群众意见的作风还很严重，脱离群众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刘少奇激动地站起身来，严肃地说道，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缺乏具体的思想教育，是这些地区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这次会议必须要纠正这股不正之风。第二天会议的内容是各解放区代表依次报告土改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由于土台上没有布棚遮蔽，因而坐在上面的刘少奇、朱德一直暴晒在日光下，不到晌午，两人已经汗流浃背。早在开会前，刘少奇的胃病突然变得严重起来，这两天他一直是忍着胃部剧烈的疼痛参加会议的。一旁的朱德看着刘少奇不住地揉搓着胃部，几次劝他回去休息，刘少奇都摆摆手强笑着拒绝了。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0: 1925，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处开掘灵感，借以全民诵读的巧妙形式，汲取五岳山脉之坚韧精神，展现出中华儿女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演员王劲松与云冈研究院青年代表在衡山之巅齐诵荀子劝学，学不可以已的精神，鼓舞人们更续中华文脉。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之重绳，柔以为轮，其曲重归，虽有槁铺不复停者，柔使之然也。
2: 前面看到的这座寺庙是什么呀？
3: 玄奘寺。
1: 故木受绳则直，今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

声抒情，抒发中华文明的自信豪迈。

演员韩东君携手基层奋斗代表同登泰山，为观众带来泰山诵读《望月》，以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诗文为诵读内容，在巍峨泰山之巅

以位于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为背景，探寻中华文脉。舞蹈演员以武会文，用肢体去展现大汶口彩陶的几何美学。这种跨越时代的艺术创新，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融入了现代感十足的表现手法，使得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歌手阿云嘎与演员阿如娜同台合作，演唱新歌《山山而川》。他们用歌声描绘华夏壮美山川，唱出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通过镜头下一个个秀美的画面，展现出凝结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层的丰富内涵。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强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施政。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宣讲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

0: 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册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8: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0: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9: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1: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2: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3: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4: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2: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5: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6: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7: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6: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8: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9: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 二是潜在领域。

0: 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

0: 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3: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 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

0: 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 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

0: 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那在周四的晚上又和您相约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啊，大家也是在上周了解到咱们周四的节目呢是有变化哈。那么从本周四开始呢，继续由贝贝和安心啊在节目当中陪伴您度过。那在周四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开通了热线2551545251546。那在周四的晚上，如果说你有什么心事想要交流，或者呢是想要跟我们聊聊家常，分享一下日常，哪怕是打个招呼啊，咱们都是可以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的。我们的节目宗旨呢也是健康陪伴类节目。那么可能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啊在家里面比较孤单啊，就像往期的节目，那安心老师周三的节目当中经常就会接到这样的热线啊，因为是我们的这个征婚的节目啊，就会有这个叔叔阿姨说呢想找陪伴的啊，就是哪怕是陪着自己聊聊天唠唠嗑啊都行。所以呢应大家这样的需求，我们也是在周四呢把节目调整为这样的幸福夜话，继续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同样呢，咱们的节目呀也不光是咱们能陪伴啊和您聊天，咱们还有一些福利还是可以发放的，就是让您既能够心里面舒服，有人跟你聊天，还能让你啊觉得咱们得到了一些礼物啊，心里会更加的开心。
1: 是的，
0: 实
1: 打实的
0: 双重对
1: 福利，
0: 对双重叠加的这种快乐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依然呢是请到安心老师在直播间啊，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也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健康福利。那么安心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福利呢？
1: 好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那首先呢，还是咱们这个一元兑换128元熊胆明目液的这样的一个名额。那今天呢，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到店啊，跟我反馈了，说哎呦，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使用效果特别好。那像今天呢，有一位阿姨也是啊，她说原来我这个眼睛干、眼睛涩，她说这个眼睛模糊呢，好像是，不是说就是完全看不清。但是呢就是眼前好像一块一块的。他说自从用了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哎，确实是改善了不少。也非常的这个来感谢我们啊，说这个实实在在的办了好事儿，才花了1块钱，哎，就拿到这么好的这个熊胆明目液。那么我们呢也是想给叔叔阿姨们多带来一些这个健康啊，因为呢咱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呢也确实是这个效果非常好，而且呢这个跟厂家沟通那多次呢给我们开放名额，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长辈可能是这个50来岁就开始这个有这个老花眼的情况了。
0: 是的，
1: 那随着这个岁月的这个流逝呢，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那眼病的问题呢也越发明显。有很多的这个白内障1期2期，还有呢像我们这个有这个飞蚊症、迎风流泪，还有呢这个视物模糊，还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眼底出血的情况，那也有一些

0: 些这个眼部的炎症，那么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就非常适合。
1: 嗯，
0: 因为这个眼病的一个普遍性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的名额呢始终给大家开放着。
1: 对
0: 啊，那么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有刚才我说的相关的问题，眼干、眼涩、迎风流泪啊、白内障、青光眼啊、飞蚊症。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眼底出血、眼底动脉硬化啊，我们都可以来领取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
1: 嗯，是的哈。那么在以前节目当中也有经常很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反馈这样的信息哈，在周二的节目、嗯、那么就有叔叔阿姨就会说啊，这个熊胆明目液真的太好用了，自己用了好多款不同的这个滴眼液好啊、嗯、眼药水也好，
0: 是的，
1: 有的是在药店高价买的、
0: 嗯、
1: 有的是在医院给开的，但是用完了之后呢都是啊、可能有的有效果，但是没有说用到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之后效果这么好，而且呢整个人的这个眼部的这个舒适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0: 嗯、的，
1: 所以说呢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打电话反馈。嗯，
0: 对，是的，因为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的这个配方非常好、
1: 嗯、
0: 那像刚才说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原来在药店里面买过熊胆明目液，
1: 对，
0: 说哎为啥我用着这个效果没有咱们这个明显呢，因为呢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是通过六次蒸馏提纯，那么它的这个熊胆粉的这个含量熊胆的含量要远远高出普通市面上的这个熊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使用以后呢它的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不光是里面有熊胆啊，我们是有三种这个配方，一个呢是植物的，比如说这里面还有金银花，有这个决明子啊，还有这个矿物质的冰片。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咱们就是非常熟悉的哎这个非常名贵的熊胆粉。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呢也额外添加了一些珍珠粉，所以说呢这个配伍起来呢我们在使用以后哎效果也非常明显。
1: 嗯，是的。那么除了这一款呢我们也记得啊，咱们还有一款跟熊胆有关的，就是熊胆骨关节液、嗯、哈，咱们也是啊、持续的在给大家来进行福利的赠送。那么就像咱们往期节目当中咱们也说过啊，也是给大家解心仪，就是为什么贝贝和安心老师总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给大家推荐一些产品或介绍一些产品的这个情况。第一呢，咱们是希望叔叔阿姨了解这个产品具体对你有哪些好处，它的成分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它具体呢是给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效果，或者是咱们能有什么样的效果。更多的呢是因为咱们和安心老师也跟大家揭秘过啊，为什么就是我们总是能够非常低价的来买到，或者是呢能够获得这样的产品，那都不是白来的、嗯、啊，那
0: 是的，也有非常高的成本。
1: 是的、嗯、那是因为呢我们跟厂家本身就是有广播电视台的背书，有这样的背书的情况下我们有宣传的资源，所以说呢其实叔叔阿姨们享受到的这一个折扣是我们的广告的费用，可能是要
0: 是
1: 这么说，直接来说就是我们把这个广告的收益呢直接打给叔叔阿姨们当做咱们的这个折扣的费用了。
0: 嗯，
1: 所以在节目当中既然有合作，人家愿意给我们折扣，愿意给补贴，那么肯定我们要做宣传呢，那人家不可能白给，是不是？你不给人宣传几下人能给吗、嗯、对，
0: 所以呢、嗯、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咱们这个用着比较好，
1: 嗯，
0: 是吧，也别吝啬给厂家的这个赞美，
1: 做做宣传、
0: 啊、
1: 对，
0: 给厂家多多做做宣传。
1: 嗯，
0: 那么身边呢有这个风湿有这个眼睛相关问题的，
1: 嗯，
0: 也可以给他推荐推荐。
1: 对，
0: 因为呢他到咱们这个门店也同样可以享受这样的一元兑换的一个福利。
1: 对
0: 啊，只需要花1块钱就能帮我们哎这个解决大问题。
1: 对，是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熊胆骨关节液哈、
0: 嗯、
1: 咱们这个也是里面有熊胆的成分是吧，安心老师？
0: 哎，是的。那这款呢熊胆骨关节液呢长辈们也是这个反馈效果非常好啊，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有一些长辈有这个相关的关节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不管是这个腰椎也好，还有就是 我们这个膝关节，还有我们的腕关节啊，还有我们的指关节啊，有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风湿啊、骨病啊，或者是曾经因为外伤引起的，那么都可以来领取我们这个。

0: 骨关节液，那么这个骨关节液呢，市场的价格是138块钱一盒，那在咱们这个门店里呢，我们现在也是跟厂家开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1: 是的。
0: 那经过呢我们这个广告的补贴以后，
1: 是的，
0: 这一盒只需要2块钱，
1: 是的，超级划算呢。咱们就说，
0: 是的，
1: 你平时买一点稍微含熊胆成分的这个产品，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只要含一丢丢的，这个价格是多高啊！而且我们的成分含量可不是一丢丢啊，是吧，安琪老师？
0: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它用起来呢也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说反馈，哎，我这个有的人用的这个发热啊，涂上了以后呢就特别热，
1: 对，
0: 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感觉像冒凉气，每个人这个体感效果也不太一样啊。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它也有很多其他成分的配伍，最主要的这个熊胆呢，大家也知道，本身的熊胆它就有这个消炎的一个作用，那啥叫关节炎呢？就是关节有炎症嘛，
1: 是的，
0: 是吧？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炎症给它去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这个舒筋活络，或者是这个活血。那么咱们这个里面呢，还有配伍红花、乳香、墨药，哎，等这个多味这个中药材。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使用以后呢，效果也非常好啊。那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刚才也说了，如果呢咱们要是有这个肩周，还有这个颈椎、腰椎，还有这个膝关节，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湿骨病，或者是原来的这个损伤啊，那我们都可以到我们门店来兑换一个价值138块钱的熊胆骨关节液。
1: 是的哈，那咱们这两重福利已经介绍完了，不光是两重啊，我们还有福利。那么这些福利呢，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拨打255-1545、255-1546来提前占名额。同样呢啊，如果您不想打电话，单纯就是喜欢听贝贝和安心老师说话，就喜欢听我俩声啊，我就不打电话也没关系。凡是咱们延广咱们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听众，咱们都是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去领取这样的福利的，咱们也都是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福利的。所以呢，不是只有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可以，咱们听众都可以啊。咱们比如说有的叔叔阿姨说了，这个我就是单纯想看看安心老师，我也不一定想买，但是我想去看看他，也可以哈，是不是安琪老师？
0: 是的，没问题。
1: 对，
0: 也欢迎呢我们叔叔阿姨们来到我们这个门店。
1: 对，
0: 那前两天呢也有叔叔阿姨说，哎呀，你们平时都在哪儿办公啊？在哪儿给我们做的广播呀？
1: 是，
0: 哎，很好奇啊。
1: 对，
0: 那未来呢，咱们也组织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
0: 带咱们长辈呢，到我们广播电视台这个大楼里面
1: 溜达溜达，
0: 哎，对，
1: 哎，
0: 来参观参观，
1: 是的，
0: 也看看我和贝贝，哎，这个工
1: 作的地方，是，
0: 对，那也可以呢，邀请咱们叔叔阿姨们在咱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广播厅里面你们也坐在这儿你们也当一把主持人，
1: 是的，
0: 咱们合个影留个念，
1: 是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安心老师说呢，其实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也是在我们的下一步的计划当中哈。那么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我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我该在哪儿报名，或者是我怎么能第一时间了解？那您这就问对了啊，咱们有咱们的老幸福的俱乐部的微信群。那么如果说您想第一时间了解咱们老幸福的俱乐部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咱们的听友见面会呀，参观呐，或者是咱们以后还有陆续举办的一些健康活动啦，咱们都可以加入咱们的微信群。想加入的朋友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对。那么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的把您拉到群里。好的，那我们言归正传，又继续回来啊，咱们还有福利要赠送给大家，不只是刚才的两项。那么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面片，咱们上周说所剩不多，这周咱们这两天还有吗？
0: 没几袋了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给叔叔阿姨们准备的一个特别的福利。
1: 是的，
0: 也是呢由咱们这个厂家进行赞助的啊。也是想让咱们延边的 这个叔叔阿姨们品尝品尝来自于咱们这个外地的这些福利。
1: 对，
0: 那么咱们这个铁棍三样面片呢，其实它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啊。
1: 嗯，
0: 那咱们可以煮一煮做凉拌面，那么也可以呢，就是我们

0: 就是这个
1: 弄点热的
0: 热汤，
1: 对
0: 啊，放点这个什么白菜肉丝也好，
1: 嗯，
0: 或者是西红柿鸡蛋也好，
1: 对，
0: 哎，或者是搞点这个茄子卤，
1: 嗯，
0: 这个都行啊。
1: 对，
0: 那我们有些叔叔阿姨们这个也是很喜欢吃，因为它这个口感也是非常柔软，
1: 嗯，
0: 那么这个福利呢也是所剩不多了啊，
1: 嗯，
0: 那么有喜欢吃的，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尽快到店来领取。
1: 对，那说到咱们这个铁棍山药这个面片的福利呢，
0: 嗯，
1: 不得不还要说一下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的产品。那么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可能听我们的介绍，认为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就是有保健品啊，还有一些这个保健药品啊，其实不是的，对吧，安心老师？
0: 哎，是的，嗯，咱们也有一些非常日常的产品啊。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经常吃的这个大酱，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粉条，
1: 嗯，
0: 还有紫菜。还有就是这个很多啊，我们
1: 麦片，
0: 平时对麦片，
1: 嗯，
0: 哎，咱们这个燕麦片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啊。
1: 对，
0: 那么我们门店里面有好几种这个麦片，有这个金燕麦片，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有机黑麦片，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杂粮麦片，
1: 嗯，
0: 哎，我们其实这个现在门店里面这几个麦片也是这个小就是叔叔阿姨们也非常
1: 喜欢，嗯，
0: 尤其是有一个熟制的这个杂粮麦片，
1: 嗯，
0: 这里面呢是有八种谷物，
1: 嗯，
0: 有这个黑米，然后呢还有这个玉米，还有小米，
1: 嗯，
0: 哎，这里面有八种啊。那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平时可能买到的都是这个就是生制的这种这个麦片，
1: 嗯，
0: 那么平时吃的时候得用这个开水
1: 烫一下，
0: 哎，或者是呢用这个用热水，用这个像煮粥一样来煮，
1: 嗯，
0: 那还是比较麻烦。那么咱们这款熟制的杂粮麦片呢，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那因为啥呢？它是这个熟制的，就是直接就可以吃。有的叔叔阿姨说，
1: 嗯，
0: 说，哎，我头一次吃这么好的这个麦片儿，这里面有八种谷物，而且呢跟爆米花似的，
1: 越嚼越香。
0: 哎，对，它是熟制的，直接就可以吃，也非常好消化。那么咱们这个杂粮麦片呢，你比如说早上冲个奶粉呢，
1: 嗯，
0: 冲个豆浆啊，哎，都可以放上一小包，
1: 对，
0: 直接就是当这个早餐的这个早餐的这个粥杂粮粥来吃，再配个鸡蛋，那，
1: 嗯，
0: 就特别方便啊。
1: 嗯，营养丰富。
0: 咱们这个杂粮麦片呢，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1: 哎呦，
0: 哎，就是咱们这个正常这杂粮麦片，嗯，市面上是39.9一包，
1: 嗯，
0: 那咱们呢给到大家一个福利，就是29.9一包，
1: 哎呦，
0: 直接省了10块钱，
1: 好大一包是吧？我记得，
0: 哎，对，好大一包，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福利，就是买一包，
1: 嗯，
0: 再给你送一包。
1: 哎呦，阿姨老师你怎么说话大喘气儿呢？那29.9，
0: 到手
1: 两
0: 包，
1: 那合才10几块钱一包。
0: 是的，那每一包里面呢，
1: 哎，
0: 就是都有这个20小包啊，
1: 哦，
0: 也就是说呢这个是能吃上40天的量。
1: 天哪，
0: 那你这个合下来的一天的话就需要几毛钱，
1: 嗯，
0: 就是连1块钱都不到，
1: 嗯，
0: 就几毛钱咱们就可以吃上这么好的这个杂粮麦片，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叔叔阿姨们啊也可以到咱们门店，你们亲自品尝啊，
1: 嗯，
0: 不好不要钱。
1: 对，咱们没事呢可以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咱们可以品尝一下，如果觉得好吃，哎，咱们买一些啊，如果觉得好像和我的口味不符合没有关系啊，咱们都是可以来品尝一下
0: 的。
1: 嗯，
0: 咱们门店里面呢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叔叔阿姨们来进行体验的啊，
1: 嗯，
0: 不光是我们的这个熊胆粉，
1: 嗯，
0: 还有就是熊胆明目液，熊胆骨关节液，那也包括呢，
1: 嗯，
0: 我们这个日常吃到的这些东西。
1: 对，
0: 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就是想找一些相关的健康产品，
1: 嗯，
0: 那比如说今天有一位朝鲜族叔叔，他说，哎呀，我这个骨头疼啊，
1: 嗯，
0: 就是除了用这个骨关节液以外，有没有再能营养我们这个关节的，
1: 对，保健类的产品，
0: 哎，对了，
1: 嗯，
0: 那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氨糖软骨素，
1: 嗯，
0: 就非常的适合，
1: 嗯，
0: 因为呢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哎，随着这个天天走路、
1: 嗯，
0: 这个骨关节里面这个就滑膜，
1: 对，
0: 已经受损了，
1: 嗯，
0: 就跟机器一样啊，
1: 对，
0: 你用的时间越长磨损越大，
1: 对，
0: 你就是机器还得维护上点油呢，
1: 你还得给没事还得擦一擦磨点的油是吧，嗯，
0: 对，还得进行，就像咱们车也一样，
1: 嗯，
0: 还得每年定期保养几次。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到一年了还得这个来做一个这个车检，
1: 对，
0: 那咱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也是一样啊，自己的身体

0: 哎，要自己多关照，是吧？之前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是的，
0: 啊，自己的健康我们自己来关注。那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叔叔阿姨都可以来我们这个店里啊。来进行这个领取。那像刚才说的这个杂粮麦片也好，还有其他产品也好，你们都可以来过来品尝品尝。
1: 是的，
0: 还包括呢，像刚才讲到了，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啊。那有一些有这个睡眠不好的啊，那可以吃点什么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比如说
1: 这个
0: 血糖高的
1: 吃点什么，
0: 哎，吃点什么，
1: 对
0: 啊，血脂高的吃点什么，还有呢，就是普遍存在这个心脏不舒服的，
1: 对，
0: 哎，来吃点什么。那么我们在门店里呢都给叔叔阿姨们做了准备啊。因为呢我们这个严广优选的初衷也是这样，就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在我们这个门店里面呢，能够选择到这个货真价实、质优价优的好产品，
1: 对，一站式购齐所有您需要的。而且呢，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之后呢，肯定会让叔叔阿姨先会吃一惊。吃惊的原因啊，有两点。第一点，大家会发现这里面的产品都是大品牌。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而且呢都是非常有质量保障的。第二点，价格低于网上我们看到的价格。有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现在网上老便宜了，我在某某，
0: 上网买吧，
1: 对，我在某多多，我在某某某啊，那个
0: 某宝
1: 啊，某宝可便宜可便宜。哎，您放心，我们比那儿
0: 还便
1: 宜，而且还是正规厂家大品牌的，
0: 对，
1: 有保障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不是有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背书嘛，啊，咱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威机构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能进入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所有产品都是有严格把关的。
0: 是的，
1: 你的品牌，你的所有的这个资质只是第一个敲门砖啊，其他的比如说您的成分呐，还有它的价格呀，那是下一步说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反复跟叔叔阿姨介绍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第一，它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啊来创办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门店，专门为叔叔阿姨们开办的，一站式购齐所有需要的健康食品，大家不用到这个市面上去东挑西选，五花八门，容易上当，容易踩坑，给大家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二呢，就是让大家真真正正的用上点好东西。
0: 是的，
1: 对。那有的叔叔阿姨呢，可能就是在外边也看到了，说，哎呀，贝贝安心呐，我这也有一个跟你们差不多的产品，然后一看没有生产资质啊，就是压根儿满世界打听都没听过这个牌子啊，然后呢卖的价格还挺高。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些产品它用通过一种咱们不知道的包装或者不知道的品牌啊，比较少了解的这样的，那咱们没有对标嘛，对吧？像咱们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产品是敖东生产的，咱们的这基本的产品都是大厂的，一查就知道它的价格是多少，很透明，很容易对比，大家都会知道，哦，原来严广优选线下店卖的便宜。但是有的店它为什么不卖这些好的产品大品牌的？因为价格太透明嘛了，它没办法在中间虚高，它没办法在中间啊反复的去来割韭菜，所以说他经常去弄一些大家没见过的产品。在这儿呢，贝贝和安心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当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店铺里面卖的这个产品，第一，我们没有这样的特别清晰的品牌，第二，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了解啊，一听好像或者一看这个产品的名字或者这个品类哈，我们就感觉没怎么听过啊，说的这个什么 ABQCOH 的什么乱七八糟那个啊，一说说挺玄乎的，这种咱们不要相信啊，他肯定是没有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资质的，而且呢他查不到，也让你不知道这个价格，他说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对标啊。
0: 对，是的，
1: 对，所以说认准大品牌，认准这个固定的好产品，因为它可以对标价格，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店不愿意卖大品牌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所有卖的都是您在网上在现实当中可以找到看到的好产品，所以咱们一对比就知道了。所以建议大家，我们特别有信心，就怕你不来呀，啊，这一个劲儿吆喝，快来看看吧。
0: 是的，每天呢，咱们其实门店都有这个络绎不绝，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到门店来。 那你看像今天呢有一个叔叔也是啊，他在咱们门店购买了这个氨糖软骨素，
1: 嗯，
0: 哎，他说哎你们这个品牌我肯定相信，
1: 对，
0: 之前我都买这个国外的，
1: 哎呦，这国外的你去看过吗？你见过他那个地方吗？
0: 买这个韩国的、日本的、澳洲的，他说因为以前都不吃国内的，
1: 对，
0: 他说但是呢来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这个线下门店，他说、你们这个门店我肯定绝对放心，
1: 嗯，因为这个品牌一听，哎呀，都能叫出名字的，而且都响当当的。
0: 是的，
1: 就包括咱们那个熊胆粉，都可以跟大家说，我们都带鹿头标的。
0: 嗯
1: 啊，这个而且成分绝对是远远高于其他的这样的同类型的产品，但是价格却低于。就是同类型的产品很多很多，所以说咱们不怕对比，就怕你不来啊！你来了之后，特别喜欢你对比，你对比完了之后，你下回就不会去别的地方再去看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终极的这个想法，就是让大家呢以后只要想买这样的健康食品、健康产品，那您就想到我们这儿，就不会上当踩坑，就给大家避免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安心老师刚才说到熊胆粉啊，这两天呢也是。有一些听众打进电话说，之前记得咱们介绍过一些熊胆粉的这个知识，还有介绍过一些熊胆粉的这个效果，但是呢好像没太听清楚，还是想继续了解。那么我想问的是，熊胆粉除了对咱们这个眼睛啊关节有好处之外，还对哪些位置或者对咱们人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其实说起熊胆粉呢，它的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广泛的啊。
1: 对。
0: 素有熊胆院士美誉的中国熊胆粉研究第一人，也是咱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然后他呢，李连达院士呢，他就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研究。那么熊胆粉呢，其实对50多种重大疾病都有奇效。
1: 哦，原来这么多，原来只以为就是对肝胆有点好处，没想到有这么多的效果，那我们得可得好好听一听。
0: 对，是的。那你看像咱们之前有一些叔叔阿姨说，哎，我这个除了外用熊胆明目液以外，我吃了这个熊胆粉怎么效果这么好呢？
1: 对呀，
0: 因为呢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眼睛啊有这个血眼屏障，那包括呢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防水，还有呢这个视网膜有一些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达到不到这个眼球的这个就是这个视网膜和防水里面，那这样呢就是使我们这个吃了药也好或者用了药也好，就是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熊胆粉呢它却能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进入我们这个视网膜和防水，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叫熊去氧胆酸，那它是可以进入这个防水和视网膜的，所以说呢能达到这样的一定的浓度，那么内服呢加外用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啊解决我们长辈们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说到这个肝呢，就是其实这个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啊，那我们就是说像有相关的轻度脂肪肝、重度脂肪肝、肝囊肿、肝腹水以及肝硬化有这些相关问题的叔叔阿姨也非常建议啊吃这个熊胆粉。
1: 对，
0: 因为呢就是这个熊胆粉呢对这个肝部的这个问题更加直接。
1: 对，是的，
0: 我们说了就是不管是你是甲肝、乙肝、丙肝、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重度脂肪肝以及呢咱们说的这个肝癌的早期，都可以，大家就是建议大家来使用熊胆粉。那因为熊胆粉里面这个非常有效的成分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它能够呢保护我们这个细胞间的这个与就是这个肝的这个肝细胞的细胞膜。那能阻止呢这个肝细胞就是这个坏死啊或者是应变呢那我们有这个肝损伤的这个叔叔阿姨啊，有相关肝部问题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把这个熊胆粉给他好好吃起来。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也给大家今天普及一些知识啊，给我们打破一些误区。之前叔叔阿姨可 可能对于熊胆粉的误区就是只要肝不好我才能吃熊胆粉，但是不知道啊，其实熊胆粉呢，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有非常非常多的功效，不仅仅呢只是作用于肝，但是它对肝这边的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好。那么同时呢，我记得刚才安心老师也说

0: 说，这个熊胆粉还有这个降糖，还有这个对心脑血管还有好处是吧？
1: 哎，是的，就是这个对这个心脏的病的治疗呢，或者是我们这个
0: 血压、
1: 血糖方面，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功效。那像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够降血脂，而且呢，它也可以这个溶酸通络，来抑制这个血栓的一个形成。那么主要呢是这个熊胆粉当中的这个牛黄去氧胆酸，在体内呢它可以分解产生的这个牛磺酸，那它有具有非常明显的增强心肌细胞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而且呢熊胆粉呢它还有这样的一个镇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比如说我们有心绞痛的这个叔叔阿姨，会吃上一段时间的这个熊胆粉，发现哎呀这个心脏呢平稳了很多啊，这个也没有这个绞痛，就是这个频繁的出现了，
0: 缓解很多了。对
1: 啊，它因为这个里面呢，它这个熊胆粉里面主要成分，它在我们体内呢会进行的这个合成。那刚才说呢，就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血栓方面的问题啊。
0: 对，
1: 其实血栓呢最主要这个早期形成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血脂这个代谢异常那么逐渐呢就是这个形成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血栓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这个血脂呢其实对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挺重要的啊。那我们看叔叔阿姨们做这个基础的这个血液检查的时候，那都有血脂这一项。那血脂高呢并就它能引起很多的这个问题包括呢就是像这个血糖啊、血栓呐、血压呀，甚至是冠心病和中风都有这种可能。那么熊胆粉呢它会这个非常好的促进咱们这个血脂的这个代谢由此呢就是这个改善我们说的这个心脑血管包括脂肪肝等这种问题。
0: 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有以上的这些症状，或者是呢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熊胆粉到底呢对我们身体有多么好的疗效，我们都是可以去咱们盐广优选新家店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啊，咱们国家对于这个熊胆粉在售的话是有一个标准的吧，熊胆粉的含量是吧？
1: 对的，它熊胆粉里面的这个主要的核心成分就是熊去氧胆酸。那么在中国的药典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上它这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好的熊胆粉呢，它合格的熊胆粉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23%。这样的呢它才是一个合格的这个熊胆粉。
0: 对，这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啊。比如说我们要选购熊胆粉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熊去氧胆酸是不是达到了20%多这个国家标准，因为这是国家的硬性的标准。
1: 是的，
0: 如果它没有达到那么肯定它是不合格的产品，这个大家一定注意防踩坑。
1: 对，
0: 那么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哈，那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也有熊胆粉，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的熊胆粉这个去氧胆酸大概含量多少
1: 啊？我们的这个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呢远远高于市面上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的这个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呢要比这个咱们这个普通的要高出很多。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吃了咱们这个熊胆粉会有明显的一个效果。那咱们叔叔阿姨呢也可以具体到店里面来进行一个了解或者是你家里正在吃熊胆粉
0: 可以拿来
1: 带过来做一个对比。
0: 是的，
1: 像我有一个前些天有一个朝鲜族的阿姨，她来到咱们店里以后她说我以前吃过熊胆粉但是我吃了以后没啥感觉呢，
0: 效果不好。
1: 哎，对，确实是。我问她，我说那这个熊胆粉你是在哪个厂家购买的呀这个阿姨说没有厂家
0: 就是认识的人给整点
1: 他朋友帮着买的我说那什么样包装啊？
0: 没包装。
1: 他说包装是有，就是一个普通的玻璃瓶一个玻璃瓶带过来的。然后呢我说那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生产的标识
0: 标识
1: 没有，啥也没有就是朋友给我帮我买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说颜色是什么颜色，他说黑乎乎的熊胆汁嘛就是黑褐色的差不多那个颜色。然后我说那你看看咱们真正的这个熊胆粉是什么样，一做对比他说哎呦这个差太多了呀。
0: 对呀，
1: 他说你这个 金闪闪的，
0: 对，
1: 我的为啥是黑乎乎的呢？我说阿姨，咱们就是说，为啥你吃了这个熊胆粉没效果啊？
0: 嗯，
1: 首先说呢，你买的这个属于三无产品呀、
0: 啊。对
1: 啊，你到底是哪个厂家生产的？怎么加工的？
0: 嗯
1: 啊，这个熊是怎么养的？怎么取的胆？
0: 咱们都不知道呢。
1: 我说你一概不吃不知，我说你胆子真大啊，啥你都敢吃，
0: 这是吃啥补啥呢？准备。
1: 对呀、啊，我说你这个钱花了多少啊？
0: 嗯、
1: 阿姨说
0: 也不便宜、
1: 我买了一个这个差不多两个多月的量吧，
0: 嗯，
1: 花了1000多块钱。
0: 天哪，这
1: 将近2000块钱。
0: 哎呦，
1: 我说你这也不便宜呀、
0: 一听就上火、
1: 也不便宜啊。他说、我感觉挺便宜的、比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店里面卖的要便宜多了。
0: 那在那儿买更上火、好几千。
1: 对，他说，他说这个，我其实我朋友不能骗我，所以我就托他帮我买了。我说朋友呢，也不一定是骗你啊，
0: 对，他也不知道，
1: 你朋友有可能他也不了解这个事儿，
0: 是的、
1: 因为啥呢？这个熊胆粉其实，像我们可能出了延边地区，有很多地方这个熊胆粉是非常正规的啊，
0: 嗯，
1: 但是呢，由于我们熊胆就是延边地区呢，有这样的一个养熊的一个历史，
0: 是的，
1: 所以说呢，除了正规的这些大型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牧场以外，也可能有这个小黑作坊，
0: 对，
1: 自己家养个几头熊，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取出这个胆汁儿以后呢，进行这个加工，
0: 粗糙的加工，
1: 对，非常简陋的环境下，
0: 嗯，
1: 哎，进行加工啊，那就变成了咱们所谓的熊胆粉，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正规的熊胆粉呢，我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看有没有这个生产厂家啊，
0: 对，
1: 我们这个正规的就是这个熊胆粉呢，首先说从这个黑熊的这个健康和检疫方面就有严格的这个要求，
0: 对，
1: 那么取了这个胆汁儿以后呢，在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是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10万级的 GMP 无菌车间，不是随便的小作坊抽出来了，就是这个搞个这么什么箱里面一烤、一烘就出来了，那是完全不行的，
0: 对，
1: 那这样的熊胆粉呢，咱们不说它的这个里面的有效成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那么再一个呢，是其实它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安全隐患，就比如说呢，这个这个菌群呢，这个是不是超标啊？是吧？在这种这个生产环境下，那生产来东西的话，我建议大家啊、一定是这个擦亮双眼，咱们呢要这个不光是图便宜啊、咱们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任呢，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你别到时候买了这个
0: 花钱了，
1: 熊胆粉钱也花了，效果呢也没产生，是吧？就是即使是好像没花多少钱，捡了便宜，实际上是啥呀？踩了坑了，
0: 对，而且挺苦的那个，你是苦也糟了，且钱也花了，然后吃到肚里没效果，
1: 对，
0: 真的是没必要。而且呢，我也想了解一下，咱们有没有这个鹿头标？
1: 当然有了，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是从我们中国最大的一家熊牧场机构进行这个合作的，那么我们严格的考察了整个熊牧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境啊，从这个熊的繁殖啊，到我们这个取胆，到加工到包装啊，每一个环节呢都是这个非常严格的啊，那也可以说呢，我们这一家企业是中国首家，也就是第一家获得熊胆粉生产资质的当时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养熊的这个牧场，那么这么好的熊胆粉就是这个需要加工，那么咱们这个家企业呢，也是第一家具备生产熊胆粉资质的正规的厂家，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呢他对这个熊胆的这个养殖就是到这个熊胆的这个产品的开发，那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包括呢我们有很多领导人也都到过我们这个熊牧场，那现在呢仍然有很多的这个在北京的领导人也在吃这个熊胆粉
0: 那看来真的是品质有保障，而且是有一定的生产历史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生产经验，那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那 安心老师是这样的啊，其实很多的听众可能听到这儿了，我就替大家问一嘴，贵不贵？弱弱的问一句，贵不贵？
1: 这么跟大家讲吧，正常的熊胆粉肯定是不便宜。
0: 对呀，
1: 因为呢，熊胆粉位列中国四大名贵中药材之首。
0: 是的，
1: 现在呢，比如说像虎骨啊、麝香啊这种天然的都不能采用了。
0: 对
1: 啊，牛黄呢也都是人工牛黄。
0: 嗯
1: 啊，你看看现在也就只有这个熊胆粉
0: 还是
1: 熊胆是这个
0: 真真熊胆了，
1: 真真正正的。
0: 是的，
1: 对，你看一共是四个。是吧？要虎骨、
0: 肯定不
1: 行，被禁用了。
0: 对呀、
1: 然后呢，人工就是这个天然麝香也没有了，
0: 对，
1: 都是人工麝香。
0: 是的。
1: 然后牛黄呢也是一样，
0: 人工牛黄。
1: 对，现在基本上都是人工牛黄，那只有熊胆粉这一个，就是这个是还是真真正正的这个保持下来了。
0: 是，且试且珍惜吧。
1: 对，是的啊、那所以说呢，其实真正的这个好的熊胆粉，它确实是也不便宜。
0: 对。
1: 但是呢，咱们这个严广优选呢和厂家进行合作，
0: 对，
1: 中间呢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从我们的这个熊牧场直接到咱们门店，那么咱们呢也是经过这个多轮的这个洽谈，那熊牧场呢也是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安排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0: 对。
1: 那么咱们呢有两方面的一个福利，一个呢是产品方面的补贴，
0: 对
1: 啊、那么咱们这个经过我们厂家和店面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补贴以后，哎，我们呢还有一个买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就是呢你买五盒，哎，店里面呢再给你送五盒。
0: 哎呦，那最后合咱是最后合到一盒多钱？
1: 核算下来呢，折算下来呢，一盒只要99块钱。
0: 天哪！我刚才还想呢，叔叔阿姨可能在这捏把汗，就听，哎呀，这个安心老师介绍这个产品这么好，而且呢，一听确实是真的好东西，
1: 是的，
0: 那不得卖我好几大千呢？啊，可能叔叔阿姨都不好意思问，都不敢去问去。
1: 像咱们这个正常的十盒呢，在市面的价格确实是要好几千块钱
0: 啊。
1: 一盒呢也要个几百块钱，
0: 对，
1: 但是呢也是经过咱们这个一个补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说实话广告费用没有收了，
0: 对，
1: 咱们门店里面这个销售也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场地的费用，
0: 对，是的，
1: 也不收他们这个其他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什么管理费用啊、物业费用啊，还有销售这个扣点呢，
0: 对
1: 啊，都没有，只是为了实实在在的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做点好事儿，
0: 对，
1: 让咱们叔叔阿姨们呢能够体验真正好的熊胆粉，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有的时候叔叔阿姨可能会有一点这个怀疑的态度，或者是觉得质疑的想法，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的产品的原因，就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节目开始贝贝也说，就是因为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就是给这个厂家做了宣传，是正常咱们在节目里面做宣传，电台也好电台也好，大家都知道那都是需要收广告费的，那么这个费用呢他们厂家省下来了之后直接就把
1: 是的
0: 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咱们消费者了，所以说他们这笔广告费就不需要了，直接把折扣打给消费者，大家就可以低价去购买这个非常好的产品。其实咱们产品的价格构成啊，大家可以可能知道，咱们也给大家揭秘。首先呢，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厂价，之后呢啊，它有这个比如说广告的费用啊，这是一大笔的，大家不要小瞧的啊，广告有一笔费用，它再加一部分价，然后呢到各个经销商的手里再加一个价，然后呢经销商它有门店的费用、工作人员的费用，它还要加一笔，大家可以算一下，从出厂到它卖到这个咱们的这个门店里，它经过了四层，最基础的四层加价，它的价格怎么会便宜？但是在我们这儿，为什么说价格能给到这么低？就是厂家出来直接到咱们的线下店，直接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
1: 是的，
0: 到店不说还给你补贴，因为我们做广告了，我们在节目里宣传了，所以当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叔叔阿姨你们要想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吧，你们多介绍点，然后多收点广告费，直接给我们多便宜点啊，我们多说，
1: 是的，
0: 多说点给你省5块钱，多说点给你省10块钱。我们所有在这儿做的付出其实都最后会以这种啊广告的形式反馈给所有的听众，那么大家就省钱了，我们多介绍然后您就省钱，所以说是这个道理哈。那么也说到这么多了，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相信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那么再介绍一下 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北侧的门市。如果说你想到店里的话，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呢往南走一点，看到这个大十字路口之后，往这个东啊走一点点，就能够看到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大牌子了。那么在咱们的店里呢

0: 有这种各种的健康食品、保健品啊，还有咱们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健康的食品，咱们都是可以来了解、来品尝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价格呢，刚才也说到了，绝对会让你啊非常的吃惊啊，而且都是咱们的大品牌，可以在线上、可以在我们日常当中看到的，能够价格非常透明的产品，能够让您实在的进行对比的，那么您都可以来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走一走。好的呢，
1: 是的，
0: 安心老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熊胆粉，还有咱们这个线下店也有熊胆粉啊。那么也建议大家到我们线下店来品尝、来看一看，包括你也可以把你的一些正在服用的保健品带到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为什么呢？因为安心老师呢有十多年的保健品和健康食品的这个对接采购的经验啊，也是我们真的是严美广播电视台挖来的人才啊，给我们专门是对接这些好的产品，所以说呢有非常多年的这样的经验。如果说您对您现在正在服用的一些保健品啊、健康食品、健康产品有一些疑问啊，包括这个适不适合呀，这个含量是不是可以呀，啊里面成分是什么呀，那您都可以带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找安心老师帮您甄别甄别看一看啊，哪怕您不是买我们的东西，单纯就是让我们帮您看一看也都可以。因为我们主要呢就是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来服务的，它不光是一个线下的售卖店，也是我们的服务驿站，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都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那么如果找不到也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 268-0999。
1: 对，是的，像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如果要是想要体验咱们这个熊胆粉啊，我们也给叔叔阿姨们一个争取到一个福利
0: 啊，
1: 就是呢我们可以免费来体验我们的熊胆粉。
0: 是的，也是咱们的福利了哈。
1: 对，是的，是的。那有很多长辈其实身上有很多这个慢性疾病嘛，
0: 是的
1: 啊，各种这个心脑血管三高的问题，那么一直呢也找不到正确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就可以帮助叔叔阿姨们啊来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啊，你看我们其实这个熊胆粉呢也是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报道啊，甚至是这个新华社就是中国中医药报里面也讲过这个你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熊胆汁内呢丰富的熊胆酸对治疗中风、帕金森和老年痴呆症等大脑失调和这个脊椎受伤等神经功能丧失的疾病都有特殊的功效。那么这个研究小组呢对这个小白鼠进行实验以后发现呢，中风的白鼠在接受这个熊胆汁治疗以后呢脑损伤减少了一半。那这个小组有一个负责人他叫斯蒂尔教授，他解释说如果脑损伤能减少10%，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原本需要坐轮椅出院的中风病人就可以走着出院。
0: 是的，它的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1: 对了，所以说呢有一些这个咱们比如说有相关的我们有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或者是现在有这个脑梗的叔叔阿姨们啊，一定要尝试。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咱们这个
0: 权威的机构和专家，
1: 美国苏尼明这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他这个一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啊，这个斯蒂尔教授他来说的，就是经过研究来证明的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也建议呢我们这个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中风后遗症比如说这个肢体麻木啊，或者是半身不遂呀、或者是呢这个语言功能减弱呀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这个熊胆粉吃起来。
0: 对，是的啊。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严广优选的这个咱们新下店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幸福夜话的节目啊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那么在以后的咱们周四的节目还有咱们这个周日的节目呢，那么都是贝贝和安心来陪伴着您。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些健康食品的这个防坑指南，或者是呢了解一些咱们的比较热门的一些保健品啊、健康食品的它的疗效功效如何鉴别，那么咱们都是可以在周二周四和周日 日的这个晚上7点到8点来关注我们的老幸福了幸福夜话节目。我们的

0: 节目呢主要是健康陪伴的节目，在节目之中呢我们也是开通了热线255-1545 255-1546，那么也欢迎叔叔阿姨打电话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包括呢咨询一些这个健康食品的挑选呐、或者是您的家常的一些话呀，想要找人聊一聊啊倾诉一下呀、哎呀，咱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咱们的节目就是健康陪伴类节目，让叔叔阿姨们呢又能了解一些保健品的健康知识，还能够防踩坑，同时呢还能陪伴您度过，陪您聊聊天，周二周四和周日欢迎大家都在晚上的7点到8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贝贝和安心老师呢都会在节目里面陪伴您度过、同时呢对安心老师咱们也是有这个线下店的营业时间是吧，
1: 咱们呢、早上8点到中午的11点半，然后下午呢1点到4点，我们都是这个正常营业的啊、那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呢可以到咱们门店来进行体验，或者是路过的时候来歇歇脚都没问题、
0: 是的，而且咱们的店呢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那么如果说您找不到的话，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之后呢往南走一点点，一个到个十字路口之后，我们往东看，往东走一点就能看到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牌子非常的大，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您记住一部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还是那句话，我们所有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都是实实在在会打到咱们的产品里的折扣，所以呢也希望叔叔阿姨呢能够多来接受多来了解，那么更多呢是如果咱们用好了，就像安心老师说的，别忘了帮着宣传宣传啊，这个毕竟厂家给了这么大的力度、
1: 是的，
0: 咱们也呢吃好了用好了，咱们也宣传宣传，同时呢咱们也抓紧时间的来自己挑选一下，看一看有没有适合自己或者自己喜欢的啊，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那咱们呢也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下一步的计划，就像安心老师说的，咱们接下来呢也会组织一些像听友见面会呀，或者是呢参观呐、有这个短途游啊，这都是在我们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听友的这样的活动当中，那么如果说你想第一时间了解这些活动，或者是第一时间呢领取到我们的一些福利，那么一定可以要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咱们有一个老幸福俱乐部微信群，那么打电话咱们就可以把您拉到群里，之后呢会在群里面介绍咱们最新的一些线下活动或者是咱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呀，咱们可以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抢，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我们加入到我们老幸福俱乐部的群里面，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有一些这个产品要咨询，想了解线下店的情况还有产品，那咱们也可以拨打26809992690999，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热线，这样的话也能第一时间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和了解到产品。好的，安心老师啊，咱们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小时又过去了，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感觉到一件事啊，就是可能大家不参与，但是大家一定都在听好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如果说听到的朋友别忘了啊，咱们所有的听众都有福利，咱们都可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报出你的名号，我们是老幸福的听众、咱们都有健康福利可以领取，大家不要错过。
1: 明天呢我会在咱们这个线下门店里啊来等待大家。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是的，那么明天咱们就可以到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咱们的听众专属福利了。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周日再见。
1: 再见。

0: 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3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2，75058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 正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0: 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 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

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

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到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草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

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予，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

0: 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0: 哦哦哦！
3: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0: 我知道，
3: 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0: 嗯，
3: 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3: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3: 嗯嗯。
0: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3: 对对对对，
0: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3: 对对对，
0: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3: 嗯。

0: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1: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0: 嗯。
1: 哎呀，这不都会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0: 嗯嗯。
1: 哎呦，但是嘞，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二十多年的夫妻了。
0: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二十多年的夫妻了？二十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1: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0: 嗯，
1: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1: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0: 嗯，
1: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关键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0: 嗯，
1: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0: 嗯嗯，
1: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0: 嗯，
1: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个都能抬起来一些。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1: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0: 嗯，
1: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0: 啊啊，
1: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0: 嗯嗯嗯，
1: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0: 嗯，
1: 也能挣点小钱。
0: 好好好。嗯，
1: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0: 嗯，
1: 现在就不失眠了嘛。
0: 嗯嗯，
1: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0: 嗯嗯嗯。
1: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0: 嗯。
1: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0: 嗯。
1: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0: 嗯。
1: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
0: 嗯。
1: 哪哪都舒服了。
0: 好好好。嗯、
1: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啊、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啊，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 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

0: 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读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的老伴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新患者。
0: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0: 是吧？
3: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
0: 嗯，
3: 李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0: 啊。
3: 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3: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3: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了， 但是我一打听，这坏个瓣膜得十好几万。

0: 钱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1: 嗯，
0: 给你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该叫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0: 嗯
1: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0: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0: 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0: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五六十块钱呢，卖给我们才一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冻领钉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0: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
0: 嗯、
1: 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0: 嗯，
1: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0: 嗯、
1: 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啊，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0: 嗯
1: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 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0: 嗯。
1: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0: 嗯。
1: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
0: 嗯，
1: 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的。
0: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0: 对，
1: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0: 嗯，
1: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0: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1: 你就放心啊，
0: 嗯，
1: 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
1: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1: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1: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1: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1: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1: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
1: 嗯。
3: 哎呀，这遭老逼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了的。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1: 嗯，
3: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1: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1: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3: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3: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
3: 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3: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
1: 嗯，
3: 主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了。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3: 天天早晨 可有规律。

0: 的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1: 嗯。
0: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这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0: 嗯，
1: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

0: 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拉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嗯。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看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这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就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3: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3: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 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0: 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呢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近年来，我州持续整合全域红色文旅资源，创新红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汇聚起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边固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3: 昨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持续在我州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30号，州人民检察院联合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建制度、强宣讲、深交流的立体化举措，合力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州全面准确实施。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风新貌。近年来，我州持续整合全域红色文旅资源，创新红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党性实践、爱国主义教育等特色活动，深度融合红色精神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不断厚植各族群众家国情怀，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边固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这里是中共东满特委的诞生地，也是延边早期

其革命斗争的核心发源地。百年前，革命星火在这里点亮东满大地。如今，这座红色美丽乡村已然成为集党史教育、红色研学、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文旅新地标。值此建党105周年。

0: 逼真的场景复原，还原革命瞬间。庄重的历史展陈馆陈列珍贵史料，鲜活的主题墙绘诉说奋斗过往，多元载体立体完整呈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跟随讲解员的细致讲述，大家详细了解了中共东满特委建党建军、延边各族群众团结抗日、浴血奋战的革命往事，在实景教学中接受沉浸式党性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刻感悟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1: 参观中共东满特委旧址，重温东满革命历史，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英勇斗争的峥嵘岁月，我们内心深受触动，也备受鼓舞。作为新时代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中的一名党员，我们也将传承红色基因，始终扎根边疆，守护边疆，与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共进。
0: 作为延边红色文旅标杆阵地，太兴村深耕红色资源，深挖革命历史底蕴，全力做好红色文化传承与红色教育工作。
2: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实景党课、民族团结宣讲、青少年红色实践等各类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体验模式。目前我们每年可承接各类红色教育、民族团结实践活动360余批次，年均接待研学观光、党史学习群众2.8万人次，切实让红色阵地活下去，红色文化传下去，民族团结融起来。
0: 在延边博物馆、基建工程兵专题展、各族儿女浴血奋战专题展厅吸引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驻足参观，一件件斑驳老物件、一张张泛黄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边疆建设者艰苦创业、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同心守边的奋斗历程。
3: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更直观真切地了解到老一辈基层工程兵为国拓疆、为民建设的辛辛历程，他们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用汗水和坚守建设边疆、发展边疆，这种无私奉献、实干担当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作为新时代的企业经营者，我们将传承红色精神，牢记初心使命，隶属岗位拼搏奋进，以实际行动献礼建党105周年。
4: 延边博物馆作为我州集红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教育基地，馆内呢设有延边各族儿女浴血抗战的专题展厅，珍藏了数百件革命文物与珍贵的影像史料，全方位多角度生动再现了百余年来延边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守边固疆、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的家国情怀。
0: 延边博物馆持续深耕红色阵地建设，2024年全新升级开放红色核心展厅，展出250余件革命文物，打造沉浸式观展空间。3年来，先后推出多场原创引进红色专题展览，常态化开展流动巡展与红色宣讲五进活动，线上线下打造标准化研学课程、节点特色思政活动。近3年，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活动数百场。延边作为革命老区，留存着丰富的红色遗迹、鲜活的革命史料，承载着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守边固疆的红色记忆。近年来，我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挖掘革命历史底蕴，盘活全域红色资源，整合抗战历史、戍边文化、民族团结等特色元素，系统推进红色教育基地提质改造、红色文旅项目迭代升级，打破单一宣教模式，推动红色资源、民族文化、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沉寂的红色遗址活起来，厚重的红色文化活起来，以红色文化滋养边疆各族群众，凝聚起守边兴边、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5: 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泉州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渠道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持续奋斗，

0: 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演变新篇章。
1: 7月1号，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大家表示将牢记监管为民的初心使命，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的实干担当。
2: 聆听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把讲话精神融入日常监管工作中。
1: 当天，延边广播电视台组织台班子、机关党员及所属各单位中层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全体人员认真观看，深刻感悟，接受思想淬炼和党性洗礼。大家纷纷表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责任担当，讲好延边故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州消防救援局500多名救援人员也集中观看了大会直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百年风雨征程，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这种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红色精神一直指引和激励着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奋勇前行。
3: 观看建党105周年庆祝活动，我内心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今后我们将更续红色血脉，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火灾防控和灭火救援工作中，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和政府温暖，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
1: 延边大学教职工在收看大会直播后，大家纷纷表示将凝聚思想共识，立足边疆高等教育本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4: 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学院将持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将党建引领贯穿办学治学，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全程，构建红与戍边的特色发展体系。下一步将持续建强全国样本支部，聚力打造全国标杆院系。
1: 当天，延吉市、龙井市、敦化市等各界党员干部群众也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盛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吉监狱越狱斗争。1931年初，为延吉监狱内的党员成立狱中党委，搭建多支行动分队，并与狱外党组织建立联络，筹备越狱。两次行动均因叛徒告密失败。1934年，因狱警欺压狱友，党组织发动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却招致敌人报复，金勋等多位狱中领导惨遭杀害。此后，金明柱等人重组越狱指挥部与敢死队，打探到端午期间监狱守备松懈的情报后，敲定行动计划。1935年6月7日，17名勇士制服看守，击杀敌军官，夺取大量武器，同时砸开牢门，解救100余名难友，冲出监狱。众人兵分两路突围，小队留下来阻击追兵，多名队员壮烈牺牲。最终，近50名越狱人员成功抵达抗日根据地，编入抗日队伍。此次延吉监狱越狱斗争是东北抗战中唯一成功的监狱越狱行动，极大提振了东皖民众的抗日士气，在东北抗日史上留下光辉篇章。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力量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6月30号，州人民检察院联合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建制度、强宣讲、深交流的立体化举措，持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的能力水平，合力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州全面准确实施。
2: 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明确。

0: 越赋予检察机关针对破坏民族团结、损害国家与公共利益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定职权，为检察机关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划定了明确的法治路径。州检察院联合州民委出台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法治保障协作制度，创新打造行政监管加检察公益诉讼法律监督常态化协作平台，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全链条民族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为边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法治屏障。活动中，州民委相关负责人为全州两级检察机关进行法治铸魂守边疆、同心聚力启新城专题法治宣讲。课程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与边疆治理需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时代意义、框架体系与核心要义，精准阐释检察机关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的法定职责、履职边界和工作重点。宣讲结束后，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项测试，以考促学、以考促务、以考促行，全面提升全州检察人员运用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服务民族发展的履职素养。州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新参加系列活动。延吉水上市场新建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作为延吉地标性早市，承载着延吉人烟火记忆的老市场即将以全新面貌亮相。
1: 在延吉水上市场新建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建筑外立面干净规整，整体建筑通透立体，走进内部整体空间宽敞明亮整洁。水上市场新建项目位于延吉河畔东侧深化街西侧，总投资约1.2亿元，主体为三层建筑，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一二层规划商铺摊位，第三层为书刊驿站。三层建筑巧妙融合朝鲜族传统屋檐与纹饰，简约大气中尽显民俗风韵。项目于2025年6月开工，现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
2: 目前水上市场建设项目呢，已经全面进行收尾工作。目前工程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成，主大门外立面施工也全部完工，建筑主体初步验收顺利通过。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最后阶段的消防系统调试、景观灯光布设、周边环境整治等收尾工作，确保工程顺利交付。
1: 作为提升城市消费能级、优化民生服务供给的重点项目，水上市场项目建设同步对标现代化市场安全规范，在传承本土市井烟火特色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现代化商业配套与文旅功能，着力打造安全舒心的民生采购与旅游消费市集空间。建成后将形成集朝鲜族特色农产品展销、地道民俗美食体验、文艺休闲消费、文旅打卡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商旅空间，成为外地游客体验延边民俗文化的新窗口。
0: 接下来请看一组龙媒简讯。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敦化市委市政府决定于7月3日10时开始向广大消费者发放第二期消费券，金额为200万元。7月3日10时，消费者可在支付宝马上优惠领取成品油消费券，总额60万元。预计7月1日夜间到4日夜间，我州将有一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3日下午到夜间和4日夜间。各地需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0: 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美中金曲。
0: 没有共产党。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瓦尔登湖》。当你只身一人来到一片湖边，你会自食其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田园生活吗？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但是大卫·梭罗做到了。1845年的春天，他在老家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边建起了一座木屋，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康科德城是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及最大的城市布士顿的卫星城，以果品和家禽为主业。这本书便是大卫·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的记录，书里描绘了他2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这本书崇尚简朴生活，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内容丰厚，意义深远。梭罗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才华横溢，一生共创作了20多部一流的散文集，被称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在美国19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这本超验主义著作《瓦尔登湖》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是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超验主义的核心观点强调直觉的重要性，认为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缩影。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成为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超验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打破人性恶、命定论等教条的束缚，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思想基础。一切都要只靠自己的过程，充满着艰辛与挑战。在四季循环更替的过程中，书里记录了梭罗内心的渴望、冲突、失望和自我调整，以及调整过后再次渴望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几经循环直到最终实现为止。今天我们再次读瓦尔登湖，不仅是为了重新体验梭罗勇于挑战自己过上自己想要

的生活，更是为了给日益紧绷的心一些沉静温暖的力量。如著名散文家徐迟先生所说，这是一本宁静恬淡充满智慧的书，语出惊人，字字闪光，耐人寻味。当然，这也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一本一个人的书。说到这里，你的心有没有安静下来呢？如果没有，请将心先安静下来，再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瓦尔登湖全书的开篇，苏罗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开始自给自足的生活，并叙述了与农夫与邻里的交往。他最擅长的便是寻找平凡的乐趣，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便这样一连几天，用那狭小的斧头伐木，砍削木料、门柱和船木，并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的学究式的思维，只是自己歌唱。我的工作干得一点不紧张，只是尽力去做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向詹姆斯·柯林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买下他的棚屋，以便使用他的木板。苏罗在书中提及自己一餐一饭都吃得很满足，他说：我从两年的经验中知道，甚至在这个纬度上，要得到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粮也极少麻烦，少到不可信的地步。而且一个人可以像动物一样的吃简单的食物，仍然能够保持康健和履历。我曾经做了一餐非常满意的饭，做法很简单，我只是从玉米田里采了一些马齿苋，煮熟加盐吃了一餐。这一餐饭在好些方面使我心满意足。如书中所写，苏罗就是这样，他避免了一切的经验与物物交换，仅仅依靠双手劳动便养活了自己。他说，一个人要在世间谋生，如果生活得比较单纯而且聪明，那并不是苦事，而且还是一种消遣。那些比较单纯的国家，人们从事的工作不过是一些更加人工化的国家的体育运动，流汗劳动来养活自己并不是必要的，除非他比我还要容易流汗。如他所言，要观赏的不仅仅是日出和黎明，如果可以，还要瞻仰大自然本身。书中有一章节写道：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这也是书中最著名的，也最闪光的章节。在这里呢，苏罗描述了他生活的地方霍尔威尔真正迷人之处。他细腻地展现了美丽的田园风光。在这样的地方，他认识到生也好，死也好，我们仅仅追求现实，现实才是生活所应该追求的全部。他写道：八月里，在轻柔的斜风细雨暂停的时候，这小小的湖做我的邻居是最为珍贵的。那时水和空气都完全平静了，天空中却密布着乌云。下午才过了一半，却已经具备了一切黄昏的肃穆，而画眉在四周唱歌，歌声能够隔岸相闻。他也爱着瓦尔登湖的水，他说，这样的湖再没有比这时候更平静了。湖上的明净的空气自然很稀薄，而且给乌云映得很暗淡了，湖水却充满了光明和倒影，成为一个下界的天空，更加值得珍视。他歌颂每一个清晨和黄昏，他写道：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本身同样的简单。
也许我可以说同样的纯洁无瑕。我向曙光顶礼膜拜，忠诚如同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这是个宗教意味的运动，是我所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据说在成汤王的浴盆上就刻着这样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必须学会再苏醒，更需学会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应寄托无穷的期望于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的，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读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文字会让我们由衷的希望能追随他的脚步，如同大自然一般自然的过一天，不要因为硬壳果或者掉在轨道上的蚊虫的一只翅膀而出了轨。让我们黎明即起，不用或用早餐，平静而又无不安之感，任人去任人来，让钟去敲，让孩子去哭，下定决心好好的过一天。苏罗是非常善于用文字描绘大自然的各种声音，像一首首质朴的田园牧歌。他在书中写道：第一年夏天，我没有读书，我种豆，不，我比干这个还好。有时候我不能把眼前的美好的时间牺牲在任何工作中，无论是脑的或者手的工作。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的余地。有时候在一个夏天的早晨里，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默不作声地疾飞而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或者远处公路上传来一些旅行者的车辆的铃铃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我们看得出，在梭罗看来，大自然的声音是最美的无价演唱会。他在书中描写道：黄昏中，远方的地平线上，有一些牛叫的声音传入森林之中，听起来很甜美，旋律也优雅。期间我甚至误以为是某些游唱诗人的歌喉。有些个晚上，我听到过他们唱小夜曲，他们也许正漂泊行经山谷。可是当我接着听下去的时候，我就欣然地失望了。这声音一拉长，原来是牛的声音。这是不花钱的自然音乐，很准时的。在夏天的某一部分日子里，7:30的时候，夜晚的火车经过以后，夜莺要唱半个小时的晚岛曲。他们就站在我门前的树桩上，或者站在屋脊梁木上，准时的跟时钟一样，每天晚上日落以后，在一个特定时间的5分钟之内，他们一定开始歌唱。真是机会难得，我逐渐精确地摸清了他们的习惯了。有时我听到4-5只夜莺在林中的不同地点唱起来，音调的先后偶然地相差一小节，此起彼伏。他们跟我实在靠得很近，以至于我还听得到每个音后面的咂舌之声。
时常还听到一种

独特的嗡嗡的声音，像一只苍蝇投入了蜘蛛网，只是那声音更响亮一些。有时一只夜莺在林中，距离我的周遭只有几英尺，盘旋不已，飞呀飞呀，好像有绳子牵住了它们一样。也许因为我在它们的鸟卵近旁，整个夜晚它们不时地唱，而在黎明前以及黎明将近时，唱得尤其富于乐感。刚才我为大家朗读的这些文字，就是梭罗对大自然声音的描绘。在《种豆》一章中，梭罗好像陶渊明一样，晨兴理荒秽，带月何锄归，在一点一滴的农活中找寻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他写道，这时我的豆子已经种好了的，一行一行的加起来，长度总有七英里了吧，期待除草松土，因为最后一批还没播种下去，最先一批已经长得很不错了，真是不容再拖延的了。这一桩小小的劳役干得这样卖力，这样自尊，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还不知道。我爱上了我的一行行的豆子，虽然它们已经超出我的需要很多了，它们使我爱上了我的土地，因此我得到了力量，像安泰一样。可是我为什么要种豆呢？只有天晓得。整个夏天我都这样奇妙地劳动着，在大地表皮的这一块上，以前只长杨梅、狗尾草、黑莓之类，以及甜蜜的野果子和好看的花朵，而现在却让它来生长豆子了。我从豆子身上能学什么呢？豆子从我身上又能学到什么呢？我真爱它们，我为它们松土除草，从早到晚照管它们，这算是我一天的工作。自从种豆以来，它就和豆子相处，天长日久之后，得到了不少有关豆子的专门经验。关于种植、锄地、收获、打场、捡食、出卖，在所有这些事情之中，最后这一种尤其困难。他说过，我是决心要了解豆子的，在它们生长的时候，我常常从早晨五点钟锄到正午，通常是用这天剩余的时间来对付别的事情。这样的生活充实而美好，每一天都生机勃勃。这本书最后结束的部分，梭罗离开了瓦尔登湖，重返世俗生活。如他所说，我离开森林就跟我进入森林一样，有同样的好理由。我觉得也许我还有好几个生命可过，我不必把更多时间用来交给这一种生命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是多么容易稀里糊涂习惯于一种生活，踏出一条自己的一定轨迹。归隐田园或是人在江湖，其实只是内心的选择，只有内心充盈，哪里都是美好的一天。步履匆匆的日子，太多人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可只有梭罗和少数几人身体力行了这一点。还记得在春天中，他描述了春天来临后的瓦尔登湖。春天来临之前的一切琐碎事，都在春光的照耀下变得微不足道。太阳的光线形成了直角，温暖的风吹散了雾和雨，就这样，新的生命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一场柔雨，青草更青，我们的展望也同样如此。当更好的思想注入其中，它便光明起来。我们是有福的，如果我们常常生活在现在，对任何发生的事情都能善于利用，就像青草承认最小一滴露水给它的影响。别让我们惋惜失去的机会，把时间耗在抱怨中，而要认为那是尽我们的责任。春天已经

我们还停留在冬天里。生活本身便是娱乐，而且它永远新奇。对于苏洛而言，这是一个多幕剧，而且没有最后的一幕。如果我们常常能够参照我们学习到的最新最好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和管理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被无聊所困。只要紧紧跟住你的创造力，它就可以每小时指示你一个新的前景。最后呢，用书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只有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亮了。天亮的日子多着呢，太阳不过是一个小星。是啊，天亮了，我们也要为了自己喜欢的生活而好好努力。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为大家朗读的《瓦尔登湖》这本书的精彩内容。读到这里呢，大家是怎样看待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的？《瓦尔登湖》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瓦尔登湖》这是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直通我们的心灵，深入我们的骨髓，融入到我们的整个品性和人格，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推荐你阅读这本书，会让你在繁杂的生活中慢下来，与自己对话，寻找自我。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1: 每个人都是城市环境的参与者，让我们手牵手参与城市管理，心连心共建美好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

0: 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

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

0: 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那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

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

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到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草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
你比如说像

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

0: 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0: 哦哦哦！
3: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0: 我知道，
3: 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0: 嗯，
3: 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3: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3: 嗯嗯。
0: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3: 对对对对，
0: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3: 对对，
0: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3: 嗯嗯嗯嗯。
0: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3: 对对，
0: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3: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0: 嗯。
3: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0: 嗯嗯。
3: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0: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3: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0: 嗯，
3: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3: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

0: 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1: 嗯，
0: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关键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1: 嗯，
0: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1: 嗯嗯，
0: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0: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啊！
0: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1: 嗯嗯嗯。
0: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1: 嗯，
0: 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嗯。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不失眠了嘛，
1: 嗯嗯，
0: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1: 嗯嗯嗯。
0: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1: 嗯，
0: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1: 嗯，
0: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1: 嗯，
0: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
1: 嗯、
0: 哪哪都舒服了。
1: 好好好、嗯。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啊、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1: 嗯嗯，
0: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

0: 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0: 眼下就是我的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0: 嗯，
1: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
0: 嗯
1: 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1: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1: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1: 是吧？
3: 嗯，对。
1: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1: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
3: 啊、
1: 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嗯、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
1: 嗯，
3: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1: 啊。啊啊，
3: 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1: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1: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3: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啊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1: 嗯。
3: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了，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1: 嗯，
3: 这也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3: 嗯、
1: 是吧？
3: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3: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3: 嗯
1: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3: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3: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3: 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3: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 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五六十块钱呢，卖给我们才一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冻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3: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3: 嗯，
1: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3: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3: 啊，
1: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3: 嗯，
1: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3: 嗯，
1: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3: 嗯，
1: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3: 嗯，
1: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3: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3: 对，
1: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 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

0: 鳌拜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1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3: 这3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8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哎呀，这遭老逼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了的。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3: 压不准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0: 嗯
3: 嗯，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3: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2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0: 嗯。
3: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
0: 嗯，
3: 主要是不疼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0: 嗯，
3: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都解决战斗了。
0: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3: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0: 嗯。
3: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0: 嗯，
3: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的。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的，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3: 嗯，
0: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3: 嗯嗯，
0: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

0: 叫股币的一个范畴。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1: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1: 嗯嗯。
0: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1: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哦。
1: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1: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1: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 ,37 岁。啊，你看看跟那小孩差多远。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落下来了？
0: 那不能。

0: 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嗯，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1: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1: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1: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1: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1: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1: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1: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1: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1: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1: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1: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1: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1: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1: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3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你血脉粘稠了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1: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

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

越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
孩子又长了30多斤，18岁体重。

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它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草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然后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
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

0: 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闹。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现在都停药8天了。
2: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那个小杨大夫呢，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2: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
3: 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很少回家。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2: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3: 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2: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3: 真是的。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关键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已不到140了。低压不到90了， 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

0: 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0: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啊。
0: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1: 嗯嗯嗯。嗯。
0: 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嗯。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
1: 嗯
0: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好好好。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不知道
1: 哟，
0: 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呀，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当然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最多不过3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0: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

0: 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2: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新患者。
0: 嗯。
2: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2: 啊、
0: 是吧？
2: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
2: 哦、
0: 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2: 哦，听明白了。
0: 嗯，
2: 那是1块钱1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
2: 啊、
0: 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
2: 嗯、
0: 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2: 哦，那行了。
0: 嗯，
2: 李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0: 啊。啊啊，
2: 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2: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2: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2: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2: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0: 嗯，
2: 这你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2: 哎、
0: 是吧？
2: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2: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2: 嗯，
0: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2: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0: 嗯嗯。
2: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2: 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2: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0-1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 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

0: 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冻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1: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

0: 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您好。
2: 喂，你好
1: 李老师。
2: 嗯，
1: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严重方的老患者了啊。
2: 嗯嗯嗯，
1: 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2: 哦，
1: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2: 嗯，
1: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2: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1: 哎呀李老师，
2: 嗯，
1: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2: 啊，
1: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2: 这就是万幸了。
1: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嗯嗯嗯，
1: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瘤，这不又开刀了。
2: 嗯，
1: 哎呀这遭老鼻子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了的。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2: 嗯，
1: 压不准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2: 嗯，
1: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2: 嗯嗯，
1: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雨啥的都完了。
2: 嗯嗯，
1: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2: 嗯，
1: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2: 嗯，
1: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会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2: 嗯，
1: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2: 嗯嗯嗯，
1: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吧，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2: 嗯，
1: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都解决战斗了。
2: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1: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2: 嗯。
1: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的，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的年轻了好几岁。
2: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1: 嗯，
2: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1: 嗯
2: 嗯，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1: 嗯，
2: 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1: 嗯嗯。
0: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1: 他的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哦，
1: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1: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1: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拉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嗯。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

0: 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1: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1: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1: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1: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1: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1: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1: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1: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1: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1: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1: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1: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轻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1: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1: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1: 哦哦哦，
0: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 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

0: 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传统相声五红图又叫阴阳五行，在表演过程中呢，涉及到的内容是非常繁杂的，所以呢，这个作品对演员的叙述技巧要求非常高，要求演员有比较全面的表演能力，否则呢，就很容易把这个段子给说散了。由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相声《五红图》得到了相声爱好者的喜爱。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1: 这回该您表演。
2: 哎，该我说。
1: 哎，我认识你啊。
2: 是吗？
1: 这是相声演员张金玉。
2: 哎，是我。
1: 老相声演员，都说您的这个学问特别大。哎，
2: 无不知百行通吗？
1: 无不知百行通，那我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二可以吗？
2: 您可以问
1: 啊。这个前两天呢
2: 啊，
1: 我在水上公园那儿碰见一怪物，
2: 嗯，
1: 可把我吓坏了。这怪物
2: 啊，
1: 好，这么大个儿，绿色的金眼圈，一叫哇哇哇，
2: 怪物的，连这都不知道
1: 啊？这什么？这个
2: 这是蛤蟆呀，学名叫青蛙。
1: 哦，青蛙。
2: 哎，
1: 太奇怪了，
2: 怎么着？
1: 你说的青蛙这么点儿，它怎么叫出这声音就这么大？这不是怪物吗？
2: 你不懂啊？
1: 啊，
2: 因为它嘴大、脖子憨、肚子大，叫的声音就大。
1: 哦，嘴大、脖子憨、肚子大，叫出声音就大。
2: 哎，万物是一理儿。
1: 哦，万物是一理。
2: 嗯，
1: 凡是嘴大、肚子大、脖子憨，叫声音都大。
2: 那是，
1: 是吗？
2: 哎。
1: 哎，那我问你，我们家那个纸篓子也是嘴大肚子大脖子憨，怎么一回都没叫过呀？
2: 那叫不了。纸篓子
1: 啊，
2: 它是竹子的，
1: 哦，
2: 它不叫唤。
1: 竹子的不叫。
2: 哎，不管不叫唤，连声都不出，
1: 连声都不出。
2: 哎，
1: 竹子都不出声吗？
2: 竹子就不出声。
1: 那个笙管笛箫那个吹起来，它不也是竹子吗？怎么一吹嗡吧嗡吧，怎么出声啊？啊，
2: 这笙管笛箫它不是有眼儿吗？
1: 哦，
2: 有眼儿它就响，
1: 有眼儿就响。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儿，为什么不响？
2: 竹筛子它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不响，
1: 扁的圆的就不响吗？
2: 哎，
1: 啊，那戏台那个锣一敲，咚咚咚咚，那扁的圆的怎么响？
2: 这戏台那锣它不有琴儿吗？有琴儿就响。
1: 那食堂那铁锅这么大球砸它为什么不响？
2: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1: 铁的不响。
2: 哎，
1: 是吗？
2: 哎，
1: 庙里那钟也是铁的，一撞咚咚咚怎么响？
2: 庙里那钟不是挂起来了吗？它挂起来就响，
1: 挂起来就响。
2: 哎，
1: 我们家那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没响过。
2: 那是响不了，秤砣是实心的，实心的不响。
1: 那炸弹也是实心的，为什么响啊？
2: 这炸弹里头不是有药吗？有药的才响呢。
1: 那药铺这么多药，为什么不响？
2: 不是，药铺的药是吃的，入口的不响。
1: 泡泡糖入口的怎么一嚼，怎么响？
2: 这泡。

0: 有学问吗？有学问？
1: 当然有学问呢。你问点有知识的，跑我这抬杠来了。
0: 问点有知识的，哎，那好，咱们这都不算啊，问有知识的啊。我问您张先生
1: 啊，
0: 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1: 这都不知道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阴天呢是老天爷的公事。
0: 完了，
1: 完，
0: 老天爷的公事
1: 啊，
0: 好罢了。你看，遇见明白人了，今天这个话不再多呀，说的多简单呢、啊。老天爷的公事，
1: 哎，
0: 老天爷你认识？你跟老天爷见过面啊？老天爷在哪儿住啊？门牌多少号？还有公事上的办公室在哪儿啊？啊，老天爷他成家了没有？啊，他跟这个老天奶奶俩人多么结的婚呢？他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呢，还是父母帮忙干呢？啊，你说
1: 不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怎么说老天爷的公事啊？啊，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一张嘴。老天爷的公事，这对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啊，
1: 没人知道。
0: 你哈，你不知道，没人知道啊。告诉你，我就知道。
1: 你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0: 啊，我说说，你听听。
1: 嗯，
0: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呀？
1: 不，你不知道吗？
0: 哦，知道，我就给你说说，你还得听听。凭什么呀？啊，你虚点心。授人一字便为师，师徒如，那咱就甭说了。对不对？我是你的老师，你得尊重我嘛。
1: 嗯，
0: 你甭说你这个问题不明白，你向人请教，你就是打听道，你都得跟人客气。你要打听道，你都得这样啊。老您家监狱怎么走啊？
1: 可我去这地方，
0: 你的态度就不对啊。来，鞠躬。鞠躬，
1: 鞠躬。
0: 杨凳还点头了，你这个啊，你这对吗？你这个，好好的鞠个躬，
1: 好好的鞠躬，
0: 对，
1: 啊，好好的鞠躬，行了吧？
0: 你看谁给你钱是怎么着？你看这模样，你看，你乐着点，你不会乐着点啊？
1: 还得乐着点，
0: 当然了，
1: 啊，给您乐点，
0: 要咬人是怎么着你啊？
1: 不乐点吗？
0: 你把态度端正了，告诉你啊，
1: 嗯、
0: 你这个乐不行，
1: 这怎么
0: 着？你得发自内心的。啊，你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
1: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
0: 对，
1: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小纹在肉皮里横着。
0: 我不会，不会了，鞠躬的，
1: 鞠躬的，
0: 哎，带点小模样。哎，今天为什么难为你？为什么问你阴天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打一上来你这个态度就不端正。
1: 往这一站啊，啊，都说您有学问，哎，无不是百行通嘛。
0: 有这样吗？说你胖的就喘，啊，说你有学问，你得谦虚。
1: 哎，
0: 不行不行，越有学问的人他越谦虚，有学问的人从来不说自己有学问，啊，你看我多的说过我自个儿有学问。
2: 您为什么不说呀？
0: 眼睁他我真有学问呢，是不是？
1: 他比说都厉害。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告诉你，这是能耐，
1: 嗯，
0: 别这耳朵听那耳朵忙。
2: 哦，是是。
0: 这说完了之后了，你学会了，将来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啪，人家问了阴天怎么回事，当时啊，鸦雀无声都不知道。这时候你大胖子张金玉往这一站，今天说的真好，大伙佩服。那时你露了脸了，你可别忘了，这能耐是我教给你的。
2: 啊，是是是，
0: 记住了啊。
2: 嗯，
0: 再鞠躬。
2: 哦，再鞠躬。
0: 你知道我有能耐啊？
2: 啊，知道您有能耐。
0: 嗯，我有什么能耐呀？
2: 你有尿炕的能耐。
1: 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背了半天念全完，你这不行，这个啊，这不行啊。你问阴天。
2: 啊，是是，
0: 阴天怎么回事吗？
2: 对对对对。
0: 再鞠躬。
1: 还得鞠躬。
0: 哎，对了，求我来了
2: 啊！求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2: 知道您有能耐。
0: 你想问阴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啊，告诉你，可记住了，
2: 嗯，
0: 别这耳听那耳的冒。这个阴天呢，
2: 啊，
0: 就是要下雨。
1: 这晴天呢，就是出太阳。
0: 能耐见长，
1: 我就长这能耐呀。

0: 不是，这儿跟你开个玩笑，告诉你这个阴天的晴天的，这属于气象学。
1: 嗯，
0: 你这个知识你不够，你学不了这个。
1: 我还学不了，
0: 先学简单的。
1: 简单的我
0: 今儿教你点真能耐 啊看着啊，我教你个啊。
1: 嗯，
0: 万物一理必须都有阴阳金木水火土，这你要学会了，你行了。你
1: 我这打这开始学，
0: 你学吧。
1: 万物是一理，
0: 对了，
1: 什么都有阴阳和金木水火土，
0: 哎，都有这个。
1: 我随便问点东西行吗？
0: 随便问。
1: 我问了啊，
0: 问吧。
1: 就这桌子，
0: 桌子，
1: 这桌子哪为阴哪为阳？
0: 你这马上就告诉你，桌子面为阳，桌子底儿为阴。
1: 为什么呀？
0: 太阳一出来晒着面，
1: 嗯，
0: 没听过太阳怕能照桌子底儿的？
1: 这倒是，
0: 阴阳这就分出来了，多简单。
1: 哦，阴阳有了，
0: 学啊。
1: 嗯，金呢？
0: 金。
1: 嗯，
0: 这桌子哪来金？
1: 啊，对呀、啊，
0: 这个桌子从前的是桌子吗？
1: 前的木头。
0: 那木头、嗯、它怎么变的桌子呢？
1: 木匠师傅做的。
0: 拿什么做？
1: 奔凿斧锯。
0: 奔凿斧锯是什么的？
1: 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牌。
0: 怎么样？你说怎么样？
1: 不，我说那铁字是金字旁。
0: 对对对对，沾金就算，
1: 沾金就算。
0: 对，这就为金。
1: 哦，
0: 金有了
1: 啊，这有金了。
0: 嗯，
1: 木呢？
0: 木，这桌子什么的？
1: 木头的，
0: 长能耐了吧？你看，他知道桌子是木头的，
1: 这不废话吗？
0: 这就叫木。
1: 嗯
0: 嗯，
1: 水
0: 水，我说来人，嗯、放杯水。
1: 放杯水不行，
0: 放杯水不行。
1: 哎，不行，你说这是水，
0: 水
1: 是
0: 它桌子，它这个它原先是木头啊。
1: 对呀、
0: 啊，木头原先是什么呀？它是树啊。
1: 那是。
0: 这树怎么长起来的？
1: 这浇水呀、啊，一长浇
0: 水。浇水吗？
1: 哦，浇水也算。
0: 当然浇水算了嘛。
1: 嗯。
0: 金木水
1: 火呢？
0: 火
1: 啊，
0: 火呀、啊，
1: 火，火，
0: 你把这桌子
1: 嗯
0: 劈了生火，
1: 劈了烧火呀？
0: 嗯，
1: 我败家子儿啊，不行，
0: 不行啊，
1: 不行。
0: 这个桌子是木头，
1: 对，
0: 钻木取火，
1: 钻木取火，
0: 木能生火，这怎么样？
1: 哎，这行，这挨着。土呢？
0: 土，
1: 哎，
0: 这个桌子原先它是树啊，
1: 对，
0: 树在哪儿长着？
1: 地上啊。
0: 什么地？
1: 土地。
0: 金木水火土。
1: 哦，金木水火土，
0: 长能耐去吧您，
1: 都有了，
0: 都有了。
1: 我赵先生
0: 啊，
1: 我再问点别的行吗？
0: 啊，可以。
1: 哎，我呀，
0: 嗯，
1: 看马路上卖那个。大苹果，大苹果，
0: 苹果，
1: 那个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0: 这个
1: 啊，
0: 苹果也要找。
1: 哎，
0: 你记着 啊，这个苹果是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1: 怎么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呢？
0: 这个苹果在树上长着
1: 啊，
0: 太阳一出来，啪，照苹果了。
1: 嗯，
0: 照这面红了，没照着呢，青了，阴阳有了。记着你的啊，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1: 啊，照得着为阳。照不着的为阴，
0: 对，
1: 阴阳都有了。
0: 对，
1: 金呢？
0: 金，
1: 哎，
0: 这个苹果肯定有金的
1: 啊。哪金呢？
0: 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在树上。
0: 它熟了以后怎么办呢？
1: 摘呀、啊，
0: 摘。
1: 嗯，
0: 拿什么摘？
1: 拿剪子一个个往下搅。
0: 啊、哦，拿剪子搅、
1: 哎。
0: 这剪子是什么的？
1: 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旁。
0: 怎
1: 么样？又有金了。
0: 哎，剪子一搅、哎，金出来了。
1: 啊，
0: 金啊。
1: 木呢？
0: 木。
1: 嗯，
0: 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1: 那树上长着
0: 苹果树什么的
1: 木头的
0: 啊木
1: 啊嗯
0: 木
1: 嗯水
0: 水
1: 哎
0: 苹果
1: 嗯
0: 你哗得拿水洗干净了
1: 我去洗干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是吧
1: 不行得找它本来是这
0: 对这本来就有水啊你苹果一咬它就得有水
1: 咬出水也算
0: 当然了
1: 嗯
0: 对吗
1: 火
0: 火
1: 哎火
0: 火呀、啊、
1: 钻苹果取火对吧？不，苹果烧火，对吧？火，
0: 多可恨！你说这啊，这个太人
1: 家，嗯，苹果，对对。
0: 我说了，我说钻苹果取火了，啊，我说了，可气，火，
1: 嗯，火，
0: 当然是得有火呀，
1: 火，哎，火火哪儿？火，
0: 是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
1: 拜苹果
0: 啊，对，火拜火吗？
1: 拜火也算，
0: 对，真火就算。
1: 啊
0: 嗯，
1: 土
0: 土，
1: 嗯，
0: 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啊？在地上
0: 啊，对，
1: 地是什么地？土地。
0: 哎，你还行啊，你还啊，还行。要是你跟我在一块儿，你长能耐，你
1: 我就长这能耐。
0: 你看，你看，金木水火土，
1: 我琢磨出来了。感情这话呀，都得打我嘴里说出来。我呀，这回注点意，我不给他说，我看他怎么办。张先生
0: 啊，
1: 我再问一下东西行吗？
0: 可以。
1: 我呀，
0: 嗯，
1: 前两天买点红果
0: 啊、哦，红果。
1: 红果，在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哎，您说那个东西哪儿为阳，哪儿为阴？
0: 告诉您啊，这个红果啊，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1: 不，您
0: 刚才我已经说了，
1: 您先等，
0: 太阳它一照，
1: 照样，不对不对啊，这红果啊，它整个都是红的，它没有青的。您说这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这红果围着太阳转呢？
0: 红果都是红的，
1: 哎，
0: 都是红的全为阳，
1: 都是红的全为阳，
0: 全为阳。
1: 那阴呢？
0: 掰开里边什么色？
1: 白的，
0: 里边为阴。
1: 嘿，他外边没车跑里边去了。
0: 你看这阴阳有了吗？
1: 行行行，阴阳有了。
0: 对，
1: 金呢？
0: 金，
1: 哎，
0: 金。你吃红果，你不得镶金牙吗？这个不镶也能吃啊，是吧？
1: 这不废话吗？
0: 啊，这个金，
1: 金，
0: 这红果在哪儿长的？
1: 树上长的。
0: 在树上长的，哎，它熟了，你得往下摘呀。
1: 那是。
0: 你拿什么往下摘？
1: 我不是拿那个，竹竿棒吗？一蹬就下来，哗，都下来了。
0: 拿竹竿棒
1: 啊，
0: 全棒烂了。
1: 我爱吃烂红果，你管着吗？
0: 对，他当然了，他也有的这个掉地他不烂的，这
1: 多新鲜了。
0: 那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见这个卖红果的，他不是论这个金卖，他是拿着这个绳穿着在北京，一挂一
1: 挂山里红嘛。
0: 对，大挂山里红，你知道了啊。这种馅是软的呀。
1: 对，
0: 他怎么才能把这个红果穿过去啊？
1: 我不是拿那个竹签捅，我记得吗？不说真，竹签捅，
0: 哎，竹签它得有尖儿啊，
1: 有尖儿。
0: 那个尖儿你是拿什么修的呀？
1: 我不是拿那个，水泥地上蹭的，一蹭就出个尖儿。
0: 哦，一蹭就出个尖儿。啊，对，是这样啊。他这个还有这个卖这个糖葫芦的。
1: 对对对，
0: 北京叫糖葫芦。
1: 对对对，
0: 天津叫糖墩儿。
1: 哎，
0: 是不是？
1: 哎，
0: 那个糖墩儿啊，做糖墩儿有意思啊。
1: 哎，
0: 那个糖墩儿这红果得拉口，
1: 豆口。
0: 那个口你是拿什么拉的？
1: 我是拿那个，线勒的，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不使刀。
0: 拿线勒的，
1: 哎，
0: 它里面那个核你是拿什么拨出来的？
1: 我是拿那个手指头往外抠。都扣出来了，
0: 你真可太脏了，没见
1: 着
0: 啊，没见你这么脏的人，我告诉你啊，啊对，反正你得蘸糖啊，
1: 糖都那么不蘸糖行？
0: 对呀，啊
1: 哎，
0: 这个糖你是使什么蘸的？熬的糖使什么？
1: 我先拿那个沙啊勺熬的，沙勺不使锅，锅有金字旁，沙勺，
0: 沙勺，
1: 哎。
0: 杀勺了，他这个蘸完了你得卖呀。
1: 那当然，多少卖？
0: 你卖多少钱呢？
1: 我是卖1元，哎，票，1元票，
0: 1元票，1元票啊！这个1元票是哪儿出的？
1: 是中国人民财政部。
0: 完了，真悬。太不像中国人民财政部，
1: 哎，
0: 这财政部他不出票子，
1: 有工厂印呢。
0: 啊，工厂拿什么印呢？
1: 拿机器印呢。
0: 机器什么的？
1: 这钢，
0: 钢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牌。
0: 哎，
1: 哦，这儿挡着我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相声《五红图》。我们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凡事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可是有些事儿呢，他还真得是要亲力亲为才行。比如相亲，这相亲呢也请朋友来帮忙，这恐怕会弄巧成拙了，帮成倒忙了。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由孙海洋、王莹等表演的小品《自信哥帮倒忙》。
1: 大哥呀，你到哪儿了呀？你再不来呀，我这相亲都过点了。
2: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1: 自信呐。自信呢，
3: 大哥，你咋才来呢？
2: 刚到乐器店就打电话，干啥呀？这是
1: 啊，我这家里啊，给我安排个相亲，我这心里没底儿啊，我合计找自信哥给我壮壮胆儿吗？
2: 找对人了呗。
1: 哥，听说他是个海龟。
3: 妈呀，咬人不啊？
1: 咬啥人呢？留学回来的叫海龟啊。哈，
2: 不管是海龟还是甲鱼，那不咬我就行呗。走吧。
4: Hello，
1: 你好，我叫小高。这位呢？
2: 哎，海龟回来了，你不象征似的整点英语啊？
1: 我也不会。
2: Hello，my name is 孙海洋。What's your name？
4: I'm Gosher。
2: Yes。
1: 大哥啊，他说啥呢？
2: 他说他叫抖圣的。
1: 抖圣的
2: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too。I came from Canada、
2: yes.
4: and now I study in a university here. I'm a student.
2: Okay.
1: 大哥，这啥意思啊？
2: 他说那个你好
1: 啊，go.
4: Where to?
2: Yes.
1: Yes， 大哥，那这句啥意思啊？
2: 哎，他说他为了相亲，他打车来的，走到一半堵车了，又坐的地铁，后来饿了，上火锅店吃的火锅，吃了八盘肥牛，三盘水晶粉，一盘茼蒿，两盘海带，又一盘厚百叶，喝了三杯矿泉水，
1: 那这啥意思呢？
2: 没吃饱啊！
1: 大哥，这就是一个通俗，你咋翻译这么长呢？
2: 我翻译的是上一句，那个抖圣妹子，初次见面，咱就别用英语交流了，他听不懂，我还跟他解释，费劲。坐下聊啊，坐下聊，初次见面啊，你俩先聊，先聊。
3: 说话呀，这完蛋的玩意儿，
2: 自信呐。
1: 那个你好，我叫恭喜。
5: 你真漂亮。
4: 谢谢。
5: 哎，我就喜欢笑起来会发光的女孩。
2: 你可拉倒吧，一笑会发光那是如来，你接起来没用
1: 呢。那个
2: 大爷正经，
1: 开玩笑，
2: 开玩笑。
5: 本雅，像你这样的女孩业余爱好一定不少吧？
4: 也还好。我平时呢就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还有旅游旅游。
1: 你喜欢旅游？
4: 是啊，
1: 我也特别喜欢旅游。
4: 是吗？
1: 我特别喜欢去海边。
2: 一提到海边儿。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去大海，龚老弟带我去的，去那个厦门那个波浪谷吗？
4: 波浪谷啊，
1: 不是鼓浪屿，哥。
2: 哎呀，不管下什么雨啊，咱就说大海，龚老弟是真喜欢大海呀、一到大海是兴奋呐，触景生情，看见啥能唱啥，
5: 比较感性，
2: 看着天张嘴就唱，
6: 蓝蓝的天。
2: 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正唱呢，你说巧不巧，海里边就排着一个小王八。我龚老弟憋懵了呀，这王八我能唱啥呢？憋了一脑门的汗呢，到最后他把这王八捧起来了。
6: 我的
7: 寡口啊。
1: 那个唱歌都不是他的强项，游泳游的才好呢。
4: 是吗？
1: 速度啊，唰一个猛的人进去，泳裤飘上来了。看看前面游五圈啊，那泳裤搁后边追三圈没追上，后来裤衩子又丢了。你的大叔没找着。
4: 哥幽默，
1: 哥幽默。那个，哎，要不我们点点喝的吧？
4: 好。
1: 那个不渴，那个我们点点吃的。
4: 好，不饿。
1: 不是哥，你咋的呀？
7: 哎呀，来个电话震动。我天哪，这震动有点大啊！
1: 那
7: 你俩先聊，我先接个电话啊。
1: 这咱还震呢，你说说。那个春哥打电话，我多跟你说几句。
7: 你别叭叭了，瞎叭叭啥？一天老叭叭叭叭叭叭的。
1: 啊，你说啊，那个其实吧，我特别孝顺，我对父母
7: 那一点都不好，那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吗？啊，
1: 就这么说吧，我觉得你也挺好的，要不我们俩试着交往一段？
7: 你可拉倒吧，你别撑人家了，你自己啥样你不知道啊？
1: 那不是我说你，你说你
8: 大哥，你说啥呢在这儿？
7: 不是你。炒股都啥时候往里投？你这不坑人一样吗？
1: 你在这坑我呢！
7: 不，大哥，你要不你就办事儿去，
1: 办完了，
7: 就是玩儿啊，下一套啊！来，你俩继续，没哥不成席，这是啊，继续。
4: 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外表不重要，主要看内在。看你长得这么斯文，我就觉得吧，你
1: 我特别注重内在修养。
4: 是吗？
1: 我平时会看看书啊。哎，对了，我写诗还行。
7: 哎，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了。
9: 龚老弟出身都不一样，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啊，
1: 官宦，宦官那不是菜家吗？
7: 那个官宦之后，不光自己写诗，还能改诗呢。
4: 是吗？
7: 前两天改一个叫《咏鹅》，改成《咏鹅新赋》。
1: 哎，这个
7: 鹅，鹅鹅鹅，掐脖用刀割，拔毛浇开水，点火盖上锅，
9: 呼呼冒热气，铁锅炖大鹅。
1: 来吧，这个吧是我那阵喝多了，我这即兴在桌上创作的，
7: 看见没？看见没？
4: 挺好
7: 的。喝多即兴都能改这么好，改完之后火了，旁边一个药房开业也找他写，写副对联。
1: 这个
7: 上一年，十年生死两茫茫，喜羊羊灰太狼。下一年，老夫聊发少年狂，治肾亏不含糖。你说有才没啊？
4: 有才。
7: 其实那个龚老弟有才，都受他大哥熏陶。大哥有才，
4: 一看就有才。
7: 那初次见面，大哥没给你带什么礼物，刚从乐器店回来啊，哥就给你展示一段小才艺。哦，
1: 给你吹一段。
8: 不是哥，你这在这吹不合适。
1: 不是，你来点啊。
7: 这个，
1: 这不我相亲吗？
7: 要不你来。你会吗？
8: 我不会呀。
7: 我会呀。
1: 那个妹子，这个吧比较难，正常人吧他都用嘴吹，今天哥给你来段小才艺，用气球吹啊。
4: 这个气球都能吹呀、啊、哎呀哥你太有才了。
1: 那好了啊、
7: 预备。
1: 我是哥的，
7: 哥呀，那你俩好好玩啊！好吧，
4: 哥你太有才了，
7: 必须的嘛，
4: 哥。啊，教教我呗。
1: 教教你啊，这玩意儿比较难呢、啊、这得哥手把手教啊。
7: 来扶住啊，那个扶住，摁住啊，注意啊，背
1: 没劲儿。
4: 才了，你不应该叫孙海洋、啊、你应该改名叫孙有才。
7: 不行啊，孙有才是我爸。
8: 其实我也喜欢一笑会发光的女孩。
4: 我就喜欢有才的男人。
7: 其实这都不算啥才，哥也会自己写诗。
4: 是吗？
7: 那可不，你看看啊，就哥把这随便一个小兜往我脑袋一戴，你看像不像文化人啊？
4: 哥啊，太有范了。
7: 那可不，像不像有文化人？
4: 像。
7: 哥给你来个自己原创的笑里藏刀诗。
4: 好。嗯。
7: 没明白，没事，那个就是笑里边藏个刀，叫笑里藏刀。哥再给你来一遍啊、哦、刀
4: 啊、哦、我明白了，
7: 明白了，
4: 太有意思了，
7: 明白明白，跟哥一起学一遍啊，笑里藏刀，预备，一二

0: 到。
1: 干啥呢？
0: 相亲呢。
1: 什么？
2: 那个，我替龚老弟相亲呢。
3: 我嫂子也没我事儿，你说。
1: 你行啊你呀、啊，孙海洋啊，小眼睛吧唧搁这跟我撩妹呢，是不是？
2: 我，
1: 你怎么回家呢？
4: 他是谁呀、啊？他为什么打你呀、啊？
3: 哎呀，他是我嫂子，我哥老婆。
0: 这不那叫打呀，哎，那就叫摸啊！
3: 这我在家都吊起来打。
4: 你有媳妇儿，你还摸我手？
3: 哎呀，哥呀，那一笑会发光的，那是如来呀！哎呀，
2: 老弟呀，媳妇儿啊，误会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海洋、王莹等表演的小品《自信哥帮倒忙》。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表演的群口相声《跑题》。
1: 这节目啊，是群口相声。
2: 对
3: 对，
1: 我呢演他们三个人的科长。
2: 是
4: 科长。
1: 现在开会了。
5: 哎，科长
1: 啊，
5: 李明他妈过生日，让我给你请个假。
1: 他不知道今天开会吗？
5: 知道开会才过的生日。
2: 哎，科长
1: 啊。
2: 二秃子跟人砍大山，下巴摘环了。现在一说话就是
1: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这样不来不来吧。科长，
2: 我跟你请份假到医院看看。
1: 你怎么了？
2: 我浑身脑袋疼。
1: 哪有这病啊？坐下开会。
2: 哎，好。哎，科长，你看。
1: 哎呀，我说老严呐，
2: 哎，
1: 怎么一开会你老坐门口啊？
2: 就是啊，这个出来进去的方便。
1: 那不行啊，往里坐。
2: 啊，好。
1: 嘿，整个一眼前花。边上去，
2: 哎，这儿行吗，科长？
1: 哎，坐好了。
2: 哎，
1: 下面咱们开会了啊！今天我要谈几个问，今天开会啊，我要说的问题啊，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
2: 哎，
1: 下边呢我接着想
2: 啊，
1: 我接着讲。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上级已经批评咱们科了，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现象。
5: 对，
1: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2: 啊，
1: 结果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这都不像话。
2: 是
1: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
5: 是，
1: 今天开会 啊，我们要深挖思想根源，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
2: 好，
5: 好，
1: 下面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2: 哎，
1: 还挺奇迹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那我就先说两句。这个跑题啊，主观上讲
2: 啊，
1: 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5: 对，
1: 在学习方面，现在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2: 怎么？
1: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2: 啊，
1: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2: 啊，
1: 这就是学习吗？
5: 对，科长，哎，你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
2: 啊。
5: 现在这孩子作业呀，留的太多，
2: 真是，
5: 给我们的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被糖。

0: 吃呢。哎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啊、送你送大小出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1: 好、啊，这都什么唐诗呢？
2: 就是啊，
1: 比我们那孩子还强呢。啊，我们那孩子让功课给压的，夜里仨癔症，还被小加酒呢。
3: 是吗？
1: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未探，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行了行了，这孩子功课呀没有不操心的啊。你我们那孩子吧，功课可不错，体育上不去。
3: 哎呦，
1: 还别说最近有进步啊。
3: 啊
1: 不大前天这一早晨就把我们豁得醒了啊。
0: 干嘛呀？
1: 做好的吃去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0: 哦，
2: 什么项目啊？
1: 跑，
2: 赛跑。
1: 爸呀，我告诉你，全学校就四名，那、有一个犯规的，我就是前三名，
2: 凑粮。
1: 哎呀，吃饱喝的就去了
2: 啊，
1: 不到会儿乐呵就回来了。
0: 第几名啊？
1: 爸呀，我犯规了。
2: 哎，
0: 真笨的。
1: 不笨啊，
0: 笨。
1: 你别看他跑不好，那正穿名牌，买名牌鞋。我说我跟你们说啊，你说现在这个名牌，我真是我
4: 什么名牌啊？
1: 啊，
4: 就那么回事儿呗。
1: 对，
4: 一双旅游鞋，嘿，一标价八九百，
1: 谁说不是呢？
4: 咱就不明白啊。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1: 这就是
0: 得了，什么底儿好帮好？你要说人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啊？那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1: 是，
0: 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2: 这你可不懂了
1: 啊！
2: 喜马拉雅山上边不费鞋
1: 啊，
2: 因为全是雪。
4: 哎，
2: 一走啊
1: 啊，不是啊，不是，
4: 有道理。
0: 别老外了
1: 啊！
0: 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有雪，上面全是冰。
2: 雪
0: 冰
2: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0: 爬喜马拉雅山都是从北坡爬，
2: 啊，这南坡爬，
0: 北坡爬，
2: 南坡爬。
0: 没人不看报了，就是
2: 咱俩别抬杠，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子哥从哪边爬？
0: 老爷，你说南坡爬。北坡爬，
1: 他是两头一块爬。
0: 挺会说话
2: 的人呢，
1: 他不是不带走人。你问咱科长，科长，您说从哪头爬？
2: 您说，
0: 是不是
4: 这么回事？
1: 哎，
4: 中国队
2: 啊，
4: 由这个北坡爬，外国队我都别爬了。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2: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怎么这是？同志们，
1: 哎，
4: 我们在讨论学习呀，
1: 哎哎，
4: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啊？
1: 是是是是。
4: 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哎哎，
4: 我们继续讨论。
1: 哎，
4: 我
5: 老李老李，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2: 哎，科长您看他总气不开呀。
5: 多泡会儿不
2: 哎呀，泡多长时间也气不开呀。
1: 啊，
2: 烧锅炉的王大爷吃回有八回他烧不开。
1: 啊，
2: 他烧不开呀，他还烧不开。
5: 我说你要发言就行了，这伴奏我就别要了。
2: 您看这水老这么飘着，这是可难的。您看看啊，
5: 五十度，
2: 五十度
1: 啊！
2: 哎，兄弟，我查你一句话，哎，你还别看人家这个水烧不开啊，还愣凭神一个接煤标兵，你瞧瞧，
0: 什么事儿？
1: 哎呀，昨天把老头美的带着大红花到婚姻介绍所找后老伴去了。
0: 那行啊，这么大岁
2: 数，就是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只要他把水沏开了，我嫁给他都行。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
1: 就是，
2: 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1: 对对，
0: 哎，你呀，要变个骆驼就好了。
1: 哇，
2: 你才骆驼呢！
1: 哎呀，
0: 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1: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0: 哎，对，
2: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4: 你看，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1: 啊！
4: 骆驼它有水囊啊，
1: 哎，
4: 喝完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1: 是啊，
4: 牛也一样啊。咽下去，饿了再翻上来嚼嚼，这叫反刍。
1: 反正叫打架。
0: 科长，就你这一说牛，我想起来了，你们俩看不开小报。
2: 什么？
0: 上面说吧，一个驴长了俩脑袋。
2: 俩脑袋，脑袋。
0: 我当时就琢磨，
1: 有点意思。
0: 这俩脑袋，您要走到十字路口，他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啊？
1: 你琢磨这干嘛呀？我跟您大伙说
0: 啊，
1: 要身家要养这样驴，是非赔了不可。
2: 怎么？
1: 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呀，干活时候俩顶一个。
2: 嗨，我看一小包比这还新鲜呢。
1: 您说
2: 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
1: 五条腿
2: 也别说卖羊蹄的合适了。
1: 怎么？
2: 多一蹄儿。
5: 哎，我老李啊，跑蹄了啊，跑蹄了你啊？
2: 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儿。
4: 什么羊啊牛的这儿？
1: 哎，
4: 小报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0: 不能信。
4: 那个小报能看吗？
0: 不能看。
4: 这不上回我看。

0: 上了一个
1: 啊，
0: 说一个拿脑袋长屁股上了啊，结果没两天辟谣了
1: 啊，
0: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1: 啊，
0: 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
1: 嗨、
0: 这不乱的吗？
1: 就是现在这小报胡登文章，没愣没有人管，
0: 就是
2: 科长。谁管谁呀、你就拿昨儿来说吧
1: 啊，
2: 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1: 啊，
2: 咱几个都没有。
1: 是是是，
2: 他手里边一沓
0: 一沓，
3: 这破老太太够呛。
1: 哎呀，
2: 胖太太
0: 啊，说话注意点
3: 啊。不是
2: 注意什么呀科长
1: 啊，
2: 他已经好几回了。
1: 是
2: 说你跳得好也行。
1: 对啊，
2: 那模样180多斤，
1: 是
2: 谁跟他跳舞你换回煤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我跟你说、
1: 你别学了，我们牙都倒了。行行，
2: 我告诉你 这跳舞应该是
1: 啊，
2: 哎，狗哥你来，咱俩跳一个
1: 啊！
2: 跳舞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
1: 啊！
0: 你跳的还真好啊！
2: 是吧？
0: 上次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2: 怎么样？
0: 跳完舞以后，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2: 他哪行了？
0: 就是
1: 啊！你看咱可有人才啊，
0: 跳的不错，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说您这队的第一，
0: 哎，
1: 你也得练。
4: 我可不行，
1: 那咱可就你差。
4: 那我试试，
1: 你得练。
4: 我可不行。
1: 哎，
4: 带着，你教我啊！
0: 场改五场了、
5: 对对对对对，
0: 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咱们这儿干什么呢？
1: 讨论学习。
0: 对啊，讨论什么呀？
2: 跑题儿。
0: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1: 这里没我的事儿啊。
0: 对，你说怎么跳上舞了呢？
1: 啊，是啊，对，对啊，
0: 啊，
1: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
0: 啊，
1: 您别跟我瞪眼，他们俩。
0: 对，你说怎么回事？
2: 谁呀？那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说跳舞之前呢？
1: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0: 没错。
2: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1: 你还说骆驼来
2: 着呢？你还问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1: 因为有水囊啊。
2: 水囊？
4: 那是我说的。
0: 啊，
2: 科长说的吗？
0: 我问这水囊之前，
1: 那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0: 找老伴儿之前呢？
2: 他要嫁人。
1: 对，我嫁人干嘛？他们家那孩子犯规。
0: 犯规之前呢？
1: 他说了。
2: 喜马拉雅山北坡。
0: 怎么上的山？
1: 名牌旅游鞋呀。
0: 旅游鞋之前呢？
1: 您讲话呀。
0: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
1: 哎，这才倒到根儿上。
0: 哦，我跑的题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合说的群口相声《跑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漫谈北方戏》。
1: 今天呢是这个曲艺专场，
2: 对，
1: 曲艺进校园，
2: 哎，
1: 把我们曲艺这门艺术介绍给同学们。
2: 是，
1: 现在很多同学呢有看过曲艺的，
2: 嗯，
1: 对我们都是一知半解。
2: 哦，
1: 您只是在电视上偶尔能看到，
2: 是，
1: 但是看到呢只是凤毛麟角了。
2: 嗯，
1: 您就拿这个相声来说，像这样的传统节目在电视上很少能见到。
2: 嗯，
1: 为什么呢？它都是专题性比较强。
2: 嗯，
1: 一般把我们约到电视台去了，一给时间给5分钟，您说这5分钟一段相声没法展开，
2: 可不是吗？
1: 因为相声这种艺术的特点就是侃谈式的艺术，语言艺术吗？
2: 对，
1: 就是在舞台上咱们聊天，慢慢的就把您带入到情节里面去了，是不是？
2: 是是是。
1: 您不给我们这个时间啊，愣拿我们这当压缩饼干了，
2: 是不是？拿回去了。
1: 哎，所以现在一般在电视上很难全面的展现我们这艺术特点。
2: 对，
1: 曲艺，相声只是曲艺当中的一个门类。
2: 是，
1: 啊，曲艺里边什么单弦啊、大鼓啊、琴书啊，这个种类很多，
2: 这都归曲艺管。
1: 哎，过去可不叫曲艺
2: 啊，过去叫什么呀？
1: 过去叫十样杂耍。
2: 什么叫十样杂耍？
1: 那会儿就是说的、唱的、变的、练的都有。
2: 哦，
1: 后来解放以后了，
2: 嗯，
1: 把这个变的、练的归为杂技，说的、唱的就成为曲艺了，
2: 分开了该。
1: 哎，啊。所以对我们这个演员要求，
2: 嗯，
1: 既能说还得能唱。
2: 嗯，
1: 啊，您就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有时候您看电视上里边学点什么歌曲呀，
2: 嗯，
1: 学点戏曲呀，各种的地方戏，这我们都得学基本功。
2: 是是是。
1: 啊，您就拿我来说吧，
2: 嗯，
1: 对这各种地方戏曲我都喜欢研究。嗯，
2: 都喜欢研究。
1: 还喜欢。
2: 哦，
1: 哎，这个唱戏啊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2: 您说什么叫南昆？
1: 南方的昆曲，
2: 北弋，
1: 北方的弋调高腔。
2: 东柳，
1: 山东柳子腔。
2: 西邦，
1: 山西梆子腔。
2: 这你都会，
1: 对不对？
2: 嘿，不错不错，
1: 都会
2: 啊。
1: 还告诉你，
2: 嗯，
1: 光这梆子腔，
2: 嗯，
1: 我就会20多种。
2: 光这梆子你就会20多种？
1: 到哪儿咱们唱哪儿的梆子。
2: 是吗？
1: 你比如在咱们河北省，
2: 嗯，
1: 就得唱河北梆子。
2: 对，
1: 河北梆子河北人爱听啊。
2: 是
1: 啊，到了河南，
2: 嗯，
1: 得唱河南梆子，
2: 也叫豫剧。
1: 有山东梆子，
2: 有
1: 山西梆子，
2: 有
1: 陕西梆子，
2: 有
1: 上党梆子，
2: 有
1: 莱芜梆子，
2: 有
1: 魏州梆子，
2: 有
1: 曹州梆子，
2: 有
1: 汝州梆子，
2: 有
1: 白菜梆子，
2: 有
1: 哇，
2: 差混过去你
1: 啊，
2: 没有白菜梆子。
1: 你还没听清楚。
2: 怎么？
1: 我说的是白话梆子，听过吗？
2: 白话梆子。
1: 哎，不是白菜梆子，白话梆子。
2: 这我还真没听过。
1: 没听过？
2: 没听过。
1: 也难说，你年轻啊。
2: 哦，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年轻啊。小孩，你哪赶上了？
2: 我没赶上。
1: 是不是？
2: 对对对，你赶上了。
1: 我也没赶上。
2: 这不是废话吗？
1: 你别看我没赶上，
2: 嗯，
1: 我可会唱。
2: 你会唱这白话梆子？
1: 因为我们家有人会唱白话梆子。
2: 谁会唱？
1: 我姥姥。
2: 哦，你姥姥这老梆子那是。
1: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老梆子？
2: 不是您姥姥吗？老梆子就是。
1: 人家唱的那是老调梆子。老梆子像话，
2: 您多原谅，我没注意啊，您多原谅。
1: 来来来，
2: 嘿，
1: 嗯，从小我就听，
2: 哦，
1: 听来听去我会了。
2: 是啊，
1: 哎，现在我据我了解啊，
2: 嗯，
1: 这白话梆子不但你没听过，您拿同学们很多同学没听过，
2: 那可不是，比我还小呢都，
1: 是不是？你这个会唱白话梆子为数更少了。
2: 是啊，
1: 据我知道，全国会唱这白话梆子的，
2: 嗯，啊，
1: 就我一个。
2: 您还成稀罕物了。
1: 哎，多会儿我要一死，这白话梆子他跟着就绝种。
2: 好，您还千万别死。这么着吧，您说的挺热闹的。
1: 怎么
2: 着？您看今天这么多热情的朋友都在这儿呢
1: 啊，
2: 您把这白话梆子您给我们唱两句，我们欣赏欣赏，小小 怎么样？你看，多好，欢迎。
1: 您的意思让我来两句？
2: 哎，
1: 我唱可以，
2: 嗯，
1: 不过我怕你听不懂。
2: 啊、我听不懂不碍事啊。
1: 啊，
2: 在座你看，很多教授同学们，人家都是有文化的人。
1: 你上
2: 唱
1: 那
2: 些？
1: 我初中毕业呀、啊。
2: 你瞧这撇是辣的，我初中毕业，
1: 初中毕业就带点文化水平啊
2: 啊
1: 啊！
2: 你看在座全是中专生，啊，还有哪位是大学生，哪位教授，哪位专家？你我中学还敢说呢？
1: 那怎么办？我赶上那年代了，
2: 你敢走
1: 了？你甭跟人家年轻的，你跟我比你都比不了。
2: 怎么呢？
1: 我光小学上八年。
2: 行，
1: 您那两下子也不怎么样，
2: 砸基础，
1: 砸基础，基础词儿。
2: 这么办吧，听不懂不要紧，
1: 嗯，
2: 你把我拦住，
1: 嗯，
2: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好好好好，
2: 啊，因为这个词句啊比较深奥，
1: 对对对，
2: 不容易听得懂，
1: 可不是嘛，
2: 是吧？反正一般的来讲，没有大学的文凭，您是甭打算听明白了。
1: 哎呀，太难得了，
2: 哎，对对对，
1: 来，等我学学，
2: 来来来来来来来，白话帮子啊，
1: 嗯，
2: 这就来了，
1: 呀，我啊，
2: 走走走走。怎么
1: 了？啊，那句什么呀？
2: 没听明白不是？
1: 没听明白，
2: 没听明白吧？
1: 这个，
2: 我唱了一句啊，有孤王。
1: 什么叫有孤王啊？
2: 你看，这个剧中人是个皇帝。
1: 嗯，
2: 过去这个皇帝啊，都是称孤道寡，自命不凡，说自己就是有孤王。
1: 哦，这是有孤王。
2: 哎，
1: 那就这儿来
2: 了啊，
1: 就是有孤王，我一个月啊。
2: 怎么了？
1: 这人汗脚
2: 汗，
1: 这是脚吗？
2: 怎么了？我唱两回拦我两回，
1: 我是得拦您。
2: 啊，
1: 您这第二句唱的又是什么呀？
2: 还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
2: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您解释解释。
2: 我唱的这句是
1: 啊，
2: 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你听这词。多么深奥的词句啊！
1: 哎，
2: 你一般人听不懂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啊，你听他讲理，
1: 嗯，
2: 是吧？很讲道理，
1: 嗯。
2: 皇上坐椅子都是脊背朝后啊，对不对？哎，
1: 那这老百姓又坐椅子呢？
2: 那不一样，
1: 怎么样？
2: 你看老啊，对，也是脊背朝后。
1: 这不是废话吗？脊背朝前那叫趴着。
2: 对对对对，哎，你听啊。这句啊它是比较白的一句
1: 啊，
2: 你得往后听。
1: 哦，
2: 后边那句比这还白的。
1: 行行行行行，
2: 听了啊。
1: 哎，有孤王左椅子，脊背朝后，头冲上脚冲下，面冲前头。
2: 废话了，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两只手伸出来十个指头。
2: 怎么样？
1: 全是废话。那不可不是俩手伸出来十个指头吗？
2: 啊，那要伸出来十一个指头呢？
1: 那准有一个是六指儿。
2: 哎呀，你太聪明了。
1: 什么玩意儿，老聪明？您这什么玩意儿？这不灵您呢？
2: 啊，
1: 这不灵，这太白了，
2: 太白了
1: 啊！
2: 你别听这词儿
1: 啊，
2: 你听这唱腔有特点
1: 哦。
2: 这是北方的一个剧种，过去在河南，
1: 嗯。
2: 有这种地方戏叫洛阳大调曲子，
1: 还真有这曲种。
2: 哎，不叫白话帮子，
1: 是是
2: 洛阳大调曲子。
1: 嗯，
2: 你听这个唱腔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2: 是北方的特色，北方戏都是高亢嘹亮，听着显得那么有力量。
1: 哦，
2: 这个戏还不算那么恨带劲。
1: 还有什么带劲呢？
2: 到了山东，山东有一个地方戏叫拉混腔，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1: 我这还真没听过，
2: 没听过
1: 呀，
2: 没听过。多会儿你要到了山东碰上唱拉混腔的
1: 啊，
2: 最好躲他远着点。
1: 干嘛呀？
2: 猛不丁吓你一跳，不留神把脖子能抻喽。
1: 你这人呐，
2: 啊，
1: 说话就没谱。
2: 怎么了？
1: 听戏能把脖子抻着吗？
2: 这危险，
1: 危险也没有这么危险的呀。
2: 你要不信这么着
1: 啊，
2: 我唱两句。哎，我唱两句这个。拉混腔你听听。
1: 行，
2: 怎么样？
1: 你唱六句也撑不着我脖子。
2: 那咱们试试。
1: 来试吧。
2: 我给你唱一出啊，
1: 啊，
2: 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1: 这是文戏啊，
2: 文戏啊。
1: 啊，
2: 拉混腔一唱这气氛就全变了。
1: 我就不相信。
2: 不信？
1: 哎，
2: 不信你听着啊。
1: 哎，
2: 太阳那个出来，
1: 溜的喂呀，滋溜溜的喂呀，有那两个靴子下山嘞，咱俩前面走的是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咱俩后面跟着祖英台呀，一拿回一呀，一呀，哎
2: 哎哎，
1: 啊，你再来一句，哎，坏了，我让他留什么？我再来一句，一拿回一呀，一呀。
2: 还真是这回事
1: 啊！
2: 各位，您遇这出戏，您可千万听两句，别听一句。
1: 怎么呢？
2: 听一句这脖子回不来了。
1: 那也有好处。
2: 怎么？
1: 拉小提琴省事了。
2: 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卧佛昆仑僧本来想约请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帮忙，没想到因为他的事儿，三个堂主发生不睦。二堂主詹峰跟三堂主陈仓俩人口角起来了，这二堂主把脸往下一沉，老三，莫非你还要干预我的事情不成？二哥，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是昆仑僧也在场吗？咱们是好朋友，不分彼此，也没有背着他的话，我把这帮道理讲出来，你们听着是理就听我的，如果听着我说的没理就别听我的，但是话我得说。我佛昆仑僧一看心里头感觉到挺不是滋味，你可为了自己的事儿，让他们哥俩吵得脸红脖子粗的，这多有不好啊。弥陀佛，二位二位都请坐，咱们心平气和地谈，谁也不必翻脸，你我都是百十来岁的人了，要一旦口角起来翻了脸也被手下人耻笑，来来咱有话慢慢说。大家归坐。陈仓接着说，昆仑僧，你徒弟郭昌达犯下了不赦之罪，现在他本身站着四个字，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您承认不承认？这昆仑僧呢，虽然知道郭昌达这么做不太合适，但是他自己这么想行，别人要说他就不爱听，觉得这话有点碰耳朵。他一听三堂主指出这四个字来，老和尚脸一红，弥陀佛，请三堂主把这四个字给我解释解释。好，我先说这郭昌达不忠，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你的徒弟，光跟你学武艺七十多年容易吗？他本身是三清弟子，教门的观主，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咱们僧道本来是一家，可是他呢，为了袒护他手下的弟子徒孙，到了莲花观大开杀戒，还立了八王令。当然，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也许三侠五义做的过分，也许老道有憋气的事儿，但是你有能力找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有能力找三侠五义，你找上三门呢，你怎么折腾都行，你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不管你身份多高，你还是大宋朝的臣民呢，不管你是什么门长，不管你是什么剑客，你不得归宋朝管吗？你不得听皇上的吗？难道说因为你能耐大你还管着皇上吗？现在他竟做出越礼的事情，把一国的八王给软禁起来。我说老和尚，他这个本身的做法对不对？大家说，徐良得罪你，你杀徐良；白玉瑞得罪你，你杀白。

甚至你杀吓唬人杀谁谁谁都行，都情有可原，唯独这件事情不能原谅。八王身为伏击之力，他就把他给困起来，我听说还装到笼子。

0: 单位，把昆仑僧、方天画、詹峰问的是张口结舌。本来这事儿不能自圆其说。昆仑僧又问：“好，我服了，您说的句句在理。那个不孝怎么解释呢？”老罗汉，你是他师父不？
1: 啊、哦，是啊。
0: 方才我说了，你传授他70来年功夫，容易吗？你传授他功夫什么意思？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往小说，强身健体；往大说，为国保家。除此之外，大概您没别的意思吧？可郭昌达干了些什么呢？如今囚禁一国的八王，犯下不赦之罪，公开在八王擂上叫号，要跟开封府决一雌雄。老罗汉，邪不能请正，迟早有大祸等着他。这郭昌达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一旦犯了公愤，把他抓住，能不能牵连您？您觉着您没参加就能好得了吗？不会吧，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当老师的有直接的责任。到了那时候，国法不容啊，不但把他得定成死罪，连你也得定成死罪。你传授他这么多年功夫，他一点报答没有，临危把你还给牵扯到里边，这孝字怎讲？因此我说他不孝，不服，那您就说说吧。三堂主说的在理，我服气了。咱再说他不仁。郭昌达是个剑客，我佩服他的能耐，掌中一对量天尺，敢说是武林之中那是有名的人。摔盆咱说盆，摔碗咱说碗，你不应该把这么多人给牵连在内呀、啊！我听说就围了一个张小溪，就聘请天下的英雄跟三侠五义决一死战，结果又要立八王擂，值当的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张小溪跟白云坠有个人恩怨，子一辈父一辈他们有仇，那就报去，找到你郭昌达帮忙，你愿意帮忙也可以，朋友嘛。但是张小溪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你得看到，就因为他长得好像是白云瑞，冒名顶替，栽赃陷害，手段残忍，太不是东西了，地方都臭400里，小人的所为。可你郭昌达那么高的剑客，不辨是非，居然就帮这种人的忙，这个人字怎么解释？他不是人。再说这个义字，现在的请了五湖四海的英雄，三山五岳的英雄，要叫这些人做好事还行，都帮着他一块犯法，将来陪着他一块掉脑袋，把朋友送上断头台，这义字怎讲？老师傅，因此我思前想后，我们三教堂哥仨绝不能贪这浑水，我们是绝不能帮忙，因此我才反对我二哥跟你去。二哥，您听明白了吧？二堂主詹峰啊，让陈仓还真就说没词儿了，这脸一红一白的。哎，老三呐、啊，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是呢，我话已经出口了，咱们跟老罗汉处的都不错，以往唇亡齿寒，互相帮忙，如今他们师徒有难了，就说咱一个也不去，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我呢打算陪着老罗汉去一趟，我不伸手，我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就去个看热闹的，看看这场八王擂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怎样个结局，这个总可以吧。二哥，你说这叫欺人之谈呢、啊、到那块你不伸手，恐怕到了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你自己管不了你自己。再者一说，你说不暴露身份那能吗？你是堂堂的三教堂二堂主，谁不认得你呀、啊、你不说别人还替你宣扬呢。因此我劝二哥还是不去为妙。昆仑僧一看太没意思了，就好像我怕什么事儿，就好像离开他们哥仨不行似的，我这何苦来的，要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这弯我就不应该拐，我直接奔莲花湾好不，就凭我们爷俩还用请别人吗？昆仑僧就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几位堂主，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一来让你们弟兄闹得直口角，我于心不忍，三堂主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二堂主您的心我领了，咱们改日会，老僧不便耽搁，我起身了，带着人就走。这二堂主觉着话都扔出去了，你说这阵说话不算，有点实在交代不下去。老和尚您等等，来咱们再商议商议。老三呐、啊，我看这么办，我不代表三教堂，代表我个人去趟，这没说的了吧。三堂主一瞪眼，二哥你代表你个人，现在你是不是三教堂的二堂主啊？要提你个人谁知道啊？咱哥仨不管是谁都代表三教堂，我看您就甭转圈了，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行。假如二哥您真乐意去，那好，你得事先宣布退出三教堂，我们另选堂主，在这给你除了名字，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除此之外别的一概不通。说到这咱得讲明白，那三堂主陈仓怎么能管他二哥呢？说话理直气壮的，他二哥怎么还就得听他的？这玩意儿不奇怪，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是人家陈仓罗汉创办的，当初这是平地，什么也没有。陈仓和尚从普陀山来了之后，看好了这是风水地，背着化缘步子，脚都磨破了，到处去说，到处去讲，终于一文钱一两银子积来攒去，凑了30万两白银，修的这座三教堂。要讲叫创始人的三堂主陈仓，那么他修了三教堂了，您听这名，三教是僧道俗，他是个和尚，怎么能称三教呢？他还得请俩人，因此从东海小蓬莱请来他大哥翻掌镇西天方天化。方天化是个俗家，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就因为这个人能耐高，人品也端正，所以陈仓把他约请来，身为大堂主。后来要从南海请来二堂主詹峰，詹峰性如烈火，为人耿直，

讲义气，一对铁掌驰名天下，他是个老道，所以把他请来让他当二堂主，陈仓甘居退的第三位。但是您别听名义上是大二三，可能说话那得大堂主说了算，那不一定。他们哥仨代表着三教，谁都有权说话，谁说的对就得听谁的，在这上的没有大小之分。陈仓和尚那个人专讲直理呀，在前文书阎王寨的时候咱就曾经提过，陈仓就主持过正义，他对三侠五义的印象是比较好的，所以今天一听这个事儿，他才翻了，竭力主张不让詹峰去，而且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这个詹峰呢心说，我是二堂主，你是三堂主，不管从哪方面你得给我留点脸面呢，甚至连我私人的行动你都干预起来，这还了得吗？哦，还叫我除了名而后再去，言下之意这三教堂就是你们家开的，没我的份儿呗。因此铁掌霹雷子勃然大怒，噌就跳到院里了。哎，陈仓，倒退40年，我不愿意来，是你拿请帖把我请来的，我这才到的山西万里白树林呢、啊。你亲口答应叫我当二当家的，你退居第三把，怎么有了事情了得听你的，你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甚至我私人的感情，我私人的朋友的事儿，你也得干预，你太过分了吧，出名不出名的你说了算吗？三教堂是咱们仨人的，你未必一个人能手眼通天呐。我告诉你陈仓，你知趣点，这件事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叫我去我也得去，不叫我去我还得去，我看哪个敢管我，我认识他我的双掌可不认识他。他把双掌一晃，又吹胡子瞪眼睛打算动武。陈仓和尚也是性如烈火呀，老和尚一看把大脸一甩，肉也蹦到院里了，干什么？詹峰，这么说你打算动动武力呗，咱们老哥几个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为了旁人的事儿，你要翻翻脸呗，我陈仓难道还怕你不成？老和尚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眼看俩人要打起来。方天画一看这怎么办，他就以大堂主的身份过去规劝，别，老二老三谁不行伸手，你们要一伸手我一头我就碰死的这。咱们这种身份太丢人了，有话就不行好好说吗？昆仑僧在旁边站着，哎呀这脸像大红布似的，昆仑僧也劝，二位，你们这是不让我出门，你们这动手是分明给我看的，我没吃过人饭，我不是东西，我太讨人嫌了，我不来哪有这种事儿？二位啊，你们这一打等我走了之后再打，我在这是绝不允许你们伸手，如果你们伸手老僧我就撞死在此处。结果这么一劝俩人没打起来，昆仑僧一甩大袖子领着徒弟们离开三教堂。你说碰上这么个事儿，他心里能痛快吗？昆仑僧这一道上都别扭，心说哎，人呢吃一堑长一智啊，长得老学得老，我是100多岁的人了，你说这回碰这个软钉子多难呐。这件事儿还别跟别人说，要说起来太丢人了，我呀看来是纯粹的不知趣。这是一个别扭事儿，

第二个别扭的事儿，昆仑僧领着70来人住店，3次迟到。就凭他这个身份，他带领这帮人丢东西，那不笑话一样吗？要丢别的还是小事儿。昆仑僧头一天晚上把那把铁拂尘丢了，这铁拂尘跟他60多年了。那杆儿都磨得再亮，都能照进人去，上头用珍珠穿成的。昆仑僧爱如珍宝，是形影不离呀、啊，上哪儿拿到哪儿。这玩意儿瞪眼丢了，谁偷的不知道。昆仑僧一想，人家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算了，别声张，传出去丢人。第二天住店，把护心佛丢了。原来他这个脖领子里边有一尊小金佛，是释迦摩尼，哎，老在身上带着，有人管他叫护身佛，也有管他叫护心佛的、哎、不管为什么吧，反正带着他，觉着心里有底，这是一种最高的信仰。第二天晚上把这丢了，你想想，在脖子上挂着贴身装着，是怎么丢的？昆仑僧什么身份？如果偷东西这个主要要他的命，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呀。为此昆仑僧是吃喝不下。这第三天晚上睡觉，把银子丢了。最使他恼火的是什么呢？这人把银子偷走了，跟开店的掌柜的说了，今天他们住店打尖吃饭多少钱我给了，剩下的我拿走了，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呀手头比较紧张，暂借一步，过些日子我还还给他。昆仑僧就问这人什么模样，这掌柜的也说不清，说这人一人来高，长得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废话，没有那是人吗？这人我也说不清，天还没亮呢，他就把我扑了醒了，我没看清他什么样，所以听了个胡了八秃，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昆仑僧那么明白，他不懂这事儿吗？这个人是偷他的东西吗？不是，暗中警告他3次，意思是不让他赶奔莲花观。但是昆仑僧啊，还上来命劲儿了。老和尚一想，我呀，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我不死心呐。已经到了这一步，我焉有半途而废之理呀？我究竟看看戏耍我是什么人。结果这个人这一警告昆仑僧，适得其反，还起反作用了。路上就遇上这么些不痛快的事儿，他才到的莲花观。你说他那脸儿能好得了吗？分量还掉了好几斤，因此唉声叹气。郭长达这一问，当着那么多人，昆仑僧没好意思说，这才说等没人的时候咱爷俩再细唠吧。他们爷俩正在后台谈论，就听这个前台不行，怎么了？不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昆仑僧也愣了，怎么回事？看看有人打仗是起哄。正这时有个小老道进来了，回祖门长，现在时辰都过了，老百姓等不及了，在底下吵吵喊喊叫开擂呢，说要再不开擂就把擂台给拆了，大伙等的实在没法等了。哦，郭长达一听，可不是吗？光顾跟老师谈话了，把这事儿给忘了。无量天尊，师父，现在到了开擂的时候了，您是到庙里休息啊，是在这儿看热闹？我就在这儿看热闹。好，既然这样，我们可要开擂了。昆仑僧点头，单说郭长达命人击云牌，云牌响过之后，
老百姓这才

不吵吵的。郭长达头一个登了台子，他是挺高兴啊，满面春风啊。来到台口这儿，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各位父老乡亲们，大概有人认识我，贫道就是莲花观的观主郭长达。因为有点事情啊，耽搁了十几天，现在八王类继续比武。我还要声明一点，我们立擂的目的主要斗的是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爷。那么你们旁人乐意伸手，我们也不反对，乐意登台献艺，乐意在这帮忙，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头次开擂，大家看得挺清，这可是个杀人的战场啊！轻则带伤，重则亡命。这一点我要请大家考虑好了，而后登台。现在我的话说完了，打擂开始。郭长达说完了，把衣服闪掉，打算亲自伸手。后边有人拍了他一巴掌，郭长达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个大和尚，面似淡金，长得阔口咧腮，英雄气概。他一看是师弟，金面如来，跟昆仑僧刚来的。师弟有事儿啊？师兄，我打算替你打一阵，您呢到后边歇着，看看我的。师弟多加谨慎。哎，没说的，这个金面如来好斗，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了短衣襟小打扮，飞身行来到前台，把双掌一晃，高声断喝：呀，该各位小僧，我是边山卧佛寺来的，人送绰号叫金面如来，受老师的栽培，我也会几招拳脚。我这次千里迢迢来到莲花观八王擂，不为旁的，我想会一会著了名的白眉大侠徐良。我说徐良来没来？白眼没来没来？如果你要有胆子的话，请你登台与贫僧大战八百合，来没来？他连喊了三遍，无人答言。金面如来冷笑一声，就不说人话了。徐良啊，你叫我给你吓住了，你装傻充愣，假装听不见。好嘞，既然这样，可别怪贫僧撒野，我要到人群里边滴了你去，我像拎兔子那样把你拎上擂台。这金面如来口吐狂言，才引出杀身大祸。金面罗汉法空在八王擂上大放厥词，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就在这时，从台下蹦上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用手一指：大和尚，别喊叫他，老朽奉陪于你。金面罗汉回头一看，嘿，
这老头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身高9尺挂0，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天字体的体型。要讲究人的体型，分各种各样，讲究8个字，哪8个字？就是同、天、冠、日、气、甲、申、酉。同就是世界大同的同。这人要长得非常高大魁伟，上下匀称，就好像大同那个同字似的，这叫同字体。军队里边最喜欢这样的人，特别是仪仗队、卫队，都找同字体的人，显着高大威风。第二是天字体，就是天地的天。您看这个字儿要写好了，也非常好看。就是这人宽肩膀、细腰梁、大个儿，像那天字似的，这也是标准的身材。惯就是一贯性的那个惯，习惯的惯。这个惯字呢也不错，一般指着个儿不那么高，上下匀称，这是惯字体。日字体就是指小个说的，就像日期的那个日字，小个不大，团团乎乎，车轴汉子，精精神神的，这也是标准的。但凡站上这4个字，同天贯日，这人的体型都不错。但是您可别站后边这4个字，气甲申酉。气是空气的气，您看这字儿，往旁边一甩一勾，就证明这人的体型不正，歪歪扭扭。甲字体就是甲乙丙丁的甲，是大脑袋小腿儿，上边宽下边窄，这是甲字体。申字体就是申请的申，两头尖当尖粗，跟嘎塞的，这玩意儿也不标准。酉字体更次，小脑袋大身子，跟自由那个酉字似的，这也不标准。不管这人什么样，大致离不开这8个字。所以咱们管这个老头叫天字体，宽肩膀细腰身，这样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啊。老头的皮色长得也好，面似晚霞，一步隐然，飘洒谦胸，两只大眼睛，五官带着和善，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英雄气概，腰里围着黄布的包袱，手里拎着条拐杖。这金面罗汉法空刚从边山卧佛寺来，他对中原这些高人本不熟悉，所以他不认识。大和尚把眼睛一瞪：“你是谁呀？报上名来。”小老二家住在江南小孤峰啊，号称春秋四老，我是头一位，姓春，叫春月，春光好。弥陀佛，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四老，然也。我说春月，你这何苦来的？我没想跟你动手，刚才我指名点姓要的是白眉毛徐良，我听说这小子太狂了，跟莲花门的为仇作对，见着就杀，
见着舅仔是毫不留情啊。

我要问问他，他是不是绿林道出身，他是不是武林出身，为什么对自家人如此心黑手狠。老朋友，我跟你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因此不想动手，希望你下台把徐良给我换上来。哦，是这么回事。我说大和尚啊，你还不了解内情，这个徐良跟我的感情不错，我曾经还传授过他的武艺，要说师徒嘛，哎，也能套上这个近乎，要说朋友嘛，也可以，因此我来跟徐良来也差不了多少，你要把我给赢了，我想徐良就会登台。哦，你还传过徐良能耐，哈哈，闹了半天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要不教给他能耐，他也不至于那样猖狂。春月，如此说来，贫僧就陪你走上八百合。他两臂摇开，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请吧。春月春光好，把拐杖放下，飘隐然往前纵，呼呼呼，把双掌一晃，亮了个二郎丹山。二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出春月为什么登台。前者他接着请帖，老哥四个从小孤峰来的，一晃在迎宾馆住了二十来天，一日三餐招待的跟神仙似的，难道说这老哥四个就没感触吗？他一看，受伤的受伤，死的死，大家都玩了命了，那我们四个人来干什么来了？不是看热闹，是帮兵助阵，也就是说到这帮着玩命来了。在紧要关头，我们岂能有不登台的道理呢？因此昨天晚上这哥四个就商量好了，今天争取都登台。尽管过去一阵挨着一阵排号都排不上，但是这回见缝就插针，咱也得上去。这老哥四个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有血性的汉子，不乐意听到旁人说长论短，故此春的也头一个登的台，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结果跟金面罗汉法空这一伸手，打了80回合没分输赢。春月春的爷心中暗想，罢了，不愧是昆仑僧亲手栽培的，这个家伙的功夫果然高强，老了不服老不行啊，眼睛也有点发花，手脚有点迟钝了，每发出一掌都累得呼呼直喘。可春月春老剑客正这么想着，就听台下说话，大哥您先下来歇歇，小弟替换于您。春月听出是谁了，正好是他亲师弟夏至夏二爷。原来哥四个商量好了，咱们登台谢意，如果觉着身体不行，别客气，咱们就换人，千万别出点差错。二爷三爷四爷在台底下一看大哥有点吃力，因此夏二爷才喊了一嗓子，事先给他打招呼。春的爷这个人呢，不爱强扬斗胜，一听正好，确实累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请慢。法空名不虚传，果然厉害，老朽领教了，听见没，我师弟。

一走进他，对不起，告辞了。老头说着话，转过身去捡衣服和拐棍。这金面罗汉法空一想，怎么着？没分出输赢来就走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要都像你这样，我打了半天不白打了吗？况且你还是传授徐良的罪魁祸首，我岂能让你逃走？这个土和尚利用春子爷一转身的功夫，他肉就跳过来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棒起来就是一掌。春子爷没注意，毫无防备，因此这一巴掌正拍到后脑勺上。那巴掌跟咱一般的可不一样，就是没练过武艺，要有把力气打到后脑海上，这玩意儿也蒙一下子，何况他会铁砂掌呢？就听见啪的一声，把春的爷从台上就招到台下去了，拐棍衣服落地，扑通人也摔下去了。等大伙围到近前再看，七窍流血，绝命身亡。哇！哎呦，可了不得，死了人了！有那漂亮老头竟然打死了，人们不断的往前拥啊。咱们单说春秋四老的另外三老，见势不好，挤过人群来到出事地点。老哥仨跪下一条腿一看，哎呦，大哥，哎呀，大哥哟！这夏二爷啪啪给自己来俩嘴巴，心说我这一嗓子把我大哥断送了，我要不喊还不至于出这种事儿，我喊什么劲儿？干脆我就登台把我大哥换起来了不就得了。哎呀，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法空居然如此卑鄙。夏二爷哭罢多时，抖身形上了八王擂，用手一指，是破口大骂呀：“秃驴！你们边山卧佛寺都是什么东西？莫非卧佛昆仑僧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吗？你们莲华派都像你这样吗？”暗地之中下手，你就把人打死，你们也不光彩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大哥报仇雪恨！招张慢，你陀佛！我说你是谁？春秋四老第二位，夏至，你夏二爷，接掌！你大哥都白给，你更不行了。好嘞，既然你乐意跟你大哥作伴，贫僧就答复你的要求。怎么的了？把看热闹的人吓得一扑的脑袋。闹了半天，金面如来法空使了个阴阳童子腿，这一脚把夏二爷从台上整个给踢下去，连摔再踢，大伙一看绝气身亡。你说这俩老头死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可大家一乱的这功夫，三爷秋霜、四爷冬至两人双双飞身登台，双战金面罗汉。金面罗汉大笑：“哦，春秋四老，这回我让你们春夏秋冬一块儿去。”说吧，抖擞精神，力战双剑。结果这老哥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再加上一难过，心情不好，眼睛发花，手脚迟钝，往往力不从心呐。打来打去，法空罗汉使了个降龙伏虎式，一掌往上托，打

0: 秋三爷，一掌往下砸，打东四爷，这两掌是全给击中了，全打到老头胸膛上。你想，这家伙练的是铁砂掌、鹰爪力，会单掌开杯的功夫，打到胸膛上受得了？哎呦哎呦他！二位是应声而出，双双摔到台下。再看，绝气身亡。春秋四老就惨死在八王擂下。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大家从人群之中往前挤，好不容易陆陆续续挤到了，围着四具尸体是无不垂泪。山西燕徐良是咬碎钢牙，方才他想上来的，被白云瑞把他拦住了。白云瑞说，这个三哥，大将压后咒，你别看这和尚口吐狂言啊，叫你就去啊，他有八个人叫你也得去啊，莫非你会分身法吗？你得沉住气，他叫唤他的，咱有一定的主见，到一定的时候再登台收拾他也不晚。徐良听着有理，所以假装听见没听见，结果这一耽误，春秋四老毙命了。徐良想起来，在小孤峰受过这老哥四个真传呢，这四个老头才好呢。那这次事儿来说，见信人家就来了，要不是帮徐良的忙，能把命搭在这儿吗？因此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身行就要登台。正在这时，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给摁住。妈呀，梁子又犯小孩子脾气了，着什么急？有账不怕算。徐良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谁呢？扭回头一看，可把徐良乐坏。闹了半天，在他身后站着个野人，这是白天，要黑天呢，胆小的都得吓趴下，比徐良能高着一头，三法披肩都赶了毡了，身上穿着青衣服，是又肥又大，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丝绦，挽着裤腿儿，光着脚丫子，这个对大脚跟小旱船一样，指甲往下抠抠着，就像十把钢钩相似。在他身边背后斜背着一把宝刀，名字叫九耳八环太阴刀。这位连头发在胡子都连在一块儿了，两道大抹子眉，一对环眼鼓出眶来。徐良一看认出来了，来者正是海外野叟王元。哎呦，把徐良给乐的，他真没想到王元居然也赶到了八王擂。在前文书咱说了，破了阎王寨之后，王元告辞走了，临走跟徐良这么说的，说你是盲身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是闲身子，我想找你就容易得多，将来你放心，咱爷儿俩还得多亲近亲近，有了机会好好再处一处，老实说这回太仓促没处够。徐良也颇有同感，打那之后王元走了，一直到今儿个这才露面。有时候徐良想起王老剑客，心里很不是滋味，认为这个人愣头愣脑的，性情太暴，不是摊上什么事儿了，要不然的话这位怎么就没影子了呢？想给他写封信，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因此干着急没办法呀。俺没想到他来了，徐良拉住王元的手，老剑客，莫非咱是做梦不成？
1: 哪是做梦啊，你看这太阳多亮。

0: 这是大清白日。那就好，老人家您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昨天晚上就到了。我就找你们这个迎宾馆，说什么没找着，好嘛，围着城我就转个圈喽。后来我一看，去他娘的不，我到莲花观来吧。就这样我上这儿来了，方才的事我全看见了。娘子不必难过，这四位死的是够惨的，但你放心，我一定给他们报仇。瞅着那秃驴妹，我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0: 老人家您刚来休息休息。
1: 哎呀你甭管了，这王元说话可算数，分人群来在台下，扬起脸来看看，去破擂台搭这么高干什么，叫人费劲。再看他丹田一提气，脚后跟一踩地，去翻一身上了擂台。等来到台上，他冲着金面罗汉法空一呲牙，把法空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弥陀佛，我说你是人是怪？放娘的屁，哪来的怪？我分明是个人，跟你有什么不同啊？哦，是人就行。我你叫什么名啊？报上名来，筛家再陪你动手。我呀姓王啊，单字元。这个法空也是少吃川军大便不通的货，他光听这王元好像听过这么个名，但是也没仔细想想。他要知道是那个王元，吓死他也不敢动手啊。因此他胡了八度一跳，叫王元啊，爱谁谁，伸手跟王元就打在一块儿了。就他这两下子跟王元比，那差的太多了，也就是十五六个照面。叫王元使了个黄鹰掐速，抓疼，正好把这金面罗汉的脖子给掐住。王元也不嚼手指盖，也不怎么讲卫生，这手指甲这个长劲就甭提了，又锋利又快，比钢钩还锐利。这一掐脖子上好得了吗？王元一较劲儿，金面罗汉是手刨脚蹬，眼睛一翻，血淌出来了。再看王元，把他摁倒在地，双手扳着他脑袋，哎哎哎，啊，嘣，像拔大萝卜似的，愣把脑袋给薅下来。老百姓一看，我的呀，我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吓得不少人把眼都闭上了。王元把他这个秃脑袋对着徐良一扔，梁子接了，拿回去给春秋四老祭奠，这叫一环一报。说着话，王元飘身行，从台上跳下来了。那不打了。单县徐良暗中挑大拇指，这功夫啊不是吹的。这个王元这人身法特快，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过来再三致谢，这王元寻思没事了，哎呦，捅了娄子了。你想，小老道把没脑袋的身子搭到后台，卧佛昆仑僧就是一愣。我这谁这是？哎，这就您在边山卧佛寺带来那个金面罗汉啊，脑袋呢？脑袋让人给拧下去了，扔台底下。谁干的？那人说他叫王元。 卧佛昆仑僧可知道王元是谁？
0: 大和尚猛然站起身来，阿弥陀佛。王元呐，你也特狠了，打仗不

0: 样的啊，你把他拍死扎死都行，哪有往下拧脑袋的？哎，贫僧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昆仑僧就想亲自登台，让郭长达把他拦住了。师父，师父且慢，且息雷霆之怒，您身份太高了，你怎么能轻易动怒呢？诚然，我师弟死得够惨的，但是我师弟把他们打死四个，1:4也就算够瞧的了。
1: 弥陀佛，
0: 长达，要据你这么说，你师弟算白死了不成？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师父稳坐钓鱼台，用不着您伸手，对付王元有徒儿我足矣。
1: 我去。
0: 郭长达稳了稳梁天尺，刚想出台，在旁边3尺地灵魔陆坤过来了。
2: 慢，
0: 总门长，杀鸡焉用牛刀，不就是那个海外野叟王元吗？妈，人不人怪不怪的吗？他会什么能耐？他就是跟猿猴在一起长大的，据说吃过熊奶又吃过虎奶，人不人怪不怪的，他根本就没有本领，我出去料食小鸡，置他于死地。
1: 陆老健康，王元可不好惹呀，你可要注意。
0: 放心吧，他还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难惹吗？您就瞧好吧，陆坤才要大战王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七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吴霸的大营到了飞天大王矬子治军章，进了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的大营。巨无霸看见矬子了，非常喜欢矬子，就要收矬子为义子干儿，把矬子可气坏了。因为治军章要比巨无霸大好几岁呢，可是为了给三弟姚琦报仇，小矬子治军章就把这口气忍下了。巨无霸收了这么个义子干儿，非常高兴。小侄的啊，我暂时派你为12元辰官的40官。

谢过先锋大人。为什么还有袁成官呢？因为古时候没有钟表，在军营中为了掌握时间，军营中呢就有12个武职官，每个官管一个时辰，这12个官统称叫袁成官。到哪个时辰呢，哪个时辰的武职官当差，巨无霸就叫智金章当了40的袁成官。等巨无霸退了帐之后，有人就把智金章安置在12袁成官的寝帐。智金章有了这份差事，白天是当差，到了夜里头，等他到了寝帐之后，不管寝帐里有人没人，矬子呀就把全身的衣服全都脱光了，赤条条的往这被窝里钻，然后把枕头也搁到被子里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子全都塞到自己被窝里头。别人都看着别扭啊，谁也不知道智金章为什么这么睡觉，智金章有他自己的想法。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小矬子就在被窝里头把衣服穿好了，把靴子穿好了，把帽子戴好了，然后拿着枕头把这被子那么一支，他从这被窝里出来，你要从外头看呢，好像矬子在这被窝里睡觉呢，其实他早就溜达出去了。因为矬子得想办法刺杀巨无霸，给三弟姚琦报仇雪恨。等他到了巨无霸大营，到了巨无霸寝帐，这么一看，矬子智金章可浪了。这个巨无霸睡觉他有毛病，巨无霸也怕别人伤害他，所以巨无霸的寝帐之内灯火通明，有八个战将在旁边保着，分成三波轮流的伺候先锋官巨无霸在这睡觉，所以你没法近前一步。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小矬子智金章没办法靠近巨无霸呀，取不了巨无霸的项上人头，就没法给三弟姚琦姚四矿立功赎罪呀。智金章急坏了，只好下决心放火烧巨无霸的凉台了。所以在第三天夜里睡觉之前，小矬子就把引火之物全都准备好了。等到别人睡觉了，他又照这办法由打被窝里钻出来，带着引火之物就施展燕子纵云的功夫，蹭的一下就窜到凉台之上，把这火就给点着了。这凉墩太高啊，别人看不见，他点了不少处的火，然后悄悄的回去往这被窝里一钻，脱了衣服假装睡觉，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巨无霸大营凉台就失火了，唰嘎啦啦烈焰飞腾。等着看凉台官的兵看见凉台火起了，一阵大乱，赶紧禀报先锋官巨无霸。这时候火就烧得非常大了，救都不好救了，这把大火就算烧起来了。姚琦在昆阳城里正着急呢，忽然间听见外边有了动静，马武、岑彭跟杜茂拉着姚琦就出来了，站在院中往正南一看，呵，这把大火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姚琦心里这叫痛快。马武想问他，这把火是不是你朋友放的，是不是烧的巨无霸凉台？马武刚要张嘴还没问呢，就在这时候听帅府大堂巨将鼓就响了，众战将不敢怠慢，赶紧回到屋中，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所有众战将披挂齐了，就来到帅府伺候元帅。等二通巨将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齐聚大堂了。三通鼓响，元帅邓禹稳坐在帅案之后，汉太子刘秀坐在龙书案后，将士儿郎参见元帅，

再见千岁十万里，然后站立两旁。就在这时候，南门的守将来到大堂之上，启禀元帅，南门外敌人大营凉台起火。姚琦这份案一听就甭提。

既然如此，本帅冲你的朋友给你立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功劳，就把你将功折罪。现在本帅赦你无罪，从今往后姚起你可要好好当差。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你要再犯军规，本帅是定斩不饶。姚起立刻跪倒在地，谢元帅，然后站起来往回一退。元帅邓禹就跟所有的战将说，众位将军，你我陪同千岁到南门外城头上登城一望，遵令。众战将齐声遵令，然后就陪着千岁刘秀、元帅邓禹出离大堂，在帅府门外上了马，齐催坐骑，各斗丝缰，穿街越巷，来到南门。等下了马，顺着马道上城，在城上往南边一看呐，就把这座大营火光冲天，照得跟白天一样，人声呐喊，吵嚷不止。咱们再说先锋官巨无霸得报大营凉台失火了，巨无霸并不慌张，来升帐办公。巨剑鼓一响，先锋官巨无霸升帐了。众战将参见先锋大人，然后巨无霸就派左军战将四员去查看左营，右军战将四员去查看右营，前军战将四员去查看前营，后军战将也是四员去查看后营。这四座营寨当中，如果有兵将私离训地，自相惊扰，用不着请示，就地就杀，这叫就地正法。然后又派了500名弓箭手立刻到前营营门这儿埋伏，好防备昆阳城的汉兵汉将借机会杀出来。先锋官巨无霸分配完了之后，这才传话派人救火。巨无霸调动有方，营中并不很乱。时间不大，有人来到中军大帐，启禀先锋大人，凉台失火，凉台官畏罪自刎而亡。好。巨无霸点了点头，立刻派人去调查失火的原因，等着调查清楚了，好写好公文禀报三军统帅三齐王大刀苏宪。火呀很快的就被救灭了，可是巨无霸并没有查到失火的原因。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并肩王徐世英带着手下亲随人等来到了中军保障。巨无霸一看一字并肩王来了，赶紧起身相迎，拜见千岁。巨先锋请坐，千岁请坐。两个人落座之后，徐世英就问巨无霸，巨先锋啊，凉台失火，你调查清楚失火的原因了吗？千岁，查了半天还未曾查明。哦，请问巨先锋，你这营中来没来生人呢？这，哎，千岁，生人倒是有一个，可是这个人才来三天，据我爸想，这个人是办不了这么大的事情的。好吧，请巨先锋把这个人给我叫来，孤家看一看。察言观色就能看出来，凉台失火这件事跟他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好吧，巨无霸马上传下话去，来呀，唤萧直达进帐。知日的棋牌官就到了元辰官的寝帐，一看这小矬子这军章呢，在被窝里睡得还真香，这呼噜打得震天响啊。呵，棋牌官心说人小呼噜大呀，哎，小志达别睡了，先锋大人叫你进帐呢。其实志军章啊根本就没睡着，他听见了假装没听见，接茬打他的呼噜。棋牌官叫了半天都不醒，

赶紧回到先锋大帐，禀先锋大人，萧志达睡得正香，呼之不醒，叫之不应。好吧，那就把萧志达连床榻一起抬来。遵命。棋牌官一声遵命，马上带着两名兵丁出了中军大帐，到了十二元辰关的寝帐，就把这小矬子治军章连人带床榻一块就抬出来了，抬到了中军大帐，往当中那一放，九把用手一指，来将萧之达给我叫醒了。其实矬子治军章全都听见了，这兵丁站在床榻旁边就叫，哎，萧之达，萧之达，先锋大人叫你，这是中军大帐。治军章就是不醒，急得棋牌官用手一掀他的被窝。徐世英跟合掌之人再一看，这小矬子治军章全都愣了。这个小矬子治军章一丝不挂，赤条条在床上躺着呢。棋牌官又推了他好几把，治军章一翻身爬起来，往床上一坐，两只小手一抱肩，假装冻得直哆嗦，两只眼睛直翻白眼啊。一次并肩往徐世英一看，这小矬子心说，这人这么瘦这么小，他能一把火火烧巨先锋的凉台吗？不对吧，肯定不是他干的。徐世英正在这琢磨呢，突然间就听见营中一阵大乱，杀呀，好厉害，人熊啊！徐世英跟先锋官巨无霸就一愣，不知道大营中又出现了什么事。就在这时候，蓝旗小校来到帐中跪倒在地，启禀先锋大人，有个人熊似的人手使月牙铲杀入我营，兵将们拦挡不住，我兵损伤不少，来呀，备马抬刀。九把马上传下话来，就率领副将牙将在中军帐前上了马了，亲兵小刀二百七队了，打着巨先锋的灯笼，举着火把，顺着声音就够奔后营。等到了后营，就看见前边三员敌将胯下马掌中兵刃，杀得自己家的兵将是东跑西窜。九把勒马停蹄，站住不走了，来，我兵闪开了。副将牙将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先锋官九把，营中的兵将一看先锋官九把到了，全都四外散开了，就这样闪出了正当中闯营的敌将。九把跟手下偏将牙将一看，呵，跨马驰铲的头一个闯营的到了，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丈一开外，膀大三挺，这身子就跟大扇子面似的威武雄壮，看面貌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大扫帚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怪眼，这两只眼睛都快掉出来了，这鼻子好像个大秤砣，高颧骨，大嘴叉，连边络腮的短钢髯在腮边扎实着，头上没戴盔，身上没披甲，脑袋上的头发往下披散着，搭在肩头之上。这时候正是十月的天气，冷啊，可是这个人一件棉衣都没穿，只穿着一身短小的夹衣夹裤，这身上露出了满身的汗毛，根根都有二寸多长，黑乎乎的，你要从老远一看，这个人就好像是个人熊，胯下这匹马也新鲜，好像上边长着一块赖，又是一块赖，赖接着赖，其实这匹马是匹好马，马的名字叫赖麒麟。这个人手中拿着一条冰铁月牙方便铲，九爸一看呢，哎呀，认识，这个人是南阳富春山清修观里烧火的道人。九爸心说，就凭这个不会武艺的人也敢杀入我营吗？

巨先锋不由得冲冲大怒，往前一催马，摆大刀就迎过去了。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是宾铁月牙方便产的人，姓任，名尚，字普良。这个人尚是南阳宛城的人，亲哥俩他排行再大，他的兄弟就是保着刘秀的弓箭铺掌柜的任光任普照。现在任光是刘秀手下大将，在昆阳城里当差呢。当初任尚任光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几顷良田，他们家呢还算很富裕。可是大爷任尚的糊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虽然不吃喝嫖赌，但是他有多少钱他就花多少钱，有人就坑他，有人就骗他，只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他就往出掏银子。二爷任光是个读诗书明礼义的人，也不好难为自己的哥哥，可是又怕哥哥把所有的田产花尽了，全家老幼断了生路，就请出许多亲友来给他们哥俩分家，当然是田产每人一半了。哥俩就分家度日了，不到一年的光景，这个任尚就把祖传的产业卖得一干二净，全都花光了。任尚没钱了，没钱找兄弟任光去吧。二爷任光手足情义很重，哥哥来了哪一回也不能让哥哥空手回去，连吃带喝，走的时候给哥哥十两银子当零花。可是十两银子八两银子到了大爷任尚的手里头，用不着三天两日就花没了。花没了又找二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二爷往上递十两银子，哥哥您当零花用吧。老这样二爷任光也供不起呀。后来任尚再找二爷任光，任光呢就好吃好喝伺候哥哥，等哥哥吃饱了喝足了，就不给哥哥零花钱了。任光不给他钱，哎，任尚还生了气了，我再也不找你了。这大爷任尚说话算话，从这时候开始再也不找兄弟任光了。可是大丈夫疼痛能耐，饥饿难熬啊，任尚肚子饿，他想吃东西，他急呀，没钱怎么办呢，就在大街上抓吃抓喝，吃完了讲号，一般的人都打不过他呀。得了，把这大爷放走了，全都找二爷任光来了。没别的，任二爷，大爷把我们打了，把我们家的钱还抢了，吃的也抢了，您看着办得了。任光没有办法，只好再掏出钱来替哥哥任尚说好话。就这样任尚在外边抢吃抢喝，大家伙就埋怨二爷任光，你怎么不管管大爷呀？众位呀，你们是不知道啊，不是我不管我哥哥，他不来见我，你们哪位要是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受点累给我送个信儿去，我把我哥哥好接回家中，这就好办了。二爷任光说的还真是实话呀。任光派家人各处找大爷任尚，任尚看见任光家的人撒腿就跑，他不回来。也别说这大爷任尚还知道寒碜呢，也知道给兄弟招了事儿了。这天任尚在宛城县的北门外桥上坐着发愣，他肚子饿，有人看见他了，立刻撒腿跑到任光的家中，二爷您赶紧去吧，大爷就在北门外桥头上坐着呢。任光赶紧来找他哥哥，任尚一看兄弟来了，哎呀，任尚虽然混，也知道在外头抢吃抢喝给兄弟丢了人了，兄弟来了自己对不起兄弟，得了，他一狠心撒腿就跑，任光在后边就追，哥哥你回来，兄弟有话跟你商量，你回来。不管任光怎么喊，追出多远去也没把任尚追上，没有办法，二爷任光只好回家了。任尚上哪儿了？他怕兄弟追上，一口气就跑出二十多里地去，还怕兄弟找自己，就藏到山里头了。他可忘了到山里没吃没喝呀，

0: 等这人上到了山里头，找遍了山道，就没看见个卖吃的。
1: 哎呦，这下可把我饿着了。
0: 人上坐在山里的发愁啊，突然见山里起了一阵怪风，呜，风起来飞沙走石。人上这么一闻，腥气扑鼻，他顺着风声一看，一声吼叫，由打山中窜了一只斑斓猛虎。要是搁别人呢，早就被老虎吓得魂不附体了。哎，人上不害怕，他腾腾腾迈大步，他奔了那只老虎了。这老虎看见人能放吗？常言说得好，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呀。老虎冲着人上呜猛的就一扑，人上往旁边一闪，老虎扑空了，啪拿着胯就打着人上。这一下就把人上摔出多老远去，扑通一下把人上摔了一大跟头，猛虎又扑过来了。人上气坏了，
1: 好小子，你摔我，这回瞧我的。
0: 他一看老虎二次扑来了，他把身子一闪，这老虎扑空了，人上这手啪一伸，就把老虎的一条后腿给抓住了，跟着一只手又把那个后腿抓住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咔，浑身的力气运足了，灌到胳膊之上，就把这只猛虎给举起来了。这只老虎本来要吃人上，没想到人上把他给举起来了。这老虎不敢，老虎跟他争吧啊。到底人上性命如何，下回再说。跑到深山里了，他饿呀。这时候又打山中村大爷人上跑到深山里了，他饿呀。这时候又打山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嘿，大爷还真不怕。这老虎二次扑来，他伸手攥住了老虎的两条后腿，他把这老虎举起来了。这老虎跟他折腾，大爷人上劲头真大，把这虎抡起来，啪，往山石上就撞，往这树上就撞，就这么着，愣把这只猛虎给摔晕了。老虎晕了之后，这大爷人上把这老虎放在地上，两只手抓住老虎皮，使尽全身之力往两边这么一扯，就叮嚓嚓，大爷人上愣把这老虎皮给扯开了。他一只脚踏住了老虎，一只手扯着老虎皮。本来这老虎呢刚要缓醒过来，愣让大爷人上活剥皮呀、老虎是一命呜呼。人上把这老虎皮扯开一看，他看见肉了，
1: 哎，肉可解饿。
0: 好家伙，这大爷人上生吃老虎肉啊。吃饱了之后，把死虎往身上一扛，继续往山里走。三天的功夫，这位人上人大爷把一只老虎吃的就剩下一个虎头跟四条虎腿了。这也是该着人上不该挨饿呀。这天富春山的隐士高贤阳光严子陵正有打山中的道路走过，就看见人上了。严子陵站住了，你是叫人上吗？
1: 哎，不错，我是大爷人上。
0: 人上，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不认识。
0: 告诉你，你的兄弟仁光是我的徒弟，你呀别在这山里待着了，跟我到庙里去，有吃有喝。
1: 哎，有吃有喝，我跟您走。
0: 人上都没地方去呢，这样就跟着严子陵到了富春山清秀观。到了庙里，严子陵让他给庙里挑水、挑柴火、烧火、刷锅。人上劲头大呀，他一个人能一旦挑四桶水，干两个人的活。他干的活多，可吃的比别人更多呀，一个人能吃三四个人的饭。这富春山

0: 清秀观庙里有一口大铜锅，每天夜里四更天熬粥，这锅粥呢得熬得够五六十个人吃的。熬粥的时候呢，就有人上挑水，另外有两个人烧火，人上呢就站在高凳上，拿一个大铲往这粥锅里头搅粥。他一个人干根本不觉得累得很，这个活要换别人干呢，少说四个人都干不下来呀。就在人上在清修观里当长工的时候，巨无霸来了。因为巨无霸打死了一条人命，在富春山清秀观逃难，所以巨无霸在庙里看过人上。因为庙里人很多，可是这些人都不知道人上会武艺，就知道这大爷人上有一膀子笨力气。其实啊，庙里头老当家的田贝利每天夜里都把人上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他教他练习冰铁月牙方便铲。教人上可太难了，他浑浊蒙愣啊，把这36招冰铁月牙方便铲的招数都教会了他，整整就用了一年的时间。田贝利要让人上能够在两军疆场对敌，所以就个别跟他下了功夫了。人上实心眼儿，你要真跟他讲武艺，让他到两军阵前再发挥去，这人上不行，所以田贝利只好拿刀枪棍棒18般兵刃跟他过家伙。你使冰铁月牙方便铲，我使棍，你应该怎么打？我使什么招数，你应该如何还招？那么我使大枪呢，你使这冰铁月牙方便铲应该怎么跟我过招？大枪有大枪的招数，花枪有花枪的招数，你一阵锤短兵刃应该怎么打？所以说得真杀实砍，田贝利跟他身上下了特殊的功夫，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好容易把大爷人上的把式算教会了。现在汉太子刘秀大兵在昆阳呢，汉营正在用人之际，可以叫人上去投奔汉太子刘秀，给国家出力报效了。这样严子陵跟田贝利他们商量好了，严子陵就把人上叫来了，给了他一匹好马。这匹马样子虽然不好看，是匹好马，叫赖麒麟。又给了大爷人上20两银子做盘缠。师傅，您让我干嘛去？20两银子花完了，没了。人上啊，给你20两银子是你在路上花的，给你找个吃饭的地儿。你到昆阳去投奔刘秀。昆阳我认识。告诉你，你的兄弟任光就在刘秀手下当差，你只要见了汉太子刘秀了，在他手下当差，到刘秀那儿就能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保准你天天吃饱了。
1: 好啊好啊，能够吃饱，能看见我兄弟，我就高兴了。
0: 大爷人上还是真想念二爷任光啊。就这样带好了20两银子，骑着这匹赖麒麟，掌中冰铁月牙方便铲，离了富春山清秀观，大爷人上就奔了昆阳了。人上骑着马在路上遇见两员战将，一个穿青挂皂，冰铁盔甲皂征袍，胯下乌龙马，掌中一条皂鹰枪；一个是穿白挂素，一身的亮银铠甲，胯下银鬃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这两个人身背后都累着4杆护备骑士，汉营的武将。穿青挂皂的叫周宗，穿白挂素的叫陈启。陈启周宗是胡杨守将老将军杜岩手下两员战将，现在王莽90万大兵围困昆阳，杜老将军不放心，怕昆阳的悍将不够调遣的，所以就让陈启周宗到昆阳闯营报号。两个人在路上遇见人上了，三个人彼此说明来历，都是自家人，同去昆阳。陈启周宗又认识任光，所以呢就陪着任光的哥哥一路同行。走着走着离着昆阳近了，

0: 陈启、周宗就跟任尚说：“任大爷，咱们进昆阳城可得马踏敌人的大营啊，闯过敌人大营才能进城的。哎，不要紧，进了王莽大营，足杀一通就过去了。足杀一通，任大爷，王莽这先锋官巨无霸身领够大，武勇绝伦，要是碰见巨无霸可怎么办？你不怕他呀？”哎，巨无霸好啊好啊，哎，巨无霸我认识的，高个的身领，我不怕他。到了敌营遇见巨无霸，哎，我跟他动手，你们两个人甭管，陪着我就过去了。呵，陈启、周宗一听高兴了，因为两个人闯营就怕碰见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这回有人挡事了。就这样，三个人这天夜里到了昆阳城南，一过兴隆港就看见王莽的兵营了，正要进营呢，就听见敌营当中一阵大乱，嘎啦啦烈焰飞腾，这三个人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勒马停蹄没敢进营，不知道为什么营中起火，后来一看敌人大营中的火快灭了，三个人才各催坐骑，任尚在前，陈启、周宗在后，三个人就杀进敌营之内。大爷任尚这条宾铁月牙方便铲使开了，冲着敌人是大杀大砍，王莽的兵将呐喊声音就把这三个人围上了，任尚是大喊一声：“哎，伤害了姐爷这大铲！”呵，这大铲都刷刷刷杀的巨无霸营中的兵将人头乱滚，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没有战将能够挡得住任尚，所以王莽的兵将拦不住他们几个人，纷纷往后倒退，就闪出一条道路，这三个人是且战且走，又打后营就杀到右营的外边了。兵丁们赶紧够奔中军大帐前去禀报先锋官巨无霸，巨无霸来了，这三个人正往里杀着呢，忽然间看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200亲兵雁翅排开，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盏大灯笼，灯笼上边有字儿：“大新正印先锋”，当中间一个大字儿“巨”。在灯笼之前，众星捧月相仿，偏将牙将拥护着先锋官巨无霸。陈启看了看周宗，周宗看了看陈启，两个人一对眼神，心照不宣了。这个巨无霸人高马大，刀沉力猛，咱们俩可打不过呀。俩人就瞧这大爷任尚，这任尚呢，在南阳富春山清修观里看惯了巨无霸了，他还不以为然。往前一催，这匹赖麒麟把这大铲一抡，就奔着巨无霸来了。巨无霸一看，来的是清修观里扛长活的香火道人，这不是任尚吗？这小子有点傻力气，不会武艺，所以巨无霸就没把任尚放在心上，往前一拍马：“来的可是任尚吗？哎，正是那家任大爷。我问你，任尚，你不在富春山清修观，为什么杀入我营？”“
1: 哎，我是来找刘秀，到刘秀那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0: 哦。”巨无霸听任尚这么一说，这就明白了，肯定是富春山的老当家的指使他来的。“任尚啊，你用不着去找刘秀去了，你就在我的营里当差，我也让你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管饱。”“
1: 哎，那可不成，你说话我不信。哎，我信我师父的。”“
0: 任尚，我说好话你要是不听，你要不在我营中当差，你看见我这口大刀了没有，我就要拿刀砍你了。”“
1: 哎，小子你来试试，爷不怕你。”
0: 巨无霸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举合扇板门大刀：“你接我大刀吧！”唰，大刀奔着任尚就砍来了。陈启、周宗在旁边一看，一哆嗦呀。任尚右手攥着铁铲，要凭一只胳膊单臂之力接巨无霸这口刀。 季无霸呀，他知道这任尚不会武艺，再一看任尚用一只胳膊来架这口大刀，那我还不砍你们，唰，真砍，这大刀就砍下来了。眼看着季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就砍到这冰铁月牙风扁铲的长杆上了，说悬点啊，也就离着韭菜叶这么薄了，突然间唰，任尚把这铲头竖起来了，这铲头上有一大月牙子，月牙子冲上，大刀顺着铲杆唰就滑下来了。因为季无霸用的力气太大了，没想到这任尚忘起竖铲，唰这么一滑，刀空了，任尚这铲头可就到了季无霸的脖梗子这儿了。因为季无霸马也得往前催，这匹赖麒麟也得往前催，唰的下铲头到了季无霸脖梗子了。季无霸再想用和善板门大刀招架就来不及了，季无霸手下的战将、偏将、牙将、兵丁呀都喊出声来了，知道巨先锋准死无疑了。幸亏季无霸这把式高啊，得了，死里逃生吧，马上右脚一甩蹬，人往左边一倒，扑通擦，摔得盔开甲胄，声音乱响，巨无霸就由大马上掉下来，摔在地上。这一下任尚这一铲没铲着，巨无霸下来了，巨无霸这匹马落荒而走，巨无霸摔在地上，这头冲南，脚冲北，面冲着天呢，他想爬起来，任尚能让他爬吗？
1: 哎，对了，师傅教过我这招，
0: 好，他还说出来了，用这冰铁月牙方便铲的月牙子照着巨无霸的下巴磕，开，恶狠狠的就下来了。眼看要杵在巨无霸下巴磕上了，巨无霸用两只手掌用力往下这么一腿，唰，就跟那蛇吞皮似的，月牙方便铲砰就杵在地上了。人上气坏了，
1: 哎，没铲着你，再来一下，开，砰。
0: 就这样跟着又是两铲，都被巨无霸躲开了。后边陈启、周宗看着着急呀，心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用这大月牙子杵他的脖子不成，你拿那边的大铲调过来不就拍他吗？一拍这脑袋还不碎吗？这任尚没有那么多心眼啊，田贝利再教他功夫也不能教他这么全呐，这是随机应变，见机生情啊。这俩人急着就冲任尚嚷上了，
1: 使那头，使那头。
0: 这任尚听见陈启、周宗喊使那头，
1: 使这头了，啪，
0: 他就把这铲调过来了，铲头冲下，这月牙就冲上了，他回头还问，
1: 哎，使哪一头啊？他往下一使劲，
0: 这下可坏了，他这大铲子头正好铲到自己这匹赖麒麟这匹马的马脖子上，马脑袋掉了，扑通一声，这马就倒在地上了。人上倒没趴下，他一分双腿，两只脚踩到地上了。他再一看巨无霸，巨无霸借这机会早已然爬起来往北跑了。哎呀，陈启、周宗一看煮熟的鸭子要飞了，都替任尚后悔呀，你要这下把巨无霸脑袋拍碎了，你得立多大功劳啊。两个人后悔，这任尚也急了，任尚马没了，他回头埋怨这陈启、周宗，
1: 哎，你们叫我使这头把马脑袋砍下来，你们不管了吧。
0: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任大爷，咱们赶紧走吧。任尚在部下走在前边，陈启、周宗在后边，这样就杀奔敌人的右营。别瞧任尚胯下这匹马没了，任尚在部下使开了月牙风扁铲一样的厉害，柔柔带风，这两条大腿虽然没有四条马腿跑得快，但是他手中这铲就吓住了巨无霸营中的兵将。就这样三个人是且战且走，虽然说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也累得这三个人浑身是汗，血染征衣，一直就杀到了敌人的前营。

眼看离这营门不远了，三个人放心了，前边没人拦着。三个人往前一走，突然间就听营中大一声炮响，唰的一下闪出500名弓箭手来。这500名弓箭手抽弓拔箭，刃口填弦，梆梆梆梆一声梆子响，这箭就如宇宙飞蝗一样奔这三个人射来了。晨起周宗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胯下有马呀，抖开了大枪，抖开了画杆，方天戟上边护着人，下边护着马就行了，人上可倒了霉了。本来胯下就没马，而且头上无盔，身上没有甲，虽然说抡动冰铁月牙方便铲拨打这凋零箭，但是500名弓箭手一齐射向人上，眨眼之间人上身上就中了20多支箭呢。三个人就被围困在箭林之中了。咱们再说巨无霸跑到了辕门之里，站住脚步，回想刚才的事儿。哎呀，巨无霸越想越后怕呀，我怎么轻视人上啊？这人上有把式啊，对，这准是田悲利跟他身上下了功夫了。我这一轻敌不要紧，我差点死在人上之手啊。巨无霸在这发愣，手下兵将就把巨无霸这口刀砍过来，把巨无霸的马也拉过来。巨无霸这才正了正头盔，把勒甲丝绦紧了紧，身上收拾锦衬利落，拢丝将刃等搬鞍上马，手持大刀来杀，追那人上。他指挥兵将要去追人上，抓住人上得跟人上玩命。就在这时候，就听身背后北边喊杀连天，杀呀杀呀，这营中如同翻江倒海。蓝旗小校站在巨无霸马前，回禀先锋大人，汉营先锋官摇旗马武陈鹏杜茂杀入前营，再探。摇旗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怎么杀进巨无霸大营呢？因为巨无霸大营凉台失火了，千岁刘秀元帅邓禹带领重战将在昆阳南门城上观望敌营的火势，时间不大就看见营外的火势已然消了。突然间又听敌人大营一阵大乱，杀呀，好厉害呀，喊杀之声震天呐。千岁刘秀就问元帅邓禹，邓元帅，敌人营中火已然灭了，为什么营中那么乱呢？千岁，以臣之见，可能是我军武将前来报号，如今我们大队人马被困昆阳城中，南阳、胡阳、济阳、颍阳各处的守将知道了，肯定会派战将前来。元帅，倘若来了孤家的战将闯进敌人大营，不是巨无霸对手，可怎么办呢？啊，千岁您放心，这件事倒也不难，我派人把他们接进城中。摇旗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听令，在在在在，你们赶紧出城杀进敌营，看看巨无霸营中来的是不是悍将，如果有悍将闯营报号，务必把他们救进城中。遵令。四位先锋官摇旗马武陈鹏杜茂一齐下城，来到南门，吩咐一声开城，门军立刻撤栓落锁，把城门开开，放下吊桥，四个人催马出城，就扑奔了敌人大营。王莽军中前营小校带着200名士兵把守营门呢，突然间听见马踏銮铃之声，这小校立刻传令来准备，弓箭手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准备好了。这小校喊上了，什么人口令？摇旗马武陈鹏杜茂根本不说话，催马往前走。这小校知道城中杀出悍将来了，来射箭，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就奔着四先锋射来了。
四位先锋官把兵刃耍昏了，再马

城一直要杀呀，催马就杀奔敌人大营。四位先锋勇冠天下呀，拨打敌人凋零剑，冒剑杀进了营门，摇旗高声喊嚷：“对，茫茫兵将听阵，在下汉营四路总一先锋官摇旗。”哎，汉营二路先锋马武，三路先锋陈猛，四先锋杜茂，尔等闪开了。四位先锋官杀进敌人大营，能不能把人上他们救出来，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

0: 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

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
肺的坏了30%的没症状跟症状。

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40%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啊，拖严重了50%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啊，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嘛，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三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地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呀，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啊？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
我记得跟大伙

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
哎，起效。

0: 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即

0: 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2: 你好，你好，嗯。
3: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2: 啊。
3: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2: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2: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2: 啊，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2: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注了。
2: 好好好。啊，听得出来哈，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2: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的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2: 啊。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2: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哎、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2: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2: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2: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3: 嗯。
2: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2: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哈，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3: 是是是。
2: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达到14-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稀疏。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1: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1: 啊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1: 啊
0: 啊，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1: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1: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1: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法，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们府来试试效果。
0: 嗯，
1: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里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0: 嗯，
1: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0: 嗯。
1: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0: 太棒了。
1: 啊，
0: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1: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0: 嗯。
1: 你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也不胀了。
0: 啊。
1: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这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0: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1: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我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这看东西啊清楚多了。
0: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1: 但是说实话啊，
0: 嗯，
1: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0: 嗯
1: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0: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嗯，
1: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都疼了。
0: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 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1: 嗯，
0: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1: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背背的足啊，
0: 背背的足。
1: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1: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0: 好，
1: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0: 嗯，
1: 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的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帮我给救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0: 嗯。
3: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3: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3: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3: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你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3: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嗯嗯。
3: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0: 嗯。
3: 后来。

0: 那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0: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
1: 嗯、
0: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啊、
0: 哦！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一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啊，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0: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啊，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啊。对不对？
0: 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哎，
1: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的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三代延寿方，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
0: 哦、
1: 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 都有神了。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家，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这才叫延寿方呢。
1: 对。
0: 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
0: 啊，
1: 因为就像你刚刚也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延年益寿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这个名字，这名字不是随便乱起的啊，尤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名啊。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只要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0: 啊，
1: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0: 啊，
1: 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了，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通过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1: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

0: 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这不快两副了吗？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嗯。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3: 嗯。
2: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嗯嗯
2: 嗯。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觉得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
3: 嗯，
2: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啊，
2: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3: 嗯，
2: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
3: 哎
2: 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2: 对对，以前怕烟味，
3: 啊，
2: 现在不怕了。
3: 嗯，啊，嗯，啊，
2: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3: 嗯，
2: 啊，而且吃饭嘛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
3: 有
2: 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2: 嗯，
3: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对
3: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
2: 嗯，
3: 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
2: 嗯，
3: 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2: 对，
3: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2: 嗯嗯。
3: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2: 嗯嗯，
3: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2: 对对对，都这样说，
3: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2: 嗯嗯嗯。
3: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2: 嗯嗯。
3: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2: 对。
3: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2: 是是。
3: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2: 嗯。
3: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2: 是，
3: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2: 对对对，
3: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
2: 嗯嗯，

0: 西医的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对吧？
1: 感觉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0: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实在是难受都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3进3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3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

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长

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子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

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三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那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呢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你说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啊，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
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哎，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个亿，我们说投资5.3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

0: 制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手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1: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1: 咱们这个三宅验收房，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1: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1: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药中药三宅验收房一片一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1: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啊，对。
1: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0: 嗯。
1: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1: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1: 对呀、
0: 啊。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1: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1: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八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1: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1: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1: 嗯，
0: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喝得上吗？根本喝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啊，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达到4-5、4-5-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哎，你想我每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 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1: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1: 啊、
0: 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1: 啊、
0: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1: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1: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1: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法，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买回来试试效果。
0: 嗯，
1: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三代延寿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里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0: 嗯，
1: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0: 嗯。
1: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0: 太棒了。
1: 啊。
0: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1: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0: 嗯。
1: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胀了。
0: 啊、
1: 嗯。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0: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1: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我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它看东西啊清楚多了。
0: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1: 但是说实话啊，
0: 嗯，
1: 那东西吧还是1.5。
0: 嗯
1: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0: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嗯，
1: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0: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

0: 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1: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0: 倍倍的足。
1: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1: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0: 好，
1: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0: 嗯，
1: 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帮我给救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0: 嗯。
3: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3: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3: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3: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你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3: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啊啊。
3: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
3: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3: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3: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3: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 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
3: 后来。

0: 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这来这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啊、
0: 哦。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一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啊，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0: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0: 哎，
1: 哎，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
0: 嗯、
1: 啊，花钱呢、啊、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哎，
1: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嗯、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0: 哎，
1: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的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哎，慢慢的，我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三代延寿方，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
0: 嗯、
1: 特别清晰、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哎、
1: 嗯，
0: 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哎、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嗯，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会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啊。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这才。

0: 叫延寿坊呢。
1: 对，
0: 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
0: 啊，
1: 因为就像你刚刚也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延年益寿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这个名字，这名字不是随便乱起的啊，尤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名啊。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一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只要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0: 啊，
1: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0: 啊，
1: 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四五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通过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1: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林老师，
1: 嗯，
4: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4: 咱们这个发家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这不快两副了吗？
1: 嗯，
4: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1: 先讲讲你的情况。
4: 嗯，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1: 嗯，
4: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1: 嗯，
4: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1: 嗯，
4: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1: 嗯嗯嗯
4: 嗯，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觉得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1: 嗯，
4: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家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
1: 嗯，
4: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啊。
4: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4: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1: 嗯，
4: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1: 嗯，
4: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1: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4: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1: 嗯嗯，
4: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给她搭把手。
1: 嗯。
4: 而且吃饭嘛，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1: 嗯，
4: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4: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4: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4: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4: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4: 嗯，
1: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4: 对对
1: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4: 对，
1: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4: 嗯嗯，
1: 比如说这个哮喘，
4: 嗯嗯，
1: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4: 对对对，都这样说，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4: 嗯嗯嗯，
1: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4: 嗯嗯，
1: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4: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4: 是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4: 嗯。
1: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4: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4: 对对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4: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4: 嗯，
1: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4: 是是是，
1: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4: 对，
1: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 但是我把米呀、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0: 感谢了。
1: 所以说的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0: 对，
1: 哎，发酵之后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0: 对对对 对,
1: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0: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1: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3: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18。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为您播出更续延安精神，书写时代新篇。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5: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其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

0: 带领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行苹果改良，让我们的苹果整采稳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

0: 在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338号，一座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这座百年建筑见证了长春红色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坚守信仰、隐秘斗争的峥嵘岁月。
1: 1924年8月呢，张锦春受党组织派遣呢，来到长春呢，从事革命活动。当然，依托呢这个呢邮局呢，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同时呢，张锦春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创建了呢机场铁路工会。开展工业运动，可以说张锦春呢一切革命活动呢都以长春为中心，他是长春革命火种的点燃者，更可以确定呢他是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0: 20世纪20年代，长春以南到大连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到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地理位置特殊，南来北往必须在长春换车。二道沟邮局处在中日俄势力交错的敏感地带，张锦春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多股势力盘查的缝隙中开展工作。由于他埋头苦干，工作出色，来到邮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局长。他依托邮局为掩护，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代号工长支，主要负责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区执委会、中共哈尔滨组与长春之间的联络、收发传递文件、交通护送、建立党组织等重要任务。
1: 他介绍了呢安平和韩仁本入党。1923年9月呢，在北满地委的指示下呢，张锦春呢和韩仁本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和20通讯站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这是长春市的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呢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这三件呢就是张锦春生前用过的物品，2004年4月的时候呢，用他的孙子和孙女呢捐献给我们单位的。生前呢穿过的大衣，生前呢配爱过的瑞士手表。这个呢是在就是当年接头的钥匙扣，是一个接头的痕迹。
2: 钥匙扣的话就是对方一个他一个，然后看到这
1: 个
2: 才能给
1: 指认接条物件，不认人啊。
0: 从1924年建站到1926年党支部成立，张锦春带领地下工作者利用存局候领、信件夹藏密件等方式规避盘查，借铁路线辗转传递情报，保障地下联络安全顺畅。一个通讯站，一位青年党员，几封密信，点燃了长春革命斗争的火种。正是通讯站的建立，为日后长春党组织乃至吉林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春的生动实践。如今这座小楼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两级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持续向后人传递着先辈的信仰力量。
3: 2024年，为了纪念党在长春开展革命活动暨第一个通讯站建立100周年，我们对通讯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和展陈提升，全面展现了党在长春的早期革命奋斗历程，累计接待参观200余场次，5000余人次。
4: 105年，初心未改。
5: 105年，风华正茂。
4: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5: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接下来一起走进不朽的印记。下面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不朽的印记》，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巡礼第7集《朱德海纪念碑》。朱德海纪念碑坐落在延吉市人民公园西北坡，四周围绕着苍翠的松柏。纪念碑有碑座、碑身、碑冠，是用雕琢精细的花岗岩砌成。碑正面朝东，通高20米，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碑冠下四周饰有2组花纹，上组为金达莱花朵，下组为松柏叶图案，中塑党徽。碑身正面与背面均镶嵌汉白玉贴面，正面镌刻有朱德海同志纪念碑8个鎏金大字，背面是朝文鎏金碑铭。碑座正面与背面亦镶嵌汉白玉。

分别刻有汉朝两种文字的鎏金碑文。朱德海同志原名吴基社，朝鲜族，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团后方留守处党支部书记，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总务处处长，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兼专员公署专员，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后改任州委第一书记兼州长、州政协主席，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吉林省副省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2年7月3日在武汉逝世。朱德海同志为延边民族团结、教育事业、经济和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德海积极推动创办延边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培养出大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民族干部。同时，他也非常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将每年9月确定为民族团结宣传月，广泛开展民族政策教育和各项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他强调各民族干部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建设边疆。此外，朱德海心系百姓生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制定了全区植树造林规划，率领机关干部带头治理帽儿山，推动造林工作的开展。他还踏查图们江水系各支流流域，提出变水害为水利，治理江河，引水灌溉，解决山区人民粮食问题。1956年10月启动元丰引水工程，随后进行的元丰灌区第二期工程于1958年5月竣工，将引上元丰台地的图们江水又引到崇善高原，使崇善乡开发水田410公顷。1958年5月，元丰水利灌溉二期工程接近尾声时，朱德海将溪水东调工程的可行性方案提交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常委会讨论并通过。经过一年多的苦战，溪水东调工程于1959年9月18日竣工，大幅增加了海兰江流域水利灌溉面积，解决了海兰江流域水田缺水问题，促进了延边的水稻生产发展。1984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延边视察时，建议修建朱德海纪念碑，并为纪念碑提了碑名。1986年7月3日，在朱德海逝世14周年时落成。2008年，中共延吉市委、市人民政府对此进行了修缮。朱德海纪念碑于2001年6月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0: 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1: 喂，是张叔吗？
2: 您是？
3: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0: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3: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0: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3: 的新产品，我呀
0: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更高的收益啊。
4: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0: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4: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0: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4: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0: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3: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0: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呀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5: 好好，
4: 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0: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6: 只有你记住了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7: 喂，您是？
8: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7: 我暂时不需要。
9: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16度至-25度，敦化中雨，-18度至-24度，安图小雨，-16度至-25度，汪清小雨，-17度至-24度，合龙小雨，-17度至-24度，龙井小雨，-17度至-26度，珲春小雨，-17度至-24度，图门小雨，-17度至-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16度至-25度，敦化中雨，-18度至-24度，安图小雨，-16度至-25度，汪清小雨，-17度至-24度，合龙小雨，-17度至-24度，龙井小雨，-17度至-26度，珲春小雨，-17度至-24度，图门小雨，-17度至-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9: 好歌香三秋，
11: 好曲醉九州，
9: 优美的歌声，
11: 金色的旋律，
9: 每周金曲。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0: 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

0: 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4: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8: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万7，它飞到2万3，飞机够不着。这个呢， 格日堡，咱这格日堡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是？说打到几个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9: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8: 当时正在学，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0: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3: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7: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7: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8: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都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7: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9: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7: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0: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2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2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22: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近年来，我州持续整合全域红色文旅资源，创新红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汇聚起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边固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1: 七月一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我州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30日，州人民检察院联合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建制度、强宣讲、深交流的立体化举措，合力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州全面准确实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更具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风新貌。近年来，我州持续整合全域红色文旅资源，创新红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党性实践、爱国主义教育等特色活动，深度融合红色精神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不断厚植各族群众家国情怀，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边固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这里是中共东满特委的诞生地，也是延边早期革命斗争的核心发源地。

0: 百年前，革命星火在这里点亮东满大地。如今，这座红色美丽乡村已然成为集党史教育、红色研学、民族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文旅新地标。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大批党员干部、师生群众、戍边官兵和游客走进这里，踏寻红色足迹，感悟奋进初心，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更续红色血脉。
1: 盛夏时节，太兴村红色氛围浓厚，研学热潮涌动。在村内标志性红色主题旗帜雕塑前，吉林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走进太兴村红色教育基地，古朴的革命旧址承载厚重记忆，逼真的场景复原还原革命瞬间，庄重的历史展陈馆陈列珍贵史料，鲜活的主题墙绘诉说奋斗过往，多元载体立体完整呈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跟随讲解员的细致讲解，大家详细了解了中共东满特委建党建军、延边各族群众团结抗日、浴血奋战的革命往事。在实景教学中接受沉浸式党性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刻感悟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助理员何任章
2: 参观中共东满特委旧址，重温东满革命历史，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英勇斗争的峥嵘岁月，我们内心深受触动，也备受鼓舞。作为新时代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中的一名党员，我们也将传承红色基因，始终扎根边疆，守护边疆，与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共进。
1: 作为延边红色文旅标杆阵地，太兴村深耕红色资源，深挖革命历史底蕴，确立做好红色文化传承与红色教育工作。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乡村振兴专干李畅：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实景党课、民族团结宣讲、青少年红色实践等各类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体验模式。目前我们每年可承接各类红色教育、民族团结实践活动360余批次，年均接待研学观光、党史学习群众2.8万人次，切实让红色阵地活起来，红色文化传下去，民族团结融起来。
1: 在延边博物馆基建工程兵专题展、各族儿女浴血抗战专题展厅吸引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驻足参观，一件件斑驳老物件、一张张泛黄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边疆建设者艰苦创业、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同心守边的奋斗历程。延边博物馆馆长孙美玉：
4: 延边博物馆作为我州集红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教育基地，馆内呢设有延边各族儿女浴血抗战的专题展厅，珍藏了数百件革命文物与珍贵的影像史料，全方位、多角度、生动再现了百余年来延边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守边固疆、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的家国情怀。
1: 延边博物馆持续深耕红色阵地建设，2024年全新升级开放红色核心展厅，展出250余件革命文物，打造沉浸式观展空间。三年来，先后推出多场原创引进红色专题展览，常态化开展流动巡展与红色宣讲五进活动，线上线下打造标准化研学课程、节点特色思政活动。近三年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活动数百场。延边作为革命老区，留存着丰富的红色遗迹、鲜活的革命史料，承载着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守边固疆的红色记忆。近年来，我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挖掘革命历史。

史底蕴，盘活全域红色资源，整合抗战历史、戍边文化、民族团结等特色元素，系统推进红色教育基地提质改造，红色文旅项目迭代升级，打破单一宣教模式，推动

0: 各族群众，凝聚起守边兴边、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泉州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渠道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持续奋斗，把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延边新篇章。7月1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大家表示将牢记监管为民的初心使命，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的实干担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四级主任科员江南：
2: 聆听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把讲话精神融入日常监管工作中。
1: 当天，延边广播电视台组织台班子、机关党员及所属各单位中层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全体人员认真观看，深刻感悟，接受思想淬炼和党性洗礼。大家纷纷表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责任担当，讲好延边故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州消防救援局500多名救援人员也集中观看了大会直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百年风雨征程，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这种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红色精神一直指引和激励着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奋勇前行。州消防救援局办公室主任王善勇：
3: 观看建党105周年庆祝活动，我内心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今后我们将更续红色血脉，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火灾防控和灭火救援工作中，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和政府温暖，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
1: 延边大学教职工在收看大会直播后纷纷表示，将凝聚思想共识，立足边疆高等教育本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金明浩：
4: 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学院将持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将党建引领贯穿办学治学，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全程，构建红与书边的特色发展体系，下一步将持续建强全国样本支部，聚力打造全国标杆院系。
1: 当天，延吉市、龙井市、敦化市等各界党员干部群众也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盛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力量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6月30日，州人民检察院联合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建制度、强宣讲、深交流的立体化举措，持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的能力水平，合力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州全面准确实施。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明确赋予检察机关针对破坏民族团结、损害国家与公共利益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定职权，为检察机关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划定了明确的法治路径。州检察院联合州民委出台《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法治保障协作制度》，创新打造行政监管加检察公益诉讼法律监督常态化协作平台。 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全链条民族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为边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系。

0: 识，提供坚实法治屏障。活动中，州民委相关负责人为全州两级检察机关进行法治铸魂守边疆同心聚力启新城专题法治宣讲。课程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与边疆治理需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时代意义、框架体系与核心要义，精准阐释检察机关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的法定职责、履职边界和工作重点。宣讲结束后，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项测试，以考促学，以考促悟，以考促行，全面提升全州检察人员运用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服务民族发展的履职素养。州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新参加系列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工作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三是坚持正确把握四对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四是坚持依宪立法，做好与其他法律的衔接。
0: 延吉水上市场新建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作为延吉地标性早市，承载着延吉人烟火记忆的老市场即将以全新面貌亮相。在延吉水上市场新建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建筑外立面干净规整，整体建筑通透立体，走进内部整体空间宽敞明亮整洁。水上市场新建项目位于烟集河畔东侧深花街西侧，总投资约 1.2 亿元，主体为三层建筑，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一二层规划商铺摊位，第三层为书刊驿站。三层建筑巧妙融合朝鲜族传统屋檐与纹饰，简约大气中尽显民俗风韵。项目于2025年6月开工，现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吉林省城投兴城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博：
3: 目前水上市场建设项目呢，已经全面进行收尾工作。目前工程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成，主大门外立面施工也全部完工，建筑主体初步验收顺利通过。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最后阶段的消防系统调试、景观灯光布设、周边环境整治等收尾工作，确保工程顺利交付。
0: 作为提升城市消费能级、优化民生服务供给的重点项目，水上市场项目建设同步对标现代化市场安全规范，在传承本土市井烟火特色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现代化商业配套与文旅功能，着力打造安全舒心的民生采购与旅游消费市集空间。建成后将形成集朝鲜族特色农产品展销、地道民俗美食体验、文艺休闲消费、文旅打卡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商旅空间，成为外地游客体验延边民俗文化的新窗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请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下面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安图敦化、合隆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5到18摄氏度，图门25到18度，敦化24到19度，安图25到18度，合隆24到18度，龙井26到19度，望清24到16度，珲春24到18度。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

0: 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 25515 46 25515 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稍后八点钟百姓热线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来关注一下延吉市一则计划性的停水通知。2026年7月3号，也就是今天，因配合燃气项目施工临时停水，所涉及的区域有延吉市爱丹路、红光路以南、朝阳街、延春路以西，不包含延吉市15幼儿园、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太平街以东，不包含地质花园区域的用户受到停水影响。具体的停水原因呢，是因配合燃气项目施工临时停水，停水的时间是7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8点30分到18点。停水的区域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延吉市爱丹路、红光路以南、朝阳街、延春路以西，不包含延吉市15幼儿园、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太平街以东，不包含地质花园区域的用户受到停水影响。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内容。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内容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管制的路段及管制的时间。管制的路段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7月3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7月23号。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管制的时间也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7月23号。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北半幅由东向西辅路保持是不变的，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新丰街南半幅保留一条西向东车道、一条东向西车道。再来看一下封闭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北半幅三车道，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北半幅由东向西辅路是保持不变的，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南半幅西向东保留两车道，东向西保留一车道。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

0: 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我家住在依兰镇大城村二队，到今天已经有12天没有接到自来水了，建议有关部门解决相关问题。我们稍后来联系一下吧，稍后来联系一下相关部门，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也来确认一下哈，因为已经有12天没有自来水了，这个生活确实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和相关部门来确认一下哈，看看到底哪天能够来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相关的问题。您稍后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在稍后上班的时间段来联系一下相关的部门，我们来帮助这一位网友来解答一下相关的问题。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中小学生暑假的时间安排。延吉市中小学暑假的时间呢是义务教育阶段，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是7月18号到8月30号。再来看一下名称变更公告。吉林延吉恐龙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发布公告，原延吉帽儿山恐龙文化旅游区正式更名为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景区经营管理范围、地址、运营主体、各项服务功能保持不变。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开设景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公告。关于开设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哈，为进一步提升游览体验，优化文旅服务品质，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即日起开设免费摆渡公交专线，具体的时间和线路安排，首末班时间景区南部停车场，首班是8:30，末班是17:30。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首班是8:50，末班是17:50。发车间隔高峰时段是客流情况是25分到30分钟一班，中午时段约50分钟一班。运营期间将根据实际客流灵活调整车格，首末班时间是保持不变的。线路走向上行。景区南部停车场、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到延吉恐龙王国、延吉恐龙博物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考试帽饭店、帽儿山山泉路、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终点。再来看一下下行。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终点、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山泉路、考试帽饭店、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延边宾馆、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景区南部停车场。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开设景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一个公告内容哈，具体的这个时间段和这个上行和下行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想要乘坐或者是有意愿乘坐的朋友啊，可以按照这个相关提示来乘坐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新闻广播的

0: 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2026年，延边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关于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增加补贴品类的公告。吉林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扩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扩为的品类：智能油烟机、智能灶具、智能净水器、健康监测设备，包括了血糖仪、血压计、血氧仪、心电监测仪。补贴的标准是，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是可以补贴一件的，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有能效或者是有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一级。具体实施的时间哈，预计7月1号开始生效，具体生效时间以云闪付 APP 领券页面展示新增品类补贴券的时间为准。活动流程和相关规则与此前活动公告是一致的。我们再来把这个扩围的品类再和大家说一下，有智能油烟机、智能灶具、智能净水器、健康监测的设备。这个监测的设备呢，是包括了血糖仪、血压计、血氧仪、心电监测仪哈。这个补贴标准呢，是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是可以补贴一件的，每件补贴是不超过1500元，其中是有能效或者是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一级，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需求的话，是可以看一下哈，这个云闪付 APP 领券页面展示新增品类补贴券的这个时间，根据这个时间我们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哈。这个活动流程呢和相关规则是与此前活动公告的内容是一致的。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是延边州关于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增值这个增加补贴品类的一个公告的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州发布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一个警示。近日，为切实防范溺水等安全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的生命财产安全，延边州河长制办公室、延边州水利局发布了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警示中强调，严禁一切危险涉水行为，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降雨预报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内进行游泳、溪水、野炊、垂钓以及从事其他危险作业等活动。此类行为不仅危及生命安全，还可能对防汛及水域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干扰。呼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力度，各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与监护，严格防范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溪水游泳，从源头上杜绝溺水等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要学会科学应对溺水事件，一旦遭遇溺水等紧急事件，现场人员应立即采取施救措施，并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如果要下水救援，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施救。另外，各县市乡镇村级河长要进一步加大巡河的力度，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并设立警示标识，全力避免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在水域及周边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相关人员要及时予以批评教育和劝导制止。对拒不服从管理、涉嫌违法违规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我州发布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供各位参考。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稍后8点 中，百姓热线节目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应

0: 大家看一下，介绍一下加开列车的一个情况啊。长白山方向往返动车组列车，高4408次长白山北京朝阳，高9178次长白山阜新，高9170次长白山沈阳北，乘1341乘1344次长白山至长春，高9169次沈阳北到长白山，乘1323乘1322次长白这个长春西至长白山，乘1343乘1342次长春至长白山。再来看一下延吉西方向往返动车组列车的情况，高4308次延吉西至哈尔滨西，乘1062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66次延吉西至长春西，乘1072次长春西延吉西至长春，乘1074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33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61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65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71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73次长春西至延吉西。再来看一下长春往返图门北普速列车的情况，快5015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7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6次图门北至长春，快5018次图门北至长春。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些提示哈，我们也是需要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本次暑运临时加开列车运行期限为7月1号的0点到8月31号的24点，运行期限届满之后，所有加开车次将统一停止运行。列车运行时刻，车票余票将随客流的变化、线路运维等情况动态调整。具体加开列车情况，请以中国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现场公示内容为准。另外，本次部分加开车次跨零点运行，到达终点站时间为次日，请夜间出行旅客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妥善安排换乘、住宿等事宜，保障安全，顺畅出行。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应对暑运高峰延吉车务段临时加开列车的一个情况哈，供各位参考。好的，下面的时间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崔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崔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残疾的话有哪些优惠和照顾啊？
0: 您是几级残疾啊？
1: 我老伴儿。
0: 哦，对，他是几级残疾呀？
1: 一
0: 级残疾。
1: 啊。
0: 他是低保户吗？
1: 他们不是低保。
0: 不是低保。
1: 啥也没有他啥也没有。
0: 那是这样的，根据他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他是这个可以申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每月是93元。
1: 啊。
0: 他的户籍是在哪儿啊？
1: 延吉。
0: 啊，延吉。
1: 对呀，
0: 延吉本地户籍，然后呢，咱们有这个二代残疾证，等级为一级、二级，没有低保的情况下，咱们是可以申请的。这个是没有，不用提供低保。如果咱们要是低保户的情况下，咱还可以申请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这个是每月99元的。但是刚才和您聊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您说了您的爱人他不是低保户，他只能是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是93元。
1: 别的什么优惠和待遇没有啊？
0: 现在暂时是没有的。
1: 这他们不说这个，又是这个水费呀，又是电费，那个都有。
0: 水费的话，水费他这一块的话是可以申领的，但是他得需要看你们家整体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
1: 那咋判断好像？
0: 那您这一块呢？您这块是都是正常的对吧？
1: 对。
0: 那您这一块都是正常的话，正常来讲，我们之前是和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确认过，夫妻都是双方的残疾人，在这个水费方面它是有相关的补贴和政策的，像您家这种的话是没有什么相关的补贴和减免的。
1: 那个没有啊。
0: 对，水费这一块是没有的。
1: 得夫妻双方 都是残疾和那有哈。
0: 嗯，对，然后电费这。

0: 那一块呢，它是有比如说像咱们这个一级呀、
1: 啊、
0: 一级它是在这个有营业场所，有营业场所，比如说他自己个人注册了这个工商营业执照，有营业场所的一个情况下，他这个电费每个月他是有相关的这个减免额度的。
1: 他啥也没，他挣他不了、
0: 嗯、对呀，
1: 我那就也不出那口。
0: 嗯，对呀。
1: 啊、
0: 嗯。
1: 啊，啥也别啥也没有哈、啊。
0: 嗯，对。然后咱们我刚刚跟您说的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咱申请过吗？
1: 啊，那个申请了。
0: 啊，那个申请了。那目前从咱情况来看的话，只能是申请这一方面的一个补贴内容。
1: 啊。
0: 嗯，对。
1: 那谢谢了哈、
0: 嗯。哎，好，不客气。有问题再随时来电话。
1: 哎，好。
0: 哎，好，
1: 麻烦了。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嗯、哎，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就刚才我们听众提出的问题哈，咨询了关于残疾人两项补贴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内容，我们把这条政策给大家延伸解读一下哈。关于延吉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呢，现在目前我们2026年执行的是这个全省的统一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呢，它是分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符合条件可以同时申领，按月发放到这个社保卡当中哈。申领的条件与补贴的标准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是每月99元，申领的要求是延吉本地户籍，持有二代残疾人证，本人是属于城乡低保家庭的一二三四级残疾人均可以申请。它这里边有一项重点的内容，必须得是低保户。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无论这个残疾等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哈，这个等级包含了这些当中，同样呢，您必须得是这个低保户，然后延吉本地户籍的，咱们是可以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个是第二项内容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是第一项，第二项内容呢就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是93元。这个申领的要求呢是延吉本地户籍，二代残疾人证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它这个等级是有要求的，等级为一级二级。如果您等级有一级二级，不用提供低保证，咱们同样也是可以享受相关的待遇的。只要是重度残疾就能申请哈，这个等级必须得是一级二级。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残疾人两项补贴的一个内容，包括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还有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这些相关的内容。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申请材料。这个残疾人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的这个原件加复印件，第二代残疾人证这个原件加复印件，本人的这个社保卡或者是您提供的这个银行卡也是可以的。申领生活补贴额外提供这个低保证明，代办这个是需要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还有委托书的。办理的渠道哈，如果您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的话，您可以到户籍所属的社区委员会，如果您是乡镇这一块的话，咱们到这个村委会来提交申请，初审后上报到街道、镇民政办、市这个民政局来进行审批哈。如果您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者是重病残疾人，是可以委托家人代办的，社区是可以上门来进行协助的。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残疾人两项补贴相关的内容的一个介绍哈。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迎进一下这位是孙先生的电话。你好，孙先生。
3: 哎，
0: 孙先生。 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交流的。我们也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如果参与到节目当中，先把身边的这个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手机上的这个声音关掉哈。

0: 要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沟通的。来，您进一下。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孙先生，请讲。
1: 哎，我这有个问题啊。嗯。今年那个三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在那个延吉市房交会上，那个和延吉市城建集团签了一个那个服务协议，就是他在铁南新城，他准备要盖六栋楼，我们准备想买其中那么一间啊。
0: 嗯。
1: 然后当时呢，嗯，就是他们说好了哈，就是五月份准备开盘，完了也开始施工，这样现在已经七月了，两个月过去了，我们急得够呛。当时呢是按照他要求呢，我们签了那个意向服务协议书，同时呢交纳了，反正钱是不多，交了那个什么的会员费，就是确定我们想买这个房子，
0: 嗯，
1: 但是正式的那个开盘的时候，那个协议书是他说等五月份签，
0: 嗯，
1: 可是现在七月份了哈，
0: 嗯，
1: 到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完了我们多次就是咨询哈，说这啥时候开盘呢？
0: 嗯，
1: 着急啊，购房嘛，那接待我们的那个女士呢，她讲她也不太清楚，这样完了，我说我们就说了，那我们上哪儿去问呢？他们也不知道。而且他的上级他说也联系不上，我们很着急，所以想求助百姓热线哈，帮我们咨询一下子，究竟什么时候能开盘啊？到底能不能干了这个楼？因为当时我们相信他是国企嘛哈，是，哎，所以就这样，就是毫无犹豫的就跟他们签了这个服务协议，哎，所以就是这个事儿。
0: 您之前咨询的这工作人员他是哪个部门的？
1: 他们就是那个咱们在房交会上嘛，房交会
0: 是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吗？
1: 他说他们是城建集团的，
0: 就是属于这个城建集团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哎，但是协议书仔细看一下子呢，他甲方是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孙先生，这样我打断您一下啊，因为我们这边马上进广告了，稍后我再跟您交流。八点钟我们有一个连线，你就等我们电话吧。等我们电话，稍后我们记者联系您，到时候咱俩再做交流好吗？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1: 那我再来电话呀。
0: 不，您等我电话，您等我们电话，我们再跟您拨过去啊。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好的，下面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